0: 方方游客感受到温暖，为营造安全有序的景区环境贡献一份志愿力量。
1: 同时，100名交警在景区周边重点路段、路口定点值守、巡回管控，指挥车辆有序通行、规范停放，及时劝导、纠正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通畅。在毛栏沟游客服务中心，志愿服务岗准备充足，棉大衣、暖贴、红枣姜茶、应急药品等物资一应俱全，现场设置一人点位，全方位守护游客秋日旅途。广州游客方平波。
2: 今天我们来到毛栏沟森林公园，从进大门开始就感觉到了这个很优质的服务，在入口那里都有志愿服务，也给我们提供水啊，然后一路走过来，真的是秋色如画，感觉到这里的就是林都的美丽。
1: 毛栏沟生态警务室则全员在岗，采取步巡加视频巡查模式，在峡谷、险段等重点区域值守，及时处置游客求助、遗失物品等情况，保障游览安全。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金秋送爽，层林尽染，国庆假期南岔先锋山景区迎来秋游高峰，漫山遍野的五花山色吸引了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登山揽秋、邂逅山水，开启热闹红火的秋日旅游热潮。先锋山秋韵独具，风光旖旎，步入景区，微凉秋风裹挟着清新的山林气息扑面而来，山间峰林耸立，怪石嶙峋，蜿蜒步道穿梭彩林之间，一步一景，步步皆画，原生态的自然秋景令人沉醉。趁着国庆长假，各地游客结伴登高徒步，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的独特魅力。大庆游客司继红。
3: 这里的秋景呢特别美，层次分明，红叶黄叶搭配青山绿水蓝天，景色立体好看。
1: 哈尔滨游客余波。
4: 早就想来伊春看秋景了，先锋山的景色完全超出预期，山势俊秀，彩林茂密，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景区步道建的也很规范很完整，游玩体验非常好。
1: 金秋揽胜正当时，多彩山水迎客来，绚烂独特的五花山景观，舒适优质的游玩体验，让先锋山成为周边游、短途游、亲子游、摄影游的热门打卡地。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鲜文、陈宏宇报道。国庆假期，友好区景区民宿、特色餐饮持续火爆，优质的旅居环境、地道的林区风味收获游客一致好评，全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友好区民宿集群成为旅游新亮点，经营态势持续火爆，房源全线满房，当地民宿依托优越的山林区位、依林傍水、环境清幽，推窗即可饱览林海秋景，民宿整体干净整洁，设施完善，房型丰富多样，兼顾原生态林区山居氛围与现代舒适居住体验，经营者服务贴心细致，让游客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体验林区秋日慢生活，大幅提升游客度假体验感。与此同时，本地特色餐饮备受青睐，各农家餐馆主打山野菜、冷水鱼、特色铁锅炖等林区特色美食，食材天然绿色，原汁原味，鲜香地道，地道的林区风味满足了各地游客的味蕾需求，餐桌烟火气十足，假期餐饮客流量持续爆满，完善的食宿配套闭环有力推动辖区旅游从单一观光的过境游全面转向深度体验的过夜游，真正实现聚人气、留客流、促增收。齐齐哈尔游客韩冰。
5: 西水这边的秋景真的太惊艳了，满山的五花色彩特别漂亮，我们都舍不得走，特意多住了几天，特别的民宿住得特别舒心，特别安静，服务特别暖心，特别是个慢慢游玩静心的赏秋。
1: 山东游客王世敏。
6: 本来我们是从山东过来看五花山风景，没想到这边的农家菜这么出彩，都是山里新鲜的食材，铁锅炖、山野菜，原汁原味，新鲜可口，逛完美景，吃美食，吃住都很顺心，这次国庆出游特别值。
1: 凭借完善的业态配套、优良的服务品质，友好区文旅市场热度持续高涨，实现口碑与效益双丰收。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近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行政审判。

0: 翰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全市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行政审判白皮书。据了解，行政审判白皮书结合行政案件办理的整体情况与主要特点，聚焦全市中心工作，总结了全市法院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大局、坚持实质解分、化解重大风险矛盾、深化府院联动、凝聚法治政府建设合力等方面的亮点工作。下一步是中级人民法院将紧扣全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部署，充分发挥行政审判化解行政争议、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职能，以高质量行政审判服务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人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公安局医美分局相关同志及媒体记者参加发布会。嘉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报道。国庆佳节到来，嘉义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秋意盎然，一场共请国旗、歌唱祖国主题快闪在这里上演，游客与群众同唱红歌，抒发爱国情怀。歌唱祖国激昂的旋律在毛兰沟峡谷间响起，巨型国旗在步道上缓缓向前传递，沿途游客纷纷驻足，自发聚拢过来，手持小红旗加入队伍。层林浸染的山谷之中，一片流动的中国红穿行在五彩山林间，与漫山五花秋色交相辉映。现场工作人员向游客免费发放小国旗、国旗贴纸，并送上热姜茶、应急物资等。秋日山间的阵阵凉意被贴心服务化作融融暖意。嘉义县向阳乡党委宣传委员王秀杰：
1: 我们向阳乡举办了共请国旗、歌唱祖国活动，为游客发放小国旗、粘贴，邀请游客一起参与到活动当中，向祖国表达深深的爱意。
0: 眼下正是毛兰沟五花山最佳观赏期，红枫如火，白桦流金，勾勒出壮阔的北国秋景，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景区内护游民警、党员志愿者穿梭其间，耐心指引游览路线，主动帮游客拍照定格美好。一杯热姜茶、一次热心指路、一件件细微小事，让宠客护游有温度、有质感。山西游客魏小薇：
2: 祖国这种伟大在今天应时应景，我们也很开心啊！想一想今天的这个氛围也很好，天也很蓝啊，空气也非常美，哎，我们今天很开心，不虚此行，也欢迎大家都来。
0: 鹤岗游客李艳秋：
3: 我们今天参加了这个活动，与大家一起共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向阳。
0: 国庆假期，嘉义县把爱国情怀融入文旅体验，持续深化宠客互游，让中国红与五花山色交相辉映，书写了边疆小城最动人的秋日篇章。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近日枫林县举办了汉末迎国庆彩笔绘心安美术作品展，参展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元，创作者扎根枫林沃土，以笔为媒，以画抒情，用画笔勾勒兴安林海的壮阔苍茫，描摹火山石海、湿地花海的独特风光。一幅幅作品既展现家乡生态之美、发展之变，也镌刻这片土地的红色底蕴，饱含着对祖国的深情祝福与对家乡的热爱。活动不仅为书画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更是全县干群礼赞祖国、凝聚奋进力量这样的文化载体，以丹青笔墨寄赤子情怀，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大庆山融媒体中心记者汤华明、孟维宇报道。近日，相约兴安诗画庆山，2026中俄国际大庆山首届金秋写生季启幕，来自中俄两国共30余名艺术家齐聚大庆山，开启金秋采风写生之旅。活动中，采风团前往五岱公路开展实地写生创作。秋日的五岱公路层林浸染，五花山色与蜿蜒廊道交相辉映，小兴安岭原生态的林海风光深深吸引艺术家们，大家就地支起画架，以秋色为灵感，用画笔捕捉秀美的自然景致，在创作中交流绘画技法，畅谈艺术感悟，沉浸式感受林区的生态之美与人文底蕴。深圳画家孙海

0: 乡。
1: 每到秋天，我们就会想起要来大青山画一段时间，已经成为一个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这个自然风光的确是太好了，无论是山呀、水呀，都是那么纯净、那么自然，所以就是说，一来到这就很激动，真的很激动，就是说，就想不停笔的描绘。
0: 本次金秋写生季是中俄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践活动，活动以艺术为纽带，搭建起两国艺术家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借助绘画作品讲好兴安故事，推动中俄文化交融，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同时借绘画创作充分展示物代公路文旅廊道魅力，进一步擦亮相约兴安诗画庆山文旅品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

0: 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2: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你这个人
10: 啊，太不近人情了。
9: 怎么了？每回看您漂亮女人，就忘了自己已经结过婚了。
10: 恰恰相反，
9: 嗯，
10: 我每次看见漂亮的女人
9: 啊，
10: 心里最耿耿于怀的就是自己已经结婚了。
5: 在遥远的古时候，有一位非常漂亮的王子。被巫师施了魔法，每年只能说一个字，否则就会变成石头。王子含辛茹苦等了五个春夏秋冬，终于攒足了一句话。他来到漂亮美丽的公主面前，对她深情地说：
11: 公主，我爱你。
5: 公主只说了一个字，就把王子气晕过去了。公主说：
9: 啥？

0: 二这天晚上，俩酒鬼喝高了，开着车回家呢。在车楼子里头，一个对另一个说道：“
1: 我觉得咱们开车的时候确实不应该喝酒。”“
2: 你这个蠢货，我可跟你不一样，我的驾驶技术非常高，喝了也没事儿。”“
3: 你弄错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喝了酒之后就开车，这个时候很容易晕车，搞不好我们会把刚刚喝下去的酒全都吐出来，太可惜了。”

0: 我跟我女朋友比散打
1: 啊，
0: 她输了，我是她的奖品，
1: 嗯，
0: 她赢了，我是她的战利品，我好可怜。
2: 在一次晚宴上，萨金特发现自己身边坐着一位热情洋溢的女倾慕者。
3: 啊，萨金特先生，前两天我看到您最近的一幅画，忍不住吻了上面那个人，因为那个人看上去太像您了。
2: 那么他回吻了您吗？
3: 什么？他当然不会。
2: 这么说，他一点儿也不像我。
4: 而有一天，在诊所里，一位中年妇女正在哭哭啼啼地向心理医生倾诉她内心的痛苦。
5: 大夫，我丈夫去世之前，我和他一起生活了25年。

0: 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争吵过。
1: 听到这里，这心理医生半信半疑地问了一句。是吗，女士？那照我看，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你们两口子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这位妇女立刻停止了哭泣，非常骄傲地回答道：“
0: 不是这样的，大夫，这全靠我的体重，我比我丈夫整整沉40磅。”

0: 一个古板而又吝啬的妇女，有一次，在一间酒店尝到一杯免费啤酒，喝着喝着，她不禁皱起眉头，小声嘟囔道：“
1: 奇怪了，怎么和我丈夫几十年来喝的药水一模一样呢？”
0: 夫人，请您别要乱说。离他不远的店主恰巧听到了他的话，忙严肃而认真地对他说道：“
1: 怎么不是呢？我丈夫一直对我说，这种液体就是药水啊。”

0: 英国一家出版社的总编收到了邮寄包裹单，总编的儿子到邮局取回来了书稿和一盒杏仁果糖。书稿放在写字台上，杏仁糖被小孩自己吃了。小孩背着大人给投书稿的人回了封信。
1: 你的杏仁糖可口，我们收下了。可是你的书稿我爸爸说写得太差了，今后请只寄杏仁糖就可以了。

0: 个帅哥啊，戴着墨镜在街上走，自己觉得很帅气的样子，于是昂起头，挺起胸，昂首阔步往前冲。有一个乡下的大爷盯着他看了半天，于是问：
1: 小伙子，面粉厂的吧？
2: 对呀，你怎么知道的？
1: 嘿嘿，大爷看人准呢，俺们村啊磨坊里的驴拉磨的时候也带你这玩意儿，

0: 一个老绅士啊，他无意间驾车误入了一条单行道，不久他就发现自己被迎面飞驰而来的车流围住了，不得不把车速降到最低勉强前行。最后啊，他被交通警察拦住了。
1: 您一定知道我们为什么拦住您了吧？
2: 那还用说，我是你唯一追得上的对象吗？

0: 这天晚上，小胡让老公出去买菜，他自己在家准备做饭。过了一会儿，老公回来了，一进门，老公就嘟嘟囔囔说开了：“
1: 今儿菜市场上那卖鸡蛋的忒不像话，你不是跟我说那摊上鸡蛋2.6块一斤吗？嘿，到他那可好，变了2.7了。”
0: 听到老公的话，小胡赶紧劝他：“瞧瞧你，不就买个鸡蛋吗？多一毛钱多一毛钱，怎么了？”听到小胡的话，老公更生气了。
1: 什么买就买了，哪那么便宜的事儿？一毛钱也是钱。再说了，这是一原则问题。你跟他说好的价，那他就不能动。我当时就问他2.6你卖不卖？他说不卖。哎，你不卖我有办法，我就找了他旁边一摊，我花2.8一斤我买他鸡蛋，我就是不买他的，我气死他我。

0: 五一长假，我在华东五市旅游，在车上啊，一些晕车的人还没等车开，就迅速的进入了紧急戒备状态。对对对，有的赶紧打开车窗，有的赶紧掏出准备好的塑料袋，有的还赶紧在那吃晕车药，以备来应急。我呢，我的旁边坐着一位中年男子，
1: 哦，
0: 车一开就和我大谈晕车的事儿。嗨，这些人晕车肯定不怎么样，算不了什么。我跟你说，我姐夫那算是一个晕车的典型。
1: 怎么晕车了？
0: 他坐汽车
1: 啊，
0: 每坐必晕。
1: 是吗？
0: 就连坐火车坐飞机都晕。
1: 哎呦，那挺厉害。
0: 这还不算，
1: 嗯，
0: 有一回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他从临村回家，
1: 嗯，
0: 骑了一辆自行车
1: 啊，
0: 骑着走了一段路吧，哎呦，我这突然就感到晕天眩地的。
1: 怎么回事？
0: 连他自己也想不到自己骑自行车都晕，你说晕的厉害吧。
1: 哦，那赶紧下车吧，有危险，推着走吧。
0: 那可不，那还骑什么了，赶紧干脆下车推着走了。推了一段，哎呦，这不经意的就看见前面滚动的车轮喽，哎呦，这一下又晕的呕起来喽。

0: 没招了，他只好把自行车扛到肩上，连车轮都不能看，看见转的就晕。扛到肩上，心想这回肯定不会晕了吧？那不晕了吧？不晕什么呀？殊不知啊，这走着晃着，他又瞥见前轮在太阳光照射下转动的影子了
1: 啊！
0: 又开始晕起来啦！
1: 那怎么办？把自行车放下吧。
0: 哎呀，没办法呀，只好放下自行车，从路边拔了一把草啊，把这转动的车轮绑在前车这个前撇上。这个时候才哼着小曲儿扛着车回家喽。
1: 我还正想笑呢
0: 啊，
1: 后排一位女乘客哇的一声，
0: 哎呦，这男生想转过来正想发火，
1: 这女游客连忙说
2: 啊，对不起啊大哥
0: 啊，
2: 我
0: 怎么回事啊，
2: 我本来没事儿
0: 啊，
2: 一听见你讲晕车的事儿我忍不住了
0: 啊。

0: 话说这天，约翰先生的女秘书喝醉了，约翰呢只好晚上自己开车送他这女秘书回家了。第二天下午呢，这约翰又开着车陪自己太太一块儿去看电影去。他一进车呀，猛然就发现太太脚边上还放着一只女士的皮鞋，他心里发虚了。于是他趁着太太没留神啊，就把这只皮鞋顺窗户就扔出去了。而就在此时，这约翰太太转过头来问约翰：“
1: 亲爱的，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那只皮鞋？我上车的时候刚脱下来就不见了。”

0: 有一个荷兰人呐，他第一次来到了香港。有一次，他去坐公车，香港的公车都是两层的，一上车呀，司机就对他说。
1: 请您坐到上面。
0: 于是呢，这个荷兰人他就乖乖的走到了二层。可是过了不一会儿，荷兰人又下来了。司机看到他，又对他说。
1: 请您坐到上面好吗？下面已经满了。
0: 于是那个荷兰人又走到了二层。可是啊，过了不到一分钟，司机又看到那个荷兰人走了下来。这次司机有点生气了，他说
1: 不是叫您坐在上面吗？
0: ：“那个荷兰人就对司机说
1: 你们不要骗我了，上面根本没司机。

0: 在家里，爸爸正在看报纸。
1: 爸爸，姐姐的男朋友这个星期天怎么没到咱们家来玩啊？
0: 他俩吹了。
1: 吹了？上星期不是还挺好的吗？怎么会吹了呢？
0: 他父亲前天退休了，现在不当局长了。他配得上你姐姐吗？啊？
1: 爸爸，那你赶快给我找个对象吧。
0: 别闹了，你今年才15岁，找的哪门子对象啊？
1: 再过几年你也退休了，总是找不到适当的结婚对象。

0: 这一天啊，这个蚯蚓一家就很闲。
1: 哎，
0: 小蚯蚓就想了，我一个人又没有小朋友玩，
1: 真没意思哦。
0: 那我就把自己切成两段，然后去打羽毛球吧。
1: 于是他又把自己切成两段，高高兴兴的打羽毛球去了。
0: 蚯蚓妈妈一看孩子又不在家哦，
1: 哦，
0: 但是这个方法倒是不错。
1: 对对对，
0: 于是把自己切成了四段，自己打起麻将来了，
1: 嘿，挺好玩的。
0: 嗯嗯嗯，
1: 没过一会儿啊。这蚯蚓爸爸就把自己切成了肉末
0: 啊！
1: 蚯蚓妈妈看见了，这赶紧特别的着急，就对他说：“
0: 老公啊，你怎么那么傻呀？切得那么碎会死的。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切这么碎呀？”
1: 老婆，
0: 嗯，
1: 我突然想踢足球了
0: 啊。

0: 女青年对男青年说：“
1: 亲爱的，告诉你一件事儿。
2: 啊，
1: 有个男的向我求爱了。
2: 是吗？
1: 说要送我一套什么施耐庵的水壶。
2: 什么施耐庵？大不了是做破庙。”

0: 们什么好水壶？瓷器货要景德镇出的才是好货。
1: 嗯，对，我还是喜欢你送我的那套景德镇的瓷货。
0: 亲爱的，我也告诉你件事儿啊，有个女的找我，说要送我一本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哎，你想，我又不是炉钳工，要那种书干啥呀？
1: 对呀，那个女人应该到钢铁厂里去找朋友。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3: 今天的栏目里给您介绍的是团市委扎实开展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事儿。今年暑期，团市委以市级统筹引领、县级落地承载、校地双向赋能为工作主线，对接省内外多所高校千余名青年师生赴一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子走出校园，扎根基层，在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中锤炼本领，贡献力量。团市委着力构建引智入医、实践育人长效工作体系，梳理生态康。

养、红色教育、乡村振兴等优质实践资源，配套完善食宿保障信息，编制完成伊春市大学生三下乡实践点位及食宿保障统计表，为高校团队提供精准指引。围绕沿着总书记足迹上好主题团课主线，统筹设计精品研学路线，把我市绿色转型发展实践转化为可体验、可感悟的行走的思政课，搭建校地对接交流平台，与哈尔滨师范大学签订青马工程校地共建协议，打造特色育人阵地，举办青春实践行、赋能林都游座谈会，联合市委组织部、市文观光旅局推介伊春旅游资源与人才引进政策，架起高校人才与地方发展的沟通桥梁。各县市区团委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主动对接高校实践团队，形成各具特色的工作局面。其中，铁力市携手黑龙江大学实践团队，以乡村强会美化、助农直播等形式，赋能美丽乡村建设。嘉荫县对接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深耕红色教育与产业调研。丰林县联动黑龙江东方学院实践团，深入龙头企业，观摩精深加工全流程，推动校地企达成合作共识。汤旺县联合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依托产业基地、湿地保护区、红色步道，打造实景思政课堂。大庆山县对接东北林业大学实践队，围绕乡村治理、非遗传承等开展实地调研，完成社会实践基地共建。金林区邀请哈尔滨音乐学院实践团开展“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文艺汇演，用文艺力量弘扬抗联精神，丰富林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市各集团组织坚持实践与宣传同频共振，围绕来伊春清凉一下、伊春避暑夯爆了等话题产出图文、短视频作品百余篇，浏览量突破20000次。各实践团队围绕文旅开发、品牌推广等课题，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为地方部门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让青春智慧真正服务林区高质量发展。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在国庆佳节之际，金陵区文联在西陵镇三公里广场开展“永远跟党走，文化润民心”主题文化惠民文艺演出，用精彩文艺节目礼赞新时代，讴歌伟大祖国。演出现场氛围热烈，暖意融融。舞蹈《祖国你好》，我唱赞歌献祖国，山美水美金陵美，舞姿灵动优美，尽显金陵山水之美与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诗朗诵《党旗颂》，铿锵有力，深情满怀，回望奋斗峥嵘岁月，抒发坚定不移跟党走的赤诚初心。经典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今天是你的生日，旋律悠扬，引发全场观众齐声传唱，共情共鸣。说唱脸谱古韵十足，传统评剧爆花名唱腔地道婉转，优雅大气的 T 台走秀风采尽显，让群众近距离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压轴登场的电声乐合奏歌唱祖国，气势磅礴，将整场演出气氛推向高潮。此次文化惠民演出以文艺聚人心，以文化润民心，在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生动展现了金陵区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风貌。近日，不负青山成壮志，且看林海续新篇。伊春市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新安学堂举行。伊春职业学院团市委有关领导、伊春职业学院师生代表共计300多人现场聆听宣讲。活动邀请了市青年讲师团成员、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商建国，以人与青山两不负，小兴安岭林海中的共生、抗争、建设、振兴为题做主题宣讲。围绕林区开发建设历程，宣讲回望先民与山林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追忆闯关东移民开拓林区的坚韧品格，再现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林海、守土卫国的峥嵘过往，讲述林业三师将士脱下军装投身林区建设、扎根林海的无私奉献精神，系统梳理抗联红色精神、林区奋斗传统与新时代红色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

0: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快乐驿站，乘坐我们的快乐列车。如果你有搞乐的笑话，如果你的歌声很动听，那如果你的绕口令也说得很棒，我们都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Go! 来展示你的才艺啊！在这里，我们盼望你的参与，期待你的光临。
1: 就在这一瞬间，才发现失去了。
0: 在今天的这个栏目里，请听好朋友带来的诗朗诵。
2: 什么是祖国？我不停地思索，一年长一岁，答案有千万个。小时候，妈妈说祖国是一幅画，长大了，祖国是长江，是黄河，祖国是天安门的彩旗在飘扬，祖国是夜晚的万家灯火，祖国是天空中飞翔的和平歌。什么是祖国？它是我心中的一首歌，我要大声地唱，大声地说，那就是我爱祖国，我爱祖国，我爱祖国。
3: 我心中总唱着一首快乐的歌，你要问我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就高兴地对你说，我心中有我的祖国，我心中总燃着一团不息的火，你要问我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就高兴地对你说，我心中有我的祖国，我心中总流着一条奔腾的河。你要问我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就高兴地对你说，我心中有我的祖国。小时候妈妈对我说，长大后要好好的报效祖国，童年的我把祖国记在心窝，但不知祖国的含义是什么。巍巍的长城告诉我，文明和智慧是我的祖国，滔滔的黄河告诉我，勤劳和勇敢是我的祖国，茫茫的大地告诉我，春风和雨露是我的祖国，冉冉的朝阳告诉我，光明和希望是我的祖国。

0: 河，幅员辽阔。我的祖国很暖。56个
1: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合纵连横，动荡不定。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决定进行军事改革，改穿胡服，学习骑射。赵武灵王是一个目光远、胆子大的君主。赵国的大臣楼缓、肥义、公子成全是他的帮手。赵武灵王想改革军事已经想了很久。有一天他对楼缓说，咱们北面有燕国，东面有东胡，西边有林胡、楼烦、秦、韩等国，中间还有中山，四面八方全都是敌人，什么是咱们的保障呢？自己要是不再发愤图强，随时都能给人家灭了。要发愤图强就得好好做些事情，我打算从改革服装着手，接着说可以改变打仗的方法，你瞧怎么样？楼缓说，服装怎么可以改呢？赵武灵王说，咱们穿的衣服袖子太长，腰太肥，领口太宽，下摆太长，穿着这种长袍大褂做起事来多不方便。楼缓把话接过来说，还费衣料。赵武灵王把袖子晃了晃，下摆兜了兜，说，多费衣料倒在其次，穿上长袍大褂不但做事不方便，而且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干起活来就迟慢，因此也就减少了急起直追的精神。全国的人全都这样，国家哪能富强得起来？我打算仿照胡人。他说的胡人呢，也就是西北方的游牧和半游牧的民族。我打算仿照他们的习俗，把大袖子的长袍改成小袖的短褂，腰里系一根皮带，脚上穿双皮靴，穿上这种衣服做事方便，走路灵活，你再想大模大样摇摇摆摆的走就办不到了。楼缓听起来很高兴的说，咱们仿照胡人的穿着打起仗来也灵便，是不是？赵武灵王说，是啊，咱们打仗全靠步兵，就是有马只知道用马拉车，可是不会骑着马打仗。我打算穿胡人那样的衣服，学习胡人那样的骑马射箭，那可多么灵活。楼缓听得来劲，就去告诉肥义，肥义也很赞同。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楼缓和肥义都穿着小袖子的短战衣出来。一般大臣们瞧见他们这个样子，吓了一大跳，他们还以为赵武灵王跟那两位大臣犯了疯病呢。赵武灵王把改变服装的事宣布了，大臣们总觉得这太丢脸了，这不是把中原的文化礼仪都扔了吗？可是赵武灵王下了决心，非实行不可。他拿出种种理由，把那个最顽固的叔叔公子成说服了。大臣们一见公子成也穿上了胡服，只好随着改了。赵武灵王然后下了一道改革服装的命令，过了没有多少日子，全国的军队不分将军士兵全都穿上了胡服。在民间，有的人起头觉得有点不像样，后来因为胡服比起以前的衣服实在是方便的太多，反倒呢实行起来。赵武灵王第二件向胡人学习的事情就是骑马射箭。不到一年功夫，赵国大队的骑兵训练成了。军事改革以后，赵武灵王亲自把临近的中山国从魏国接收了过来，又收服了东胡和临近的几个部落，接着打发使者去联络秦国、

0: 韩国、齐国、楚国，赵国就这么强大起来。到了实行胡服骑射的第七年，不但中山、临湖、楼烦都已经收服了，还在扩张势力，北边一直到代郡、雁门，西边到云中、九原，一下子增加了好些土地。接着赵武灵王打算到秦国去摸摸底，国内的事情由谁管呢？他看见小儿子很能干，就把太子给废了，传位给小儿子，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赵惠文王的，自己呢改称为主父。赵主父拜肥义为相国，李兑为太傅，公子成为司马，封大儿子为安阳君。国内的政权布置妥当以后，他要动身去考察秦国的地理形势，还要去侦查一下如今在位的秦王，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赵主父扮成了个使臣，自称为赵昭，带了几十个手下的人上秦国去访问，沿路查看山水要道，画成了地图。他到了秦都咸阳，以使臣的身份见了秦昭襄王，还向他报告了赵武灵王传位的事情。秦昭襄王问他，你们国君老了吗？他回答说，还正在壮年。秦昭襄王就问，那为什么要传位呢？他回答说，我们的国君叫太子先练习练习，国家大权可仍然在主父的手里。秦昭王跟着这位使臣赵昭瞎聊天，他说，你们怕不怕秦国？使臣赵昭说，怕，要是不怕就用不着改革服装，练习骑马射箭了。好在如今敝国的骑兵比起早先来增加了十多倍，大概能够跟贵国结交了吧。秦昭襄王听了这个话还挺尊敬他，使臣赵昭辞别了秦王，回到驿馆去了。当天晚上，秦昭襄王想起赵国使臣的谈话，又文雅又强硬，态度又尊严又温和，倒是个人才，他还想跟他谈谈。第二天，秦昭襄王派人去请他，使臣赵昭的手下人说，使臣病了，过几天再去朝见大王吧。就这么过了几天，秦昭襄王又派人去请赵国的使臣，一定要他去，可是使臣赵昭不见了，他的随行人员也不见了，使馆里只剩下了一个人，自称是赵国的使臣赵昭。秦昭襄王的手下人就把他带到了秦昭襄王的跟前，秦昭襄王问他说，你既然就是使臣赵昭，那么上次我见的那个使臣又是谁呢？真的赵昭说，是我们的主父，他想见一见大王，特意打扮成使臣，他嘱咐我留在这儿给大王赔罪。秦昭襄王咬牙切齿地说，赵主父骗了我。他立刻叫大将白起带领3000精兵连夜追上去，他们追到了函谷关，守关的将士说，赵国的使臣已经出关3天了，泾阳军白跑了一趟，只好回去向秦王报告。秦昭襄王没有办法，索性大方点，把那个真的赵昭也放了回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安徽之旅。徽商文化都有哪一些特点呢？徽商啊，来自古时候的徽州，包括呢现在的安徽南部的歙县、休宁、祁门，还有绩溪，以及呢江西婺源等县。那么在这些县当中啊，歙县和休宁县的商人呢是尤为著名的。徽商啊，在宋代开始是很活跃的，在明代的后期到清代的初期呢，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商帮。徽商呢，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空前的活跃，徽商呢，它主要呢就经营盐、典当、还有茶叶、木材四大行业。当时啊，在江南呢，就流传有无徽不成镇的谚语。徽商之所以能够称雄于商界数百年，成为呢全国十大商帮之一，与他呢古而好儒的本质是离不开的。徽商的古而好儒，首先呀就表现在了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根植于后世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比较高的商帮，在商业活动当中啊，大多呢是自觉用儒学的思想来

0: 货真价实。而且啊，他们呢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的竞争当中是技高一筹的。而且他们大多数在致富之后都会非常重视文化的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还有呢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会促进地方的繁荣，孕育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那么从明清以来呢，徽商呢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儒商的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被誉为千年寿纸的宣纸产自哪里？宣纸呢是中国独特的手工艺品，它产自安徽省宣城市的泾县。泾县呢地处中纬度的地区，是属于呢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性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年平均的气温在15摄氏度。泾县的草本植物有1000多种，适宜宣纸的取材和制造。宣纸呢它具有质地绵韧，光洁如玉，不腐不蛀，而且有墨韵万变之特色，享有千年寿纸的美誉。用宣纸题字作画，墨韵清晰，层次分明，浓而不浑，淡而不灰。中国四大名砚之歙砚产自哪里？歙砚呢，跟甘肃的陶砚，还有广东的端砚、黄河的澄泥砚并称呢中国的四大名砚。歙砚呢，它是产自过去安徽黄山与天目山、白济山之间的歙州的，也就是现在的歙县、休宁、祁门，包括婺源等地。歙石的产地呢，是以婺源和歙县的交界处的龙尾山下溪砚石为最优的。而且呢，龙尾山也是大部分存世歙砚真品的石料的出产地，所以呀，歙砚呢又称龙尾砚。歙砚的制作材料啊，也被称为歙石或者是歙砚石，一般它是需要呢5亿到10亿年才能够形成的，这个时间是真够长哈。而且呢，其中最适合制砚的是轻度铅煤盐化的板砚，其主要的矿物呢分为绢云母、石英，还有黄铁矿等。歙砚石的花纹结构十分的突出，分为鱼子纹、螺纹、金韵纹、梅纹等类型，其矿物粒度细，而且呢微粒石英分布均匀，故有发墨一毫、华不聚笔、色不滞笔的效果，受到了历代书法家的称赞。而且呢造型浑朴，采用浮雕、浅浮雕、半圆雕等手法，是歙砚的工艺风格和特点。
1: 歙砚全称歙州砚，中国四大名砚之一，因为产于安徽黄山山脉与天目山、白济山之间的歙州而得名。砚是古人用来研磨瓷笔的书写工具之一，它的使用可以追溯到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因此砚的材质历来以石头为主，歙砚便是石制砚的代表。歙砚知名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据宋朝人所著《歙砚谱》记载，唐朝开元年间，一位姓叶的徽州猎户采集了龙尾山下的一块石头，制作出第一块砚台。因为龙尾山一带属于古时歙州的辖区，因此这种砚台被称作歙砚，并开启了一段绵延至今的传奇。古人用连串的溢美之词描绘了歙砚的特质，兼具坚润之质，色不留笔，华不聚墨，扣之有声，抚之若夫，磨之如风。让他们最为惊诧和好奇的是，抚摸起来如婴儿皮肤的砚石表面却有着良好的发墨效果。今天的科学工作者在显微镜下发现了歙砚砚石发墨的奥秘，平滑的龙尾砚石实际上是由无数层棱次分明的细微分子构成，这些棱次人手无法感知，然而同样细小的墨粉粒子会与这些棱次产生良好的摩擦效果，墨在砚中声光发砚，随笔旋转流畅，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发墨。歙砚的制作流程主要有选料、制坯、

0: 计、雕刻、配合等，每一方砚台的制成都要经过十几道工序，其中砚石的质量是制砚的基础和根本，也是一方砚台价值的载体。选石料选的是石头的质量和纹色的质量，试验时经过细砂纸的打磨，抚摸上去如手触婴儿脸、美人肤，除去好的手感，试验坯一般还要具备如下基本条件：坚密柔腻、温润如玉、发墨如油、笔毫无损，既无吸水，涤荡极静，寒冬储水不动，盛夏储水不腐。试验时的这种纹理因为酷似人的眉毛，所以叫做眉纹。试验的眉纹千变万化，有短眉纹、长眉纹、对眉纹、雁弧眉纹、早心眉纹、虎斑眉纹等等。而除了眉纹，还有螺纹、金星金韵、鱼子纹、带状纹等几大种。其中金韵最是幻化，有的纹若山水，有的形如活物，惟妙惟肖。更为奇妙的是，设宴的多种纹理又时常共生于一时，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在设宴宴石上绘出壮丽斑斓的奇观，石面上一道道条形纹理清晰黝黑，入水后纹理宛若立体，栩栩如生，犹如活动的水墨。
1: 文房四宝之徽墨产自哪里呢？徽墨呀，它产自安徽省的黄山市和宣城市。黄山市、宣城市地处北亚热带，属于季风性的湿润气候，具有温和多雨、四季分明的特征。山路盆地和平原谷地多沙壤土，河西两岸呢多冲积土，适宜呢制墨材料松木还有呢桐子树的生长。徽墨呢有落纸如漆，色泽黑润，经久不褪，纸笔不焦，香味浓郁，凤筋腻里等特点，素有拈来清、磨来清、绣来新、坚如玉、颜无声、一点如漆、万载存真的美誉。
0: 徽墨即徽州墨，是中国制墨技艺中的珍品，因产于古徽州而得名。墨作为文房四宝之一，自古被中国文人视为知己。据史籍记载，文采风流的南唐后主李煜用过徽州墨工西亭圭制作的墨后，因其落纸如漆、万载寸真，再也不用其他墨，从此徽墨享誉天下。徽州墨工西亭圭也被封为墨务官，并赐给国姓，因此西亭圭又称李亭圭，成为古今墨工的宗师。继李煜定制徽墨后，文人雅士纷纷效仿李后主，定版墨开始蔚然成风。苏轼、黄庭坚、纪晓岚、刘墉、曾国藩、梁启超等大家都曾量身定制过徽墨。为了满足文人墨客的审美与使用需求，徽州的墨工不断改进发展制墨技艺，以书画为蓝本制成墨模、印刻墨泥，成为徽墨制作中富有艺术气息的一个工艺环节。这些墨品纹饰精美，数量稀少，定制者再也舍不得使用，便藏于锦盒内专供收藏。作为堪比艺术品的徽墨，它的制作配方和工艺非常讲究。这间阴暗的厂房里生产的是墨最重要的原料炭黑。相传古人偶然之间发现以树枝点蘸炭黑可以写字画画，这成为后世笔墨的雏形。此后数千年，有机物经过高温燃烧结成的无定型炭颗粒成为中国墨的基本原料。今天工人所使用的燃料是江南地区常见的桐油，优质的桐油取自湖南、四川山地五年以上山坡阳面的桐树，它在低氧条件下燃烧产生的碳粉通过密封的管道直接到达收集袋里，以便日后使用。天工开物中记载，每一位熟练的点烟工人可以掌管200盏油灯，操作必须敏捷，否则油烟过老则不堪使用。

0: 柔软的毛刷，轻轻将铁盖表层的油烟刷入纸片上，这是上等油烟，每斤油只能收取不到一两上等油烟。除去桐油烟，松烟也是灰墨的主要原料。根据古人积累的经验，海拔800米以上生长的松树油脂含量最高，因此烧制松烟的地点往往地势险峻，人迹罕至。烧制和收取过程每次都要持续30天。不同的原料让制成的灰墨体现着迥异的品质与效果。松烟墨淡雅，桐油烟浓重，明代研制的生漆烟墨则更加乌黑明亮。材质的不同以及墨与水配比的微妙变化，让简单的黑在中国的书法与绘画中呈现出浓妆淡抹但又浓淡相宜的万千变化。
1: 黄梅戏有哪些特点呢？黄梅戏呢，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起源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唐代。根据史料记载，早在唐代呢，黄梅采茶歌就很盛行了。经过呢宋代民歌的发展，元代杂剧的影响，逐渐就形成了民间的戏曲雏形。一直呢到明清，黄梅戏呢戏风呢是更加的兴盛了。黄梅戏的唱腔呢淳朴流畅，以明快抒情见长，具有十分丰富的表现力，表演呢质朴细致，以真实和活泼著称。一曲《天仙配》啊，让黄梅戏呢流行于大江南北，在海外呢也有较高的声誉。黄梅戏呢，它跟京剧呀、越剧和评剧、豫剧并称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也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像湖北啊、江西，还有福建、浙江、江苏、香港、台湾等地也有黄梅戏的演出团体，受到广泛的欢迎。安徽的牛形村落呢是哪个村落？宏村镇呢古称宏村，位于安徽省黄山市一县东北部，背倚黄山，地势较高，整个镇呢呈现出牛形的结构布局。宏村镇呢是国家首批12个历史文化名村之一，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而且还是国家5A 级景区。2000年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宏村镇的建筑呢主要是住宅和私家园林，也有呢书院和祠堂等公共设施，建筑组群呢是比较完整的，各类建筑都注重呢雕饰、木雕、砖雕还有石雕等细腻精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宏村古民居啊是徽派建筑的典型代表，现存完好的明清的民居呢就有440多栋。目前呢宏村内拥有许多的客栈、餐馆，还有纪念品店、小吃店等商业性的店铺，商业化越发严重，破坏了宏村古老的文化韵味。为了减弱宏村的商业气息，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就有学者呀指出，应该建立古村落外部商业区，来保护传统文化的完整性，开发多元化的旅游产品。为什么蚌埠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1912年呢，京浦铁路开通，使安徽北部这个小渔村骤然喧闹起来了。人口啊逐渐的增多，商贾纷至沓来，一座新兴的城市就这样悄然的成长。1947年的1月1日呢，蚌埠正式的设市，为安徽省第一个设市的城市。1952年的4月，蚌埠市直属安徽省。蚌埠是华东铁路运输网的重要节点，京沪铁路、淮南铁路在蚌埠交汇，同时呢，也是京沪高铁和京福高铁的交汇点。蚌埠南站呢为京沪高铁7大中心枢纽站之一。安徽省的南北经济差异为什么会很大呢？安徽省呢以淮南与蚌埠为界，划分为了皖北和皖南。皖南呢

0: 那包括芜湖、马鞍山、铜陵、宣城、安庆、黄山等市。皖北呢，包括了淮北、淮南，还有啊蚌埠、阜阳等市。皖北地区呢，基础薄弱，在工业社会以前，安徽的皖北地区是属于中原的富庶地带的。不仅啊土地平坦，而且土壤也非常的肥沃，是整个安徽的农业中心，也是当地的人口重心，聚集了大量的农业人口。但是呢，在进入到工业化的社会之后啊，皖北的农业经济的劣势就逐渐的显露出来了。多余的人力只有选择外出打工，形成了内部的人力真空。工业水平啊，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即使是给予企业优厚的建厂条件，也是缺乏合适的产业工人。所以呢，在安徽的内部的经济发展上，皖北地区长期是处于不利的地位的。皖南呢，它自古以来就是商贸繁盛，是安徽省重要的经济、文化和旅游中心。靠近呢长江三角洲的地区，与苏南还有浙北相连，是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前沿阵地。从经济上来说呢，皖北和皖南的支柱产业是不一样的。皖北呢，它大多呢是能源城市，环境受到了破坏，产能呢是比较落后的，而皖南就不一样了。皖南呢，它的环境好，旅游资源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带动了很多的产业发展。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义城情书》。《义城情书》是一种民间曲艺，流行于以山西义城为中心的河南、陕西、山西三省交界地区。相传《义城情书》起源于元代末年，早期是民间演唱的小曲，明清之际陆续增添三弦、小扬琴、四胡等伴奏乐器，曲调也有了新的发展。清代由于艺人流浪卖艺，流传渐广。义城情书的唱腔分为以小拨击节的拨儿腔和以八角鼓击节的鼓儿腔两类，唱腔高亢而又富于变化。近年来又吸收了当地的蒲剧、梅户和民间音乐的营养，唱腔音乐更加丰满。唱腔以句尾三个字的大滑音最具特色，演唱形式是乐队坐场，主唱者一人或者两人手持八角鼓或小拨居中间站立演唱。有影响的传统曲目有《梁山伯与祝英台》《金镯玉环记》《状元谱》等等。

是开，失去了差事。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可乱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

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零食虽然不能和正餐的营养相匹配，但是也不能忽略它重要的作用。比如说葵花籽可以养颜，葵花籽当中含有蛋白质、脂肪、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其中亚油酸的含量非常丰富。亚油酸有助于保持皮肤细嫩，防止皮肤干燥和生成色斑。另外奶酪可以固齿，奶酪含有丰富的钙，可以让牙齿坚固。营养学家通过研究表明，一个成年人每天吃150克奶酪，有助于达到人老牙不老的目的。

为什么海面会出现草原？你见过在蓝色的海面上出现绿色的草原的景象吗？夏季，在中国的一些滨海地区，有时候竟然真的能看到这样奇异的景象。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其实，海上的草原并不是真正的草原，而是由虎苔等绿藻植物大量繁殖，漂浮在海面上形成的一种生态灾害——绿潮。绿潮的形成和出现需要特定的条件。虎苔等绿藻是生活在海洋中的常见植物，当营养物十分充足，温度和光照条件非常适宜时，它们就会大量繁殖，从而形成绿潮现象。夏季的海边温暖湿润，阳光充沛，这已经满足了绿藻疯长的两个条件。那么第三个条件，营养物从何而来呢？虎苔作为一种海洋植物，它生长所必需的营养物质包括碳、氮、磷等。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越来越高，这就加快了大气与海水的碳交换，使得碳更易进入水体。而且夏季多雨，雨水加大了大气中碳的沉降，使得水体中碳的含量增加。此外，由于近海养殖业的发展，大量饲料的使用也使得氮磷等营养物质进入海洋水体中，再加上陆地上废弃垃圾中的氮磷等通过地表径流和雨水冲淋的方式注入大海，人口增长及商业繁荣使得生活污水向海洋的排放大大增加等等，这一系列的人类活动都导致了近海海水水体丰盈氧化。虎苔等绿藻生物在吸收了大量营养物质后，加上温度适宜、阳光充足，就会大规模繁殖，等到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了海面上的草原。虎苔是没有毒的，但是它们急剧繁殖，在海面上大量堆积，阻碍了阳光渗透到水面下层，就会影响其他生物的生存，从而破坏生态环境。此外，大量的虎苔沉积后出现腐烂并发出恶臭，也会严重影响到生态景观和局部水域的生态质量。可见，海上草原是一种受损的海洋生态环境的表现，其本质则反映了陆地上人类的错误生活方式。

0: 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在约会时可以让对方无法说 no？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难免会受邀参加各种约会，通常面对一个具体的邀请，你总是可以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回答同意或者不同意，比较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有没有一种绝对有效的办法去邀请别人又让对方无法拒绝呢？下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是完全可以的。一次，美国数学科普大师马丁·加德纳根据哈佛大学数学教授贝克告诉他的办法，成功地邀请到一位年轻姑娘一起吃晚饭。加德纳对这位姑娘说，我有三个问题，请你对每个问题只用 yes 或 no 回答，不必解释。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愿意如实地回答我的下面两个问题吗？姑娘答 yes。很好，加德纳继续说，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的第三个问题是你愿意和我一道吃晚饭吗？那么你对这后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一致呢？可怜的姑娘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因为不管她怎样回答第二个问题，她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次他们很愉快地在一起吃了一顿愉快的晚餐。事实上，如果他回答 yes， 说明他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是 yes， 这样第三个问题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一致，也必须是 yes， 也就表明他同意与他一起共进晚餐。如果他对第二个问题回答 no， 那么这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同时也说明他对第三个问题的答案与此不同，那就是 yes， 他同样要同意这次约会。加德纳问题的巧妙之处在于，他把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嵌套在一起，犹如数学中的复合函数。于是姑娘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两层意思，一个是对第二个问题本身的答案，另一个是对两者关系的答案。这种提问设计巧妙，使得姑娘必定陷在圈套里。这个问题也与逻辑悖论有类似之处。问题的症结在于概念的完成性与过程性混在一起，其实都与嵌套或者复合有关。也就是说，要表达某种想法时，把它嵌套在另一种想法中。比如，假设甲乙两人中，一人只说假话，另一人只说真话，他们两人互相知道对方说真话还是假话，但是别人都不知道。如果他们知道某商品是真货还是假货，要求你只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就得到正确答案，你该怎么问呢？这个问题就可以通过一个人嵌套出另一个人的答案来实现了。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3: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小巷人家》，作者大米。
4: 爷爷的言行一贯是大家长的做派。
5: 你老人身体暂时不好，你们做晚辈的这时候就该围上来好好照顾老人。
4: 奶奶理所当然地表达她对庄小婷的轻视。
6: 小婷来了还可以帮她婶婶干些家务。
4: 黄玲的胃部一阵阵地抽搐，她知道自己心里又泛起了对公婆的厌恶憎恨。黄玲从未当面跟公婆顶过嘴，刚结婚的时候是顾里庄超英夹在婆媳之间左右为难，自愿咽下了所有的委屈。随着两个孩子的降生，委屈越来越多，她开始和丈夫抱怨争吵，但不管心里多怨恨多嫌憎，她始终压抑住了自己。

0: 从来没有在公婆面前流露过自己的真实情绪，也没有在公婆面前跟庄超英争吵过。现在当着公婆跟弟弟弟媳的面，黄玲更不会跳起来和丈夫吵。家丑不外扬，她不会让庄敢美和弟媳妇看笑话。急中生智，黄玲突然回想了林武峰堵住出水管淹两家院子时说的话：
1: 要淹一起淹，你既然在墙上挖洞，就一起承担后果。
0: 黄玲考虑了一会儿，
2: 这大冷天的，两家离得又远，小婷来回上学的话，路上太辛苦了，也不安全。还有啊，这伤筋动骨一百天，这样跑也不是个事儿。这样吧，我们把妈接来，妈呢睡小婷的小隔间，小婷和我们睡大床，咱们一起照顾妈。
0: 庄超英借了辆三轮车，把奶奶裹得严严实实的接回了家，再按黄玲的安排，让奶奶住进了庄小婷的小隔间。奶奶住进了还没两天，庄超英就意识到了任务的艰巨，做饭洗衣，帮奶奶洗漱如厕，倒痰盂，这些家务也就罢了，除此之外一家人吃不好睡不好了。成为中学生后，庄图南的粮食定量加了5斤，他有28斤的定量了，可家里又暂时多了一个人，奶奶人来了，他的粮食定量没带来。庄图南再次感受到了极度的饥饿。进一中的第一个月，黄玲用庄图南的28斤粮票购买了28斤一中食堂的饭票。本以为庄图南只在学校吃午饭，这28斤饭票足够了。可庄图南2个星期就用完了这28斤的饭票，也就是说，他一顿午饭就要吃2斤饭票的米饭，就这还不够，他还饿。庄图南的粮食定量远远不够他在一中食堂的花费，家里还多了奶奶这份粮食支出。农贸市场有了少数几家私人摊贩，可以从私人手里买到米或者面，但私人粮价比粮店里贵太多了，这买私人粮食也不是长久之计。这事儿让黄玲是一筹莫展。庄图南自己发现了其中的蹊跷，一斤粮票能买1斤米，一斤米大概能做出2斤的米饭，但一斤粮票换一斤粮食饭票只能吃到1斤的米饭，加上食堂大锅菜也没什么油水，所以他怎么也吃不饱。庄图南决定回家吃午饭。黄玲早上把饭菜做好装到铁饭盒里，他回家呢用锅蒸一下就可以吃了。一中离家远，庄图南又不愿意花钱坐公交车，坚持走路来回，这一来一去就耗去了他所有的午休时间，所以下午上课经常犯困。那个时候没有自行车票也买不到自行车，你就算手里有票，商店也属于长期缺货的状态。这黄玲思前想后，四处问了一圈，用娘家陪嫁的缝纫机换了一辆自行车。黄玲手巧，时不时的用这台蝴蝶牌的缝纫机给家人做衣服，还帮林动哲补过裤子，所以这台缝纫机既有纪念意义又实用。如果不是庄图南迫切的需要自行车，他是绝对舍不得跟别人交换的。因为当时日本电影《望乡》和《追捕》的播放，大鬓角、喇叭裤风靡全国。宋莹一贯好时髦，但他正为电视机省吃俭用，也舍不得花钱找裁缝做喇叭裤。黄玲就以一种悲壮的心情，用布票扯了块黑色布料，给宋莹和庄小婷各做了一条上窄下宽的喇叭裤。庄小婷不敢穿去学校，说怕老师批评，所以宋莹首先大大方方地穿上了，再牵着被他忽悠着穿上喇叭裤的庄小婷一起去了趟新华书店。这两条同色同款的喇叭裤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那宋莹回家之后笑着跟黄玲形容自己在一路上所受到的关注啊。
3: 好几个人拦住问我是哪家裁缝铺做的，说他们也想来做，还有人以为我和小婷是母女，一个劲儿夸我女儿漂亮。
2: 哎呀，这缝纫机原本是想留给小婷的，她再大一点就可以跟着我学裁剪了。
3: 不怕不怕啊，等图南工作了挣钱，让他买一台赔给小

0: 蝴蝶牌缝纫机被抬上了三轮车，永久牌自行车推进了小院。装秃男中午回家吃午饭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暂时解决了，睡觉又成了庄稼的又一大问题。奶奶行动不便，白天一个人闷在家里睡觉，等庄小婷、庄图南先后放学回家，他正是精神旺盛的，迫切的希望跟家人交流的时候，自然是拉住兄妹俩没完没了的唠叨唠嗑。这一中作业多，庄图南不得不放学后尽量在学校里多做些作业，再黑咕隆咚的骑车回家。秋天天黑得早，路上路灯又少，庄超英和黄玲都很不放心，可想到儿子的学业，只能再三叮嘱路上骑慢点儿。晚上全家人都睡下之后，奶奶也睡了，但奶奶白天睡多了，晚上睡不着，在隔间里翻来覆去的翻身，一板之隔的一家三口就也睡不着了。好容易等奶奶睡着了，她年龄大了，时不时的抽泣、咳嗽和打呼噜，这一家三口只能顶着时断时续、一波三折的抽泣声和呼噜声，强迫自己尽快入睡。总算等到这力抗干扰，勉强入睡了，奶奶又醒了，她说要起夜。奶奶有一定行动能力的，白天单独自己在家的时候能照顾自己，但晚上醒来之后，无论是喝水还是用痰盂，她一定得喊人帮忙。她喊了几声，这一屋子人包括一墙之隔的庄图南都被吵醒了。等奶奶喝完了水、用完了痰盂后，一家人才能继续勉强入睡。可过一会儿，这奶奶又醒了，她又要起夜。两间房子就这么大，奶奶的动静让一家人都睡不好。几天下来，庄超英就感觉脑子里嗡嗡的，胸口闷闷的。林武峰和宋莹下班回家晚，还是林动哲最先发现了庄图南有家不能归，他自作主张地找到了庄图南。
1: 图南哥，我到家比你早，你放学后到我房间做作业好了。
0: 这回啊，做作业的问题是解决了，但庄图南晚上是依旧睡不好，每天顶着两个黑眼圈进进出出的。反观庄小婷呢，也好不了多少，经常坐着坐着就打起了盹儿。宋莹就主动找到了黄玲。
2: 这段时间就让图南暂时和动哲一起睡，小婷睡他哥哥的房间，撑过这一阵。
0: 别说黄玲了，庄超英几乎都要感激涕零的跪下感激那救苦救难的宋莹了。家里有张夏天乘凉用的竹床板，这夫妻俩呢，生怕宋莹反悔，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竹床板就扛进了林动哲的房间。从此啊，庄图南就在林动哲的房间里打起了地铺。奶奶想睡在庄图南的房间，比小隔间宽敞舒坦，但黄玲拒绝了。
3: 妈，你睡我们的房间，晚上有事儿叫我们也方便。你睡图南的房间，你隔着门喊我们，你别说我们一家了，邻居家晚上都睡不好了。
0: 庄图南睡林动哲的房间，庄小婷睡庄图南的房间，庄超英跟黄玲硬撑着起夜，这庄稼总算是熬下来了。两个月以后，奶奶腿脚好了，但她又不想走了，在二儿子家还得做家务。这反观在大儿子家呢，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她当然想和大儿子、大儿媳住了。在饭桌上，奶奶就挑起了话头：“
4: 不回去了。”留下帮老大媳妇照顾图南和小婷。我呀，现在腿脚好了，晚上不用人照顾了，白天还可以帮你们做点家务。你们工作辛苦，应该睡大房间，我和你爸爸就睡图南的小房间好了，小婷继续睡他的小隔间。
0: 庄超英愣住了，他直觉此法不可行，因为长期缺乏睡眠，他现在经常耳鸣，精神上几近崩溃。他知道黄玲也快撑不住了，但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拒绝母亲。黄玲就木呆呆地看着婆婆，她隐约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但因为长期缺觉，她的脑子已经转不动了，别说反驳了，

0: 她连婆婆的话都有点听不懂了。她艰难地思索着，什么叫不回去了，留下帮老大媳妇儿照顾图南和小婷。奶奶再接再厉地开口，希望一鼓作气把这事敲定了。
1: 你们要是没意见，我就叫你爸爸过来了。
0: 一片沉默中，庄小婷怯生生地开口，
2: 那哥哥睡哪儿？哥哥还睡林动哲房间呢，林动哲老想拉着哥哥聊天看闲书，哥哥晚上想多看一会儿书都不行。
0: 这时庄超英和黄玲才大梦初醒般地反应了过来，他居然把庄图南给忘了，庄图南还流落在外呢。
2: 林动哲看不懂三国演义，老缠着哥哥给他讲。
0: 庄超英脸色变了，爷爷奶奶和庄敢美一家住房条件不差，他不能因为奶奶的异想天开牺牲了庄图南的学习。黄玲注意到庄超英脸上的表情，知道庄小婷的话击中要害了，也知道自己不用开口了。奶奶见画风不对，试图力挽狂澜，
1: 初中课程简单，随便看看就可以了。
0: 庄小婷又说了一句让庄超英下定决心的话，
2: 哥哥说同学们都很厉害，他每天晚上复习完才睡觉，哥哥早上起来用冷水洗脸，他说他怕骑车的时候犯困摔下来。
0: 黄玲冷眼旁观，见女儿把一贯能言善道的婆婆堵得没话说，就突然想到棉纺厂评价林动哲机灵，
3: 秤砣虽小压千斤，一嗓子嚎出了两间房。
0: 黄玲不合时宜的想笑。就这样奶奶不得不回了自己家，据说奶奶一回去就又包揽了庄敢美家所有的家务，晚上自己起夜也不喊人了。林武峰和宋莹不约而同地发现，奶奶住庄家休养的这段时间，他俩的日子太舒服了。庄图南住林动哲房间里，早上起床会顺便把林动哲也叫起来，晚上呢又会督促林动哲做作业、刷牙、睡觉。而这皮猴林动哲又很听庄图南的话，乖乖的早上按时起床，晚上认真做作业。林动哲听话，这宋莹很久没有打骂他了，这母慈子孝一片和睦啊。可是这美好的日子终究是短暂的，林武峰跟宋莹很舍不得庄图南搬回去，宋莹非常希望某天深夜黄玲来敲西厢房的门说，啊，我家里住不下，我儿子就放到你家了。
4: 哎，我怎么就没给动辄生个品学兼优的哥哥呢？
0: 奶奶回家之后，庄家的生活总算是又回到了正轨，庄图南更加投入了适应新学校新环境。一中的学生家庭有小半是干部或知识分子家庭，这些家庭出来的学生啊，见多识广，兴趣广泛，学校的各项活动里他们往往都是积极分子。秋季运动会之后，各班委敲锣打鼓，四处吆喝着同学们报名参加元旦联欢会。这初一的学生们呢，刚入学还不太放得开，只肯报名表演诗歌朗诵。班长看着报名表上一溜的诗歌朗诵，是欲哭无泪啊。班委之一的数学委员庄图南鬼使神差地报了一首手风琴独奏，在北京的金山上。宋莹有台手风琴，庄图南呢就决定向他请教，宋莹一口就答应了他的请求，翻出了在箱子里尘封已久的手风琴和琴谱。庄图南意外地发现黄玲也识谱，两个妈妈就周日轮流教导庄图南。图南这孩子勤学苦练，一个月之后左右手就能配合了，他正是最好强的年龄，完全不顾肩膀跟大腿的疼痛，抓紧一切时间练习，希望能在联欢会上尽善尽美的表演。小院里传出了琴声，林动哲呢也不再打苍蝇了，他技艺精进了，已经可以赤手空拳抓苍蝇了。他经常坐在练琴的庄图南的对面认真的聆听，因为他也想学，但手风琴太重了，他目前的身高跟体重啊还负担不起，只能求庄图南多练习一会儿，他能多

0: 听会儿。
1: 琴声由青涩慢慢地转为流畅。当庄突男第一次弹出完整的曲调时，林武峰正巧带两个孩子从少年宫回家，推着自行车跨进了院门。听到自家屋里传出的琴声，林武峰愣住了。庄突男弹完，宋莹接过琴，把庄突男刚才弹错的几个音节又弹了一遍。黄玲此时正在院里浇菜，她看到呆愣的林武峰，突然有了弹性。
2: 宋莹年轻的时候漂亮啊，又经常代表厂里表演手风琴，那个时候追她的人那可足有一排。
0: 面对黄玲揶揄的目光，林武峰尴尬地说：
3: 我是乡下人，大学才进的城，工作后才第一次听到手风琴表演。我还记得是国庆节歌唱联谊，宋莹代表你们棉纺厂弹了两首。
2: 我听说联谊会之后你就想方设法托人认识宋莹了。
1: 宋莹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来到了院中，听到了只言片语，不同于林武峰的尴尬，他倒大大方方的。
4: 我当时不想见，介绍人说是个大学生，人也老实，见一面也不亏啥，我才去见面的。啊，吾家有儿初长成啊，我还老觉得我们刚结婚呢，孩子们就长大了。
2: 哎呀，那天啊，图南听到我也会吹口琴，一脸的吃惊，他大概以为我生下来就那么老，生下来呀，就成天在院子里种菜喽。
1: 庄图南练完琴，收拾了琴谱，离开了林家，准备回自己的房间。宋莹呢，也不避讳孩子。
4: 我和武峰第一次约会时，大冷的天，他带我压了半天的马路。我穿的少，冻得够呛，他呢，穿着厚外套，戴着帽子围巾，也不说把帽子围巾借我戴戴。
1: 林武峰已经知道妻子要说什么了，嘿嘿的笑。
4: 后来我们成了，我有次问他，你当时为什么不把帽子围巾借我戴戴呢？你知道武峰咋回答？他说你当时没说冷啊，再说借给你戴我不就冷了。哎呦，把我给气的，要不是当时我们已经处了一阵了，他对我不错，省吃俭用给我买手表，自己粮票都不够吃还给我买糕点，我就不要这傻子了。
1: 庄图南当作没听见，低头快步的就回了家。
4: 图南长大了，知道害羞了。
1: 学校没有大礼堂容纳全校师生，音乐教室在离主教学楼50米远的一处平房里，把教室里的桌椅挪开，可以容纳整个年级的学生。学校排了时间表，各科老师抽调了课，初一到高二的5个年级轮流在音乐教室里开元旦联欢会。初一各班班委刷掉了大部分的诗朗诵，保留了歌舞、乐器演奏等节目，拼凑了10多个节目。12月30日，初一年级最先去了音乐教室开联欢会，5个班近200人挤着围坐在音乐教室的地板上观看节目。当然了，节目单调又无新意，在一片校园的清晨之类的朗诵中，庄图南的手风琴独奏大受好评。这个节目激发了音乐老师的兴趣，他走了过去，示意庄图南把手风琴给他。老师端坐在教室中间，试着弹了几个音找手感，静默了1分钟后，老师的指尖下响起了一段活泼而陌生的曲调。这首陌生的曲子轻快优美，和庄图南从小听惯的热烈激昂的革命歌曲完全不同，也和他从小听过的所有歌曲都截然不同。那轻快活泼的琴声如同河面荡漾的水波，庄图南仿佛看见河面上一只乌篷船轻盈划过，船稍后水波荡漾，倒影摇曳，曲调突然转为轻缓悠扬，犹如清新而温柔的春风般轻轻拨动心弦。庄图南的心中油然地生出了一股全然陌生的情绪，甜蜜而又忧伤。当然不仅仅是庄图南，四周的同学们都停止了窃窃私语，大家挤坐在一起，交头接耳说小话的人很多，静静地听完。

0: 此曲，一曲终了，全场静默。终于，一位同学怯生生地鼓了一下掌，同学们如梦初醒，自然而然地跟着鼓掌。而稀稀落落的掌声刚一响起，老师就做了一个嘘的手势。有同学大声问，
1: 这曲子真好听，叫什么名字啊老师？
2: 你们向老师保证不说出去，老师就告诉你们名字。
0: 四周同学们捣蒜一样点头。老师轻声说，
3: D大调波兰舞曲。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王蒙的《忙闲皆有味》，一起来听。我喜欢生活，我喜欢日子。在我写青春万岁的同时，我也喜欢说生活万岁。生活是无法剥夺的，夸张的与自恋的张牙舞爪，抵不住平常心的一行小诗、一杯清茶、一首小曲。我自磨豆浆，每逢磨好煮沸，我与我的大孙子就大喊大叫，喝豆浆了，叫着院落里的人一起喝。一边喝，一边感觉到营养与精力正随着豆浆进入口腹、进入血脉、进入肌肉与骨骼。我排队买炸油饼，并趁机与朱邻里寒暄。我每天都要找机会在东四三条的自由市场来回走那么几次，

购买蔬菜、鱼、山药与其他副食。拐到二条处，有一家个体书店，名为修齐治平。我去了一下书店，立即被店主认出，多有交谈。我喜欢自己去邮局和银行办事，我愿意排排队，听听交谈，看看邮局与银行的业务员们是怎样工作的，体会一下日常的生活。作家钟杰英找我在小院近处吃爆肚，我去了。他又约我凌晨去东郊钓鱼，我洗睡觉，没有下这个决心前往。一天早晨，我购买油炸饼回来，碰到殷若成骑车经过，他是拿着小锅来买面茶的。那时他家住在朝内南小街，面茶是梅子面做的，加上芝麻胡椒盐与芝麻酱，美味至极。我相信北京的小康生活的定义是喝得上面茶与豆汁儿，吃得上驴打滚与爱窝窝。我每年都要找机会坐两次公共汽车，眼看着车子的质量与设备越来越好，车上的年轻人越来越时尚与大胆，票价越来越贵，觉得人生真是风光无限，前景无限。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家安装了两台空调，有高消费之感。至于冰箱与洗衣机，不但早就有了，而且更新过了。之所以要更新，都不是机器的问题，而是我们使用上的问题。洗衣机根本没有坏，不知道自来水龙头被谁关上了，我乃自作主张换了新的，把旧机当废品卖了。而一台日本产冰箱，由于我放置的地方冬季太冷夏季太热，不符合它的工作环境要求而报废。我的家与此期间中国城市的许多家庭一样，进入了家用电器飞速发展时代，电视屏幕越来越大，音响质量越来越高，微波炉、电磁炉、电烤箱，各种影像产品一应俱全。等到有了这些以后，才想通了，这又算什么呢？这样普通，怎么会羡慕别人的家用电器呢？这就是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呀。而那些奢谈精神的人，他们有什么权利轻视对于普通人的物质要求的关怀与满足呢？我注重锻炼身体，每周至少游泳两次，有一阵儿天天早起去景山，可惜未能坚持长远。只是有一次大雪，我在忙于写作，妻子一人独游雪中北海公园，太棒了。有两年，我经常去首都剧场看文化部为离退休干部放映的电影新片，有两三部片子，看得我泪朦胧。还有一批美国的警匪片，看得我走火入魔。我写了一篇文章，并提出了虎头蛇尾是万事万物的规律的命题。忘了是从哪一年开始，我再也没有去看过一次给老干部放的电影。人生就是这样，有时闲适，有时忙累。诗曰：累累闲闲累，闲闲累累闲，累闲闲累累，闲累累闲闲，忙人勿萧萧，疲累休唠叨，要人勿居傲，事多难做好，闲事不空虚，起愁未扰扰，忙闲皆有味，卷书自长效，敲字兼读书，三餐防过饱，爬山复戏水，四时赏琴箫，朋友多交流，享受在思考，得失不屑言，悠游弹古调，寒暑重健身，浮沉成一笑，宵小或叵测，丈夫何心焦，有酒只半杯，有肉贵精少，有诗应背诵，有言供探讨，如镜勤擦。

事，如是勤打扫。心如秋水清，心如明月照。乐在忙闲中，不知老无老。痴在干戚间，自嘲聊一笑。这里的第一个老，不是老无老以及人之老的意思，而是承认已老的意思。不知老无老，就是未感觉到自己多么老的含义。我也由此想起了毛泽东谈粮食问题时所说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话。吉林话剧团演绎出农村喜剧《啊田野》的时候，让一批长寿老农民接受记者采访，介绍养生经验的时候，加上了一句：“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如果我总结我的一生，总结我的活法，不如就干脆写：此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芳芳的《不想退房也不行》，一起来听。1966年，我父亲的单位贴出了一张告示，公布了一批必须退出富裕住房者的名单，我父亲的名字也在其中。其实那时我家住房连厨房带卫生间也不足80平，一家男女居住并不宽敞，但告示一出，不想退房也不行，所以只好退了。退房后，何伯伯一家就搬到了我们隔壁，与我家门挨着门，共用厨房和厕所，就像现在的团结户一样。刚搬来时，何伯伯并不在家，只有何妈妈和他家的小儿子何承志住在这里。因为都在同一单位，所以我们很快就知道何伯伯是勘测处的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分子，已下派到外业队。德乍听到这消息时，我大大的吃了一惊。何家有6个儿女，其中2个在新疆，另外3个也都没住在家。何妈妈是个很风趣的人，喜欢读书，又很会烧菜。两家人虽然一起共用厨房厕所，却相处得非常好。他们家儿女回来没有地方住时，便到我家来挤，而我母亲有时外出，就让我在何家吃饭，真有一种亲如一家的味道。但何伯伯却是很少很少回家，何家人中我最后见到的人就是他。只是从我第一次见到何伯伯起，就觉得何伯伯脸上始终有一种淡淡的哀容。邻居坐久了，我渐渐地了解到何伯伯一生的经历，这是很让一个旁观者觉得惨痛不已的经历。何伯伯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学的是地质，曾经做过李四光的学生，后来成为地质工程师，因要修建三峡，被作为高级人才专程请来武汉。我见过何伯伯年轻时的照片，英俊潇洒，并且脸上颇有几分傲气，与后来我认识的何伯伯在气质上有着天壤之别。大约在50年代末，残酷的政治运动使何伯伯从他一生的高峰一直跌到低谷，谁也没有弄清他到底是被什么原因弄成这样。他被下放到外业勘测队，从此便在那里的伙房里烧火做饭，一直到他退休。退休后的何伯伯

0: 沉默寡言，在很长的时间里，见什么人都客客气气点头哈腰，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子，倘若相遇，他也是忙不迭的让路。无论旁人说什么，他都会温和的附和，仿佛已成习惯。在我成人后，一想起当年何伯伯的样子，就觉得改造这两个字实在是可怕。因为何妈妈身体不好，何伯伯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事情，煮饭、买菜、倒垃圾，他什么事儿都会做。除了他温文尔雅的说话外，你从其他方面很难想象得到他当年曾经是中国最著名学府的毕业生，更难想到他曾是一个颇有建树的高级工程师。但更惨痛的事情并没有结束，何妈妈在何伯伯退休没多久便一病而去，因了何伯伯的问题而负气去了新疆的何家二哥也接着病逝。为二哥的死，何伯伯哭得非常伤心，因为二哥是何家非常出色的一个儿子，他长得很帅，多才多艺，学习又好，却因了何伯伯的问题，他没能上成大学，一气之下去了新疆。哭泣时的何伯伯一定是把儿子的早逝归咎到自己的身上，这或许是何伯伯一生伤痛中之最痛。以后何伯伯就同小儿子何承志住在一起，帮他做家务和带孩子。不知什么时候起，何伯伯开始写书，那一定是他当年就想要写的学术论著。他每天在做完家务之后便趴在桌前不停地写呀写的，有时还跑到远远的图书馆查找资料。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何伯伯仍然坚持著书不停，真所谓耗尽心血。有一天，何伯伯终于把书写完，可是又有哪家出版社会出版这样一本书呢？何伯伯终于因病住进了医院，那时我已搬家，很难同何伯伯再见一次面。住院期间，何伯伯很想见我，何承志便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于是我急急忙忙地赶去医院。那天何伯伯精神很好，但他已经不能说什么话了。见到我，他的脸上露出一点点笑容，但只一会儿，便又回到他以前满是忧伤的表情。这是在很多年里我所熟悉的表情，那副表情令人难以忘怀，也令我不停地自问，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一生充满痛苦和悲伤呢？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非要让一个人付出他一生的生命来作为代价呢？何伯伯用心血写成的那本书，像何伯伯的命运一样悲哀，他无声无息地躺在某个角落里，恐怕永无出版之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呀，咱们来聊一聊传统京剧剧本的一些个思想性。应当说，京剧剧本呀，在清王朝末期呀，产生的比较多，而这一时期呢，正是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榨，以及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烈。这一时期的京剧剧目啊，在思想内容上呢，既有大量代表人民利益、反映人民心愿的一些个进步戏，也有许多为封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充满没落阶级腐朽情绪的一些个坏戏。就其思想内容方面看呢，应当有这么以下的几种吧。第一种剧目呢，是应该说是揭露封建压迫、歌颂人民反抗精神的戏。这样的戏呢，当在那个年代生产的也是比较多的。你像《四进士》《打登州》《五仁义》《生辰纲》《艳阳楼》《打渔沙家》等等，这些剧目啊，突出表现了反封建、反压迫的反抗精神。那么第二呢，就是反对民族侵略、宣扬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些个剧目。这方面的剧目呢，有你像全部的《杨家将演义》，这样你像《金沙滩》呀，什么一直到《沈藩红》吧，还有你像《说岳全传》，就是岳飞这方面的戏，像岳母刺字啊、挑花车呀、战金山呀等等吧，还有你像苏武牧羊、木兰从军等等。在这些剧目当中呢，热情地颂扬了正义的民族保卫战争，歌颂了中国人民的勇敢斗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呢，在这些剧目当中啊，通过正面和反面人物的对比，在歌颂民族英雄的同时，又对那些出卖民族利益的可耻败类，你像潘宏、秦桧、吴三桂等等吧，都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那么第三种类型啊，就是反映歌颂妇女婚姻自由、反对封建意识的这样的戏。这方面的戏有你像王八初，大概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了。从彩楼配开始，一直到大定殿结束吧。像王八初过去啊，也就是王宝钏、薛平贵的故事。还有你像玉堂春，就是苏三和王金龙的故事。还有你像双下山，就反映一个尼姑和一个小和尚私奔的故事。还有你像宇宙风、孔雀东南飞、铁公园、六月雪、春秋配等等。清末在京剧舞台上，除了反映妇女婚姻自主的剧目以外呢，还出现了大量反映这个妇女走向社会、参与政治生活的剧目。在这类剧目当中呢，有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强调妇女的作用，带有一定的男女平等的这样的进步色彩。第四方面啊，就是揭露啊这个统治阶级的腐朽，还有歌颂清官的这样的戏。这类戏啊，应当说以包公戏和寇准戏为最多。其实就清官戏而言呢，它在戏剧舞台上的出现并非这个始自于清末，那么早在元明两代的戏剧舞台上呢，也就已经流行了清官戏了。然而在清末时期呢，再度繁衍，一方面啊，是由于清代这个封建统治者所拥有的特权日益加剧，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另一方面，则是与这个清末民主思想的迅速发展，这个有关系。所以在那个时期呢，就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清官戏。第五方面就直接反映人民生活的一些个小事儿。你像除了上述这个四类剧目之外呢，还有不少取材于民间生活的、长期在舞台上演出的一个小型的剧目。这类小戏大多数以喜剧的手法、鲜明的爱憎和通俗的生活的语言，一方面对于人民的高尚情操和美德给予了热情的歌颂，一方面呢，对于那些贪财伪善、迷信等一些封建的丑恶习惯做了一些个辛辣的讽刺。这类的剧目啊，有你像《打面缸》

连升殿、打城隍等等。京剧形成于民间，它在思想内容上呢，所反映出的人民性是不容否定的。但是呢，由于京剧形成以后啊，也受到了士大夫的喜爱，特别是呢，京剧进入宫廷以后，使其在思想内容上也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污染。这期间呢，也产生了许多坏习。总之，京剧艺术在发展过程当中必然要受到社会的影响。就其上演的剧目来说呢，包罗万象，有进步的、健康的，也有落后的、腐朽的，甚至是反动的。解放以后啊，在党的文艺政策的指引下呢，几次对传统京剧进行了分类，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对一些旧的传统京剧经过加工整理。那么这方面的加工啊，我看不仅仅局限在艺术上，在思想上也应该体现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使古老的京剧艺术啊更好为现今的社会服务。好，下面请大家欣赏奚萧伯演唱的《宝莲灯》选段。

可是打死了你。

0: 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6: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安徽之旅。徽商文化都有哪一些特点呢？徽商啊，来自古时候的徽州，包括呢现在的安徽南部的歙县、休宁、祁门，还有绩溪，以及呢江西婺源等县。那么在这些县当中啊，歙县和休宁县的商人呢是尤为著名的。徽商啊，在宋代开始是很活跃的，在明代的后期到清代的初期呢，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商帮。徽商呢，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空前的活跃，徽商呢，它主要呢就经营盐、典当，还有茶叶、木材四大行业。当时啊，在江南呢，就流传有无徽不成镇的谚语。徽商之所以能够称雄于商界数百年，成为呢全国十大商帮之一，与他呢古而好儒的本质是离不开的。徽商的古而好儒，首先呀就表现在了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根植于后世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比较高的商帮，在商业活动当中啊，大多呢是自觉用儒学的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的。他们呢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讲究呢诚信商德，不期望奸诈，货真价实。而且啊，他们呢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的竞争当中是技高一筹的。而且他们大多数在致富之后都会非常重视文化的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还有呢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会促进地方的繁荣，孕育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那么从明清以来呢，徽商呢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儒商的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被誉为千年寿纸的宣纸产自哪里？宣纸呢是中国独特的手工艺品，它产自安徽省宣城市的泾县。泾县呢地处中纬度的地区，是属于呢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性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年平均的气温在15摄氏度。泾县的草本植物有1000多种，适宜宣纸的取材和制造。宣纸呢，它具有质地绵韧、光洁如玉、不腐不蛀，而且有墨韵万变之特色，享有千年寿纸的美誉。用宣纸题字作画，墨韵清晰，层次分明，浓而不浑，淡而不灰。 中国四大名砚之歙砚产自哪里？歙砚呢，跟甘肃的陶砚，还有广东的端砚、黄河的澄泥砚并称呢中国的四大名砚。歙砚呢，它是产自过去安徽黄山与天目山、白济山之间的歙州的，也就是现在的歙县、休宁、祁门，包括婺源等地。歙石的产地呢，是以婺源和歙县的交界处的龙尾山下溪砚石为最优的，而且呢，龙尾山也是大部分存世歙砚珍品的石料的出产地，所以呀，歙砚呢又称龙尾砚。歙砚的制作材料啊，也被称为歙石或者是歙砚石，一般它是需要呢5亿到10亿年才能够形成的，这个时间是真够长哈。而且呢，其中最适合制砚。

0: 看的是轻度铅镁盐化的板岩，其主要的矿物呢分为绢云母、石英还有黄铁矿等。试验时的花纹结构十分的突出，分为鱼子纹、螺纹、金运纹、眉纹等类型。其矿物粒度细，而且呢微粒石英分布均匀，故有发墨一毫、华不聚笔、色不制笔的效果，受到了历代书法家的称赞。而且呢造型浑朴，采用浮雕、浅浮雕、半圆雕等手法，是歙砚的工艺风格和特点。
1: 歙砚全称歙州砚，中国四大名砚之一，因为产于安徽黄山山脉与天目山、白际山之间的歙州而得名。砚是古人用来研磨瓷笔的书写工具之一，它的使用可以追溯到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因此砚的材质历来以石头为主，歙砚便是石质砚的代表。歙砚驰名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据宋朝人所著《歙砚谱》记载，唐朝开元年间，一位姓叶的徽州猎户采集了龙尾山下的一块石头，制作出第一块砚台。因为龙尾山一带属于古时歙州的辖区，因此这种砚台被称作歙砚，并开启了一段绵延至今的传奇。古人用连串的溢美之词描绘了歙砚的特质，兼具坚润之质，色不留笔，华不聚墨，扣之有声，抚之若夫，磨之如风。让他们最为惊诧和好奇的是，抚摸起来如婴儿皮肤的砚石表面却有着良好的发墨效果。今天的科学工作者在显微镜下发现了歙砚砚石发墨的奥秘。平滑的龙尾砚石实际上是由无数层棱次分明的细微分子构成，这些棱次人手无法感知，然而同样细小的墨粉粒子会与这些棱次产生良好的摩擦效果，墨在砚中声光发砚，随笔旋转流畅，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发墨。歙砚的制作流程主要有选料、制坯、设计、雕刻、配合等，每一方砚台的制成都要经过十几道工序，其中砚石的质量是制砚的基础和根本，也是一方砚台价值的载体。选石料选的是石头的质量和纹色的质量，歙砚石经过细砂纸的打磨，抚摸上去如手触婴儿脸、美人肤。除去好的手感，歙砚坯一般还要具备如下基本条件：坚密柔腻、温润如玉、发墨如油、笔毫无损、既无吸水、涤荡极静、寒冬储水不动、盛夏储水不腐。歙砚石的这种纹理因为酷似人的眉毛，所以叫做眉纹。歙砚的眉纹千变万化，有短眉纹、长眉纹、对眉纹、砚弧眉纹、藻心眉纹、虎斑眉纹等等。而除了眉纹，还有螺纹、金星金韵、鱼子纹、带状纹等几大种。其中金韵最是幻化，有的纹若山水，有的形如活物，惟妙惟肖。更为奇妙的是，歙砚的多种纹理又时常共生于一石，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在歙砚砚石上绘出壮丽斑斓的奇观。石面上一道道条形纹理清晰黝黑，入水后纹理宛若立体，栩栩如生，犹如活动的水墨。
0: 文房四宝之徽墨产自哪里呢？徽墨呀，它产自安徽省的黄山市和宣城市。黄山市、宣城市地处北亚热带，属于季风性的湿润气候，具有温和多雨、四季分明的特征。山路盆地和平原谷地多沙壤土，河西两岸呢多冲积土，适宜呢制墨材料松木还有呢桐子树的生长。徽墨呢有落纸如漆，色泽黑润，经久不褪，纸笔不焦，香味浓郁，凤筋腻里等特点，素有拈来清、磨来清、绣来新、坚如玉、颜无声、一点如漆、万载存真的美誉。

0: 徽墨即徽州墨，是中国制墨技艺中的珍品，因产于古徽州而得名。墨作为文房四宝之一，自古被中国文人视为知己。据史籍记载，文采风流的南唐后主李煜用过徽州墨工西亭圭制作的墨后，因其落纸如漆，万载寸真，再也不用其他墨，从此徽墨享誉天下。徽州墨工西亭圭也被封为墨务官，并赐给国姓，因此西亭圭又称李亭圭，成为古今墨工的宗师。继李煜定制徽墨后，文人雅士纷纷效仿李后主，定版墨开始蔚然成风。苏轼、黄庭坚、纪晓岚、刘墉、曾国藩、梁启超等大家都曾量身定制过徽墨。为了满足文人墨客的审美与使用需求，徽州的墨工不断改进发展制墨技艺，以书画为蓝本制成墨模、印刻墨泥，成为徽墨制作中富有艺术气息的一个工艺环节。这些墨品纹饰精美，数量稀少，定制者再也舍不得使用，便藏于锦盒内专供收藏。作为堪比艺术品的徽墨，它的制作配方和工艺非常讲究。这间阴暗的厂房里生产的是墨最重要的原料炭黑。相传古人偶然之间发现以树枝点蘸炭黑可以写字画画，这成为后世笔墨的雏形。此后数千年，有机物经过高温燃烧结成的无定型碳颗粒成为中国墨的基本原料。今天工人所使用的燃料是江南地区常见的桐油，优质的桐油取自湖南、四川山地五年以上山坡阳面的桐树，它在低氧条件下燃烧产生的碳粉通过密封的管道直接到达收集袋里，以便日后使用。天工开物中记载，每一位熟练的点烟工人可以掌管200盏油灯，操作必须敏捷，否则油烟过老则不堪使用。他们用柔软的毛刷轻轻将铁盖表层的油烟刷入纸片上，这是上等油烟，每斤油只能收取不到一两上等油烟。除去桐油烟，松烟也是徽墨的主要原料。根据古人积累的经验，海拔800米以上生长的松树油脂含量最高，因此烧制松烟的地点往往地势险峻，人迹罕至。烧制和收取过程每次都要持续30天。不同的原料让制成的徽墨体现着迥异的品质与效果。松烟墨淡雅，桐油烟浓重，明代研制的生漆烟墨则更加乌黑明亮。材质的不同以及墨与水配比的微妙变化，让简单的黑在中国的书法与绘画中呈现出浓妆淡抹但又浓淡相宜的万千变化。
1: 黄梅戏有哪些特点呢？黄梅戏呢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起源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唐代。根据史料记载，早在唐代呢，黄梅采茶歌就很盛行了。经过呢宋代民歌的发展，元代杂剧的影响，逐渐就形成了民间的戏曲雏形。一直呢到明清，黄梅戏呢戏风呢是更加的兴盛了。黄梅戏的唱腔呢淳朴流畅，以明快抒情见长，具有十分丰富的表现力，表演呢质朴细致，以真实和活泼著称。一曲《天仙配》啊，让黄梅戏呢流行于大江南北，在海外呢也有较高的声誉。黄梅戏呢，它跟京剧啊、粤剧和评剧、豫剧并称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也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像湖北啊、江西还有福建、浙江、江苏、香港、台湾等地也有黄梅戏的演出团体，受到广泛的欢迎。安徽的牛形村落呢是哪个村落？红村镇呢古称红村，位于安徽省黄山市一县东北部，背倚黄山，地势较高，

0: 整个镇呢呈现出牛形的结构布局。红村镇呢是国家首批12个历史文化名村之一，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而且还是国家5A 级景区。2000年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红村镇的建筑呢主要是住宅和私家园林，也有呢书院和祠堂等公共设施，建筑组群呢是比较完整的，各类建筑都注重呢雕饰、木雕、砖雕还有石雕等细腻精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红村古民居啊是徽派建筑的典型代表，现存完好的明清的民居呢就有440多栋。目前呢红村内拥有许多的客栈、餐馆，还有纪念品店、小吃店等商业性的店铺，商业化越发严重，破坏了红村古老的文化韵味。为了减弱红村的商业气息，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就有学者呀指出，应该建立古村落外部商业区，来保护传统文化的完整性，开发多元化的旅游产品。为什么蚌埠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1912年呢，京浦铁路开通，使安徽北部这个小渔村骤然喧闹起来了，人口啊逐渐的增多，商贾纷至沓来，一座新兴的城市就这样悄然的成长。1947年的1月1日呢，蚌埠正式的设市，为安徽省第一个设市的城市。1952年的4月，蚌埠市直属安徽省。蚌埠是华东铁路运输网的重要节点，京沪铁路、淮南铁路在蚌埠交汇，同时呢也是京沪高铁和京福高铁的交汇点。蚌埠南站呢为京沪高铁七大中心枢纽站之一。安徽省的南北经济差异为什么会很大呢？安徽省呢以淮南与蚌埠为界，划分为了皖北和皖南。皖南呢包括芜湖、马鞍山、铜陵、宣城、安庆、黄山等市。皖北呢包括了淮北、淮南，还有啊蚌埠、阜阳等市。皖北地区呢基础薄弱，在工业社会以前，安徽的皖北地区是属于中原的富庶地带的。不仅啊土地平坦，而且土壤也非常的肥沃，是整个安徽的农业中心，也是当地的人口重心，聚集了大量的农业人口。但是呢在进入到工业化的社会之后啊，皖北的农业经济的劣势就逐渐的显露出来了，多余的人力只有选择外出打工，形成了内部的人力真空。工业水平啊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即使是给予企业优厚的建厂条件，也是缺乏合适的产业工人。所以呢在安徽的内部的经济发展上，皖北地区长期是处于不利的地位的。皖南呢它自古以来就是商贸繁盛，是安徽省重要的经济、文化和旅游中心。靠近呢长江三角洲的地区与苏南还有浙北相连，是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前沿阵地。从经济上来说呢，皖北和皖南的支柱产业是不一样的。皖北呢它大多呢是能源城市，环境受到了破坏，产能呢是比较落后的。而皖南就不一样了，皖南呢它的环境好，旅游资源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带动了很多的产业发展。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义城情书。义城情书是一种民间曲艺，流行于以山西义城为中心的河南、陕西、山西三省交界地区。

传《一程情书》起源于元代末年，早期是民间演唱的小曲，明清之际陆续增添三弦、小扬琴、四胡等伴奏乐器，曲调也有了新的发展。清代由于艺人流浪卖艺，流传渐广。《一程情书》的唱腔分为以小拨击节的拨儿腔和以八角鼓击节的鼓儿腔两类，唱腔高亢而又富于变化，近年来又吸收了当地的蒲剧、梅户和民间音乐的营养，唱腔音乐更加丰满。唱腔以句尾三个字的大滑音最具特色，演唱形式是乐队坐场，主唱者一人或者两人手持八角鼓或小拨居中间站立演唱。有影响的传统曲目有《梁山伯与祝英台》《金镯玉环记》《状元谱》等等。

是他失去了差事，你叫人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合纵连横，动荡不定。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

方全都是敌人，什么是咱们的保障呢？自己要是不再发愤图强，随时都能给人家灭了。要发愤图强，就得好好做些事情。我打算从改革服装着手，接着说可以改变打仗的方法，你瞧怎么样？楼缓说，服装怎么可以改呢？赵武灵王说，咱们穿的衣服袖子太长，腰太肥，领口太宽，下摆太长，穿着这种长袍大褂做起事来多不方便。楼缓把话接过来说，还费衣料。赵武灵王把袖子晃了晃，下摆兜了兜，说多费衣料倒在其次，穿上长袍大褂不但做事不方便，而且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干起活来就迟慢，因此也就减少了急起直追的精神。全国的人全都这样，国家哪能富强得起来？我打算仿照胡人。他说的胡人呢，也就是西北方的游牧和半游牧的民族。我打算仿照他们的习俗，把大袖子的长袍改成小袖的短褂，腰里系一根皮带，脚上穿双皮靴，穿上这种衣服做事方便，走路灵活。你再想大模大样摇摇摆摆的走，就办不到了。楼缓听起来很高兴的说，咱们仿照胡人的穿着打起仗来也灵便，是不是？赵武灵王说，是啊，咱们打仗全靠步兵，就是有马只知道用马拉车，可是不会骑着马打仗。我打算穿胡人那样的衣服，学习胡人那样的骑马射箭，那可多么灵活。楼缓听得来劲，就去告诉肥义，肥义也很赞同。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楼缓和肥义都穿着小袖子的短战衣出来，一般大臣们瞧见他们这个样子，吓了一大跳，他们还以为赵武灵王跟那两位大臣犯了疯病呢。赵武灵王把改变服装的事宣布了，大臣们总觉得这太丢脸了，这不是把中原的文化礼仪都扔了吗？可是赵武灵王下了决心，非实行不可。他拿出种种理由，把那个最顽固的叔叔公子成说服了。大臣们一见公子成也穿上了胡服，只好随着改了。赵武灵王然后下了一道改革服装的命令，过了没有多少日子，全国的军队不分将军士兵全都穿上了胡服。在民间，有的人起头觉得有点不像样，后来因为胡服比起以前的衣服实在是方便的太多，反倒呢实行起来。赵武灵王第二件向胡人学习的事情就是骑马射箭，不到一年功夫，赵国大队的骑兵训练成了。军事改革以后，赵武灵王亲自把临近的中山国从魏国接收了过来，又收服了东胡和临近的几个部落，接着打发使者去联络秦国、韩国、齐国、楚国，赵国就这么强大起来。到了实行胡服骑射的第七年，不但中山、临湖、楼烦都已经收服了，还在扩张势力，北边一直到代郡、雁门，西边到云中、九原，一下子增加了好些土地。接着赵武灵王打算到秦国去摸摸底，国内的事情由谁管呢？他看见小儿子很能干，就把太子给废了，传位给小儿子，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赵惠文王的，自己呢改称为主父。赵主父拜肥义为相国，李兑为太傅，公子成为司马，封大儿子为安阳君。国内的政权布置妥当以后，他要动身去考察秦国的地理形势，还要去侦查一下如今在位的秦王，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赵主父扮成了个使臣，自称为赵昭，带了几十个手下的人上秦国去访问，沿路查看山水要道，画成了地图。他到了秦都咸阳，以使臣的身份见了秦昭襄王，还向他报告了赵武灵王传位的事情。秦昭襄王问他，你们国君老了吗？他回答说，还正在壮年。秦昭襄王就问，那为什么要传位呢？他回答说，我们的国君叫太子先练习练习，国家大权可仍然在主父的手里。秦昭王跟着这位使臣赵昭瞎聊天，他说，你们怕不怕秦国？使臣赵昭说，

0: 怕。要是不怕，就用不着改革服装，练习骑马射箭了。好在如今敝国的骑兵比起早先来增加了十多倍，大概能够跟贵国结交了吧。秦昭襄王听了这个话，还挺尊敬他。使臣赵昭辞别了秦王，回到驿馆去了。当天晚上，秦昭襄王想起赵国使臣的谈话，又文雅又强硬，态度又尊严又温和，倒是个人才。他还想跟他谈谈。第二天，秦昭襄王派人去请他。使臣赵昭的手下人说，使臣病了，过几天再去朝见大王吧。就这么过了几天，秦昭襄王又派人去请赵国的使臣，一定要他去。可是使臣赵昭不见了，他的随行人员也不见了，使馆里只剩下了一个人，自称是赵国的使臣赵昭。秦昭襄王的手下人就把他带到了秦昭襄王的跟前。秦昭襄王问他说，你既然就是使臣赵昭，那么上次我见的那个使臣又是谁呢？真的赵昭说，是我们的主父，他想见一见大王，特意打扮成使臣，他嘱咐我留在这儿给大王赔罪。秦昭襄王咬牙切齿地说，赵主父骗了我。他立刻叫大将白起带领3000精兵连夜追上去。他们追到了函谷关，守关的将士说，赵国的使臣已经出关3天了，泾阳军白跑了一趟，只好回去向秦王报告。秦昭襄王没有办法，索性大方点，把那个真的赵昭也放了回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2: 孙叔，
3: 哎，
2: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3: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2: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3: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0: 你跟着喊啥？你才六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1: 孙大涛，孙大涛，
2: 老公，你喊啥呢？
1: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2: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1: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了。
2: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1: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2: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1: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2: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1: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0: 看啥呢？看猴呢？
1: 爸，
0: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0: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2: 爸，
0: 哎，
2: 您别生气了。
0: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1: 啊。
0: 滚一边去。
2: 爸，
0: 哎，
2: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0: 行，好吧。
1: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0: 不回去了。
1: 哟，
0: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2: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0: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2: 什么呀？
0: 我骄傲。
1: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2: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0: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
1: 啊！
0: 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

0: 么办啊，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2: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1: 要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2: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1: 啊，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喂！爸，爸，爸，
1: 哥们，我鞋呢？
2: 哎呦，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0: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1: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
2: 啊？
1: 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2: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0: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2: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1: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
2: 啊。
1: 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2: 不是爸，
1: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2: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0: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1: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
2: 哎呦呵。
1: 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2: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1: 人事
2: 的事儿您又不懂。
1: 他说我不懂人事
2: 儿。哎呦，
1: 你别看，
2: 怎么了？
0: 没事儿。
2: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1: 哎。哎呀，
2: 啊，
1: 是什么情况？
2: 爸，有了！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2: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1: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0: 不是我的鞋。
1: 啊，不是。
2: 哎呦，那您的鞋。
1: 啊，这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2: 是。
1: 我要当爷爷了。
2: 是啊。
1: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哎呀。
0: 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1: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
2: 哎呦，
0: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1: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0: 别呀，爸，您坐。
1: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0: 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做。
1: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2: 你想嗨你就嗨一下。
1: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2: 嗨一下。
1: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噔噔啊，
3: 嘿嘿嘿嘿嘿。爷爷，
1: 哎，
3: 爷爷，
1: 嗨，
4: 瞎打人啥呀？喊我的，
1: 吓死我！
4: 大雷呀、啊，
2: 哎，
4: 你爸又教育你呢？
2: 是啊，房主，你好好劝劝我吧。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1: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2: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1: 家训？
2: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1: 你这跟谁学的？你
2: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5: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1: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
1: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1: 儿子，
2: 哎，
1: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
2: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6: 我骄傲。
1: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2: 哎，
1: 放开手干
2: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1: 卖，必须卖。
2: 好嘞。
1: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1: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1: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5: 这么多钱？
1: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啊？
1: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1: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2: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1: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2: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1: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7: 如果你是一颗菜。

0: 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给我起音乐，我想哭。啊，
1: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2: 成了，
3: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0: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3: 不用了。哎呀，
0: 来了，把存折还我吧。
3: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3: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3: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3: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1: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4: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6: 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6: 稳一点。你好，
8: 你好，家里有访客。
6: 就说家没人，
8: 他们都听着呢。
6: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7: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6: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7: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6: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
3: 快点，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9: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9: 这是底线。
3: 走。
10: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9: 还行还行。
10: 坐。
9: 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3: 血肠。
7: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9: 老沈呢？
10: 老沈啊，老沈。

0: 么这样了呢？
1: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剩点腹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

0: 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了。
1: 但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呀！哎，我梳着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呀？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遭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圆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
0: 不是，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1: 对，是得提。
3: 提。
1: 我。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呀，
2: 你是真损啊。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4: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5: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5: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

0: 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2: 不喝了，不喝了。
3: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4: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4: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4: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4: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溜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1: 是。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4: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4: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4: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3: 扫码
0: 一人一万五。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4: 你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
0: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你咋不登记呢？
3: 还钱。
1: 这是
0: 我堂弟。
4: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6: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4: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6: 别碰，
0: 吓唬人呢。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1: 弟弟。

0: 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1: 放心吧。
2: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3: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0: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0: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0: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3: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3: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4: 你别冲动啊，傻伦。
0: 啥呀？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3: 傻伦，
0: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3: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3: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4: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5: 哎呀，
0: 太气人了！哎，
5: 大人，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0: 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4: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6: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7: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5: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6: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5: 元儿，
8: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婶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报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地的钱也还了。
0: 啊？
1: 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
0: 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你这个人
4: 啊，太不近人情了。
3: 怎么了？每回看您漂亮女人就忘了自己已经结过婚了。
4: 恰恰相反，
3: 啊，
4: 我每次看见漂亮的女人
3: 啊，
4: 心里最耿耿于怀的就是自己已经结婚了。
0: 在遥远的古时候，有一位非常漂亮的王子被巫师

0: 说这天晚上俩酒鬼喝高了，开着车回家呢，在车楼子里头，一个对另一个说道：“
1: 我觉得咱们开车的时候确实不应该喝酒。”“
2: 你这个蠢货，我可跟你不一样，我的驾驶技术非常高，喝了也没事儿。”“
3: 你弄错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喝了酒之后就开车，这个时候很容易晕车，搞不好我们会把刚刚喝下去的酒全都吐出来，太可惜了。”

0: 我跟我女朋友比散打
1: 啊，
0: 她输了，我是她的奖品，
1: 嗯，
0: 她赢了，我是她的战利品，我好可怜。
2: 在一次晚宴上，萨金特发现自己身边坐着一位热情洋溢的女倾慕者。
3: 啊，萨金特先生，前两天我看到您最近的一幅画，忍不住吻了上面那个人，因为那个人看上去太像您了。
2: 那么他回吻了您吗？
3: 什么？他当然不会。
2: 这么说，他一点也不像我。
4: 或者有一天在诊所里，一位中年妇女正在哭哭啼啼地向心理医生倾诉她内心的痛苦。
5: 大夫，我丈夫去世之前，我和他一起生活了25年，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争吵过。
4: 听到这里，这心理医生半信半疑地问了一句：
6: 是吗，女士？那照我看，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你们两口子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4: 这位妇女立刻停止了哭泣，非常骄傲地回答道。
5: 是这样的，大夫，这全靠我的体重，我比我丈夫整整沉40磅。

0: 一个古板而又吝啬的妇女，有一次，在一间酒店尝到一杯免费啤酒，喝着喝着，她不禁皱起眉头，小声嘟囔道：“
1: 奇怪了，怎么和我丈夫几十年来喝的药水一模一样呢？”
0: 夫人，请您别要乱说。离他不远的店主恰巧听到了他的话，忙严肃而认真地对他说道：“
1: 怎么不是呢？我丈夫一直对我说，这种液体就是药水啊。”

0: 英国一家出版社的总编收到了邮寄包裹单，总编的儿子到邮局取回来了书稿和一盒杏仁果糖。书稿放在写字台上，杏仁糖被小孩自己吃了。小孩背着大人给投书稿的人回了封信。
1: 你的杏仁糖可口，我们收下了。可是你的书稿我爸爸说写得太差了，今后请只寄杏仁糖就可以了。

0: 个帅哥啊，戴着墨镜在街上走，自己觉得很帅气的样子，于是昂起头，挺起胸，昂首阔步往前冲。有一个乡下的大爷盯着他看了半天，于是问：
1: 小伙子，面粉厂的吧？
2: 对呀，你怎么知道的？
1: 嘿嘿，大爷看人准呢，俺们村啊磨坊里的驴拉磨的时候也带你这玩意儿，

0: 一个老绅士啊，他无意间驾车误入了一条单行道，不久他就发现自己被迎面飞驰而来的车流围住了，不得不把车速降到最低勉强前行。最后啊，他被交通警察拦住了。
1: 您一定知道我们为什么拦住您了吧？
2: 那还用说，我是你唯一追得上的对象吗？

0: 这天晚上，小胡让老公出去买菜，他自己在家准备做饭。过了一会儿，老公回来了，一进门，老公就嘟嘟囔囔说开了：“
1: 今儿菜市场上那卖鸡蛋忒不像话，你不是跟我说那摊上鸡蛋2.6元一斤吗？嘿，到他那可好，变了2.7元了。”
0: 听到老公的话，小胡赶紧劝他：“瞧瞧你，不就买个鸡蛋吗？多一毛钱多一毛钱，怎么了？”听到小胡的话，老公更生气了。
1: 什么买就买了，哪那么便宜的事儿？一毛钱也是钱。再说了，这是一原则问题。你跟他说好的价，那他就不能动。我当时就问他2.6元你卖不卖？他说不卖。哎，你不卖我有办法，我就找了他旁边一摊，我花2.8元一斤我买的鸡蛋，我就是不买他的，我气死他。

0: 五一长假，我在华东五市旅游，在车上啊，一些晕车的人还没等车开，就迅速的进入了紧急戒备状态。对对对，有的赶紧打开车窗，有的赶紧掏出准备好的塑料袋，有的还赶紧在那吃晕车药，以备来应急。我呢，我的旁边坐着一位中年男子，
1: 哦，
0: 车一开就和我大谈晕车的事儿。嗨，这些人晕车肯定不怎么样，算不了什么。我跟你说，我姐夫那算是一个晕车的典型。
1: 怎么晕车了？
0: 他坐汽车
1: 啊，
0: 每坐必晕。
1: 是吗？
0: 就连坐火车坐飞机都晕。
1: 哎呦，那挺厉害。
0: 这还不算，
1: 嗯，
0: 有一回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他从邻村回家，
1: 嗯，
0: 骑了一辆自行车
1: 啊，
0: 骑着走了一段路吧，哎呦，我这突然就感到晕天眩地的。
1: 怎么回事？
0: 连他自己也想不到自己骑自行车都晕，你说晕的厉害吧。
1: 哦，那赶紧下车吧，有危险，推着走吧。
0: 那可不，那还骑什么了，赶紧干脆下车推着走了。推了一段，哎呦，这不经意的就看见前面滚动的车轮喽。哎呦，这一下又晕的呕起来喽。没招了，他只好把自行车扛到肩上，连车轮都不能看，看见转的就晕。扛到肩上，心想这回肯定不会晕了吧。
1: 那不晕了吧？
0: 不晕什么呀？殊不知啊，这走着晃着，他又瞥见前轮在太阳光照射下转动的影子了。
1: 啊，
0: 又开始晕起来啦。
1: 那怎么办？把自行车放下吧。
0: 哎呀，没办法呀，只好放下自行车，从路边拔了一把草啊，
1: 嗯，
0: 把这转动的车轮绑在前车这个前撇上，这个时候才哼着小曲儿扛着车回家喽。
1: 我还正想笑呢
0: 啊，
1: 后排一位女乘客哇的一声，
0: 哎呦，这男生想转过来正想发火，
1: 这女游客连忙说
2: 啊，对不起啊大哥
0: 啊，
2: 我
0: 怎么回事啊，
2: 我本来没事儿
0: 啊，
2: 一听见你讲晕车的事儿我忍不住了
0: 啊。

0: 话说这天，约翰先生的女秘书喝醉了，约翰呢只好晚上自己开车送他这女秘书回家了。第二天下午呢，这约翰又开着车陪自己太太一块儿去看电影去。他一进车呀，猛然就发现太太脚边上还放着一只女士的皮鞋，他心里发虚了。于是他趁着太太没留神啊，就把这只皮鞋顺窗户就扔出去了。而就在此时，这约翰太太转过头来问约翰。
1: 亲爱的，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那只皮鞋？我上车的时候刚脱下来就不见了。

0: 有一个荷兰人呐，他第一次来到了香港。有一次他去坐公车，香港的公车都是两层的。一上车呀，司机就对他说：“
1: 请您坐到上面。”
0: 于是呢，这个荷兰人他就乖乖地走到了二层。可是过了不一会儿，荷兰人又下来了。司机看到他，又对他说：“
1: 请您坐到上面好吗？下面已经满了。”
0: 于是那个荷兰人又走到了二层。可是啊，过了不到一分钟，司机又看到那个荷兰人走了下来。这次司机有点生气了，他说：“
1: 不是叫您坐在上面吗？”
0: 那个荷兰人就对司机说：“
2: 你们不要骗我了，上面根本没司机。”

0: 在家里，爸爸正在看报纸。
1: 爸爸，
0: 嗯，
1: 姐姐的男朋友这个星期天怎么没到咱们家来玩啊？
0: 他俩吹了。
1: 吹了？
0: 嗯，
1: 上星期不是还挺好的吗？怎么会吹了呢？
0: 他父亲前天退休了，现在不当局长了。他配得上你姐姐吗？啊？
1: 爸爸，那你赶快给我找个对象吧。
0: 别闹了，你今年才15岁，找到哪门子对象啊？

0: 这一天啊，这个蚯蚓一家就很闲。
1: 哎，
0: 小蚯蚓就想啊，我一个人又没有小朋友玩，
1: 真没意思哦。
0: 那我就把自己切成两段，然后去打羽毛球吧。
1: 于是他又把自己切成两段，高高兴兴的打羽毛球去了。
0: 蚯蚓妈妈一看孩子又不在家哦，
1: 哦，
0: 但是这个方法倒是不错。
1: 对对对，
0: 于是把自己切成了四段，自己打起麻将来了，
1: 嘿，挺好玩的。
0: 嗯嗯嗯，
1: 没过一会儿啊。这蚯蚓爸爸就把自己切成了肉末
0: 啊！
1: 蚯蚓妈妈看见了，这赶紧特别的着急，就对他说：“
0: 老公啊，你怎么那么傻呀？切得那么碎会死的。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切这么碎呀？”
2: 老婆，
0: 嗯，
2: 我突然想踢足球了
0: 啊。

0: 女青年对男青年说：“
1: 亲爱的，告诉你一件事儿。
2: 啊，
1: 有个男的向我求爱了。
2: 是吗？
1: 说要送我一套什么施耐庵的水壶。
2: 什么施耐庵？大不了是做破庙，能有什么好水壶？瓷器货要景德镇出的才是好货。”
1: 对，我还是喜欢你送我的那套景德镇的瓷货。
2: 亲爱的，我也告诉你件事儿啊，有个女的找我，说要送我一本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哎，你想，我又不是炉钳工，要那种书干啥呀？
1: 对呀，那个女人应该到钢铁厂里去找朋友。

浦东派琵琶的始祖居士林，世人称之为居琵琶，声名远扬江南，亦被杭州人称为江南第一手。关于居士林最有名的记载，莫过于弹开许树关的传说。清嘉庆年间的一个初夏，居士林千里迢迢从南汇赶往苏州会友，客船行至许树关，却见水门紧闭，不得而入。四下讨问之下，才知皇帝亲临苏州城，不许百姓进出。无奈之下，居士林执琴而奏，琴声清灵激越，引得城外百姓纷纷驻足聆听，也穿越城门，吸引了皇帝的注意。为了能够当面欣赏居士林非凡的演奏，皇帝特许打开了城门，放他入苏州，得以和朋友相聚。居士林那神乎

奇迹的琵琶演奏被一代又一代的传颂，也从此开启了浦东琵琶演奏技艺的传世风华。浦东派琵琶传统曲目有文套、西洋箫鼓、武陵义韵、月儿高、沉髓、大曲、普安昼、阳春白雪、登月交辉、五套、将军令、十里、霸王卸甲、平沙落雁等。而他的演奏技艺特征可以概括为：演奏舞曲气势雄伟，演奏文曲沉静细腻，尤其以弹奏舞曲见长。阿兰、花卉、琵琶尤其绝技，他弹奏的平沙落雁、西洋箫鼓最为入神。每岁沪上开琵琶会，春堂必值牛耳。陈公五套、成文套两式琵琶手记弦，一字玉圆开会歇，广陵散尚在人间。这是登载在清末上海历代竹枝词上的一首字句七言，正记录了陈子敬每次在上海琵琶擂台赛中拔得头筹的景象。

南汇琵琶馆内的砖雕描绘了清光绪年间陈子敬教授醇亲王琵琶技艺的画面。传说陈子敬正是因此得到光绪帝亲赐的三品官带和天下第一琵琶的封号。陈子敬的一生所受的门徒桃李满天，其中倪清泉尤其技艺过人，在南汇琵琶界中享有威望。不仅如此，倪清泉还针对浦东派琵琶的演奏方式对琵琶进行了改良，使其有效弦长比一般的琵琶尺寸要长一些，面板采用安徽梧桐木板，音响效果更佳，同时还对琵琶背面的长度、音像的形态、横当的位置、面板的厚薄、副手的制作、金属弦的鉴定等做了改进，这也就是后来在浦东琵琶演奏中广泛使用的大琵琶。浦东派琵琶的技艺从倪清泉的手中继续往下传承，他的诸多学生中有三位出类拔萃，一是民国时期带着琵琶走出国门的第一人胡桂明，一是后来创立上海派的汪玉婷，以及著有《仰正轩琵琶谱》的沈浩初。沈浩初南汇黄家路人，生于清末，除了继续培养琵琶传人，他最为杰出的贡献当属16年呕心沥血编纂的《仰正轩琵琶谱》。在2001年7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国乐飘香》一书中，有关于瞎子阿炳的对于琵琶曲的叙述。这里要提及江苏南汇黄家路人浦东派琵琶传人沈浩初，他对浦东派琵琶的演奏技巧如夹扫、夹弹、折分、勾打、并弦、虚按、颤托及长轮连挑、合挑、带挑等做了详细记述，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琵琶专著。正如瞎子阿炳所言，为了使浦东派琵琶不致失传，沈浩初在《仰正轩琵琶谱》中除了对演奏技法要领、乐曲内容及意义分别用文字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之外，还整理了一些著名的琵琶传统乐曲曲谱，为人们留下了学习和研究浦东派琵琶十分宝贵的资料。沈浩初之后，浦东派琵琶传到了第六代，在第六代众多弟子中，林石成的出现大大扩大了浦东派琵琶演奏技艺的传播范围。

0: 1956年，滇石城受中央音乐学院之邀北上任教，将他卓越的浦东派琵琶演奏技艺带到了大学课堂，教授大量的学生，由此浦东派琵琶的传承从传统的师徒传承进入了学校传承。在此后的年月中，他随着五湖四海毕业生的脚步传遍了中华大地，成为了大中国琵琶的主流之一。作为浦东派琵琶演奏技艺的故乡，南汇为孕育了这样杰出的艺术形式而自豪，同时也仍为它的发展而继续努力着。为了传承保护浦东派琵琶艺术，浦东南汇地区采取了许多保护措施。1987年编纂了《南汇县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浦东派琵琶专卷》，1995年开始先后在南汇、新场、康桥等地创办了浦东派琵琶学校和专习班。2006年分别在上海音乐厅和南汇艺术中心举办了浦东派音乐会及学术研讨会。2007年在千年古镇新场创办了浦东派琵琶馆，通过各种措施打造浦东派琵琶民间艺术之乡。从200多年前的居士林，到如今情深青涩的琵琶新苗们，浦东派琵琶每一步的发展凝结了一代代南汇人心血和他们临海而居、与海毗邻的乡土情结。做好浦东派琵琶演奏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工作，更是旨在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让世代永享着清脆优雅的天籁之声。
1: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10000年的文化史诗，5000年的文明长卷。10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2: 今天我邀请大家关注的是，在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梁祝》。

0: 1959年，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浪漫问世，成为中国民族化交响音乐的经典之作。这首在西洋乐器四根琴弦上演绎的乐曲，柔美动人，仿佛在向世界诉说着古老东方的一段堪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梁祝》的曲作者之一，当时只有26岁的何占豪来自浙江诸暨，家乡那些情意绵绵的戏曲旋律流淌在何占豪的血脉中，也成为了《梁祝》主旋律的灵感源泉。
1: 第一遍就是做音乐的清楚，第二呢，这个小提琴大提琴对面的一个象征的这个两个人互相倾诉，因为我讲起来和什么就是两个姑啊互相，你知道的，你当那两个就是我们原来一直呢就是吃掉了这个很多。

作曲家何占豪笔下的旋律来自一段广泛流传在民间上千年的传说。女扮男装的祝英台从老家上虞赴杭州求学，途中邂逅来自会稽的书生梁山伯，两人结伴到杭州游学，同窗三年，形影不离。

0: 从两人同窗所在的书院到祝英台家刚好十八里路，到梁山伯家也大约是十八里路。这条路铺满了两个年轻人最美好最深厚的情谊。梁祝传说这一非遗项目的杭州故事代表性传承人倪小芳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依旧可以在杭州找到1000多年前梁山伯和祝英台走过的路。
1: 梁祝传说故事版本有很多，那在杭州呢，它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什么呢？杭州版的梁祝啊，有一条非常清晰的梁祝之路。比如说主人公的初会之地是草桥亭，他们在草桥亭这里呢结拜成兄弟，然后万松书院他们在那边读书，还有凤凰山十八相送里面就这样说到了，过了一山又一山，前面到了凤凰山，然后十八相送在那边一来一回一来一回，那个地方在哪里呢？在万松岭。然后杭州的有一条河贴沙河护城河，十八相送里面有一段唱词很有意思，前面到了一条河，飘来一对大白鹅，你不见雌鹅它对你微微笑，它笑你梁兄啊真像头鹅啊，呆头鹅。好，看到鸳鸯说自己是雌鸳鸯，把山伯比作雄鸳鸯，看到牡丹说自己是牡丹，然后说山伯是绿叶，但是梁山伯呢实在是比较木讷啊，然后他一直没有领会。这时候呢，他们在草桥门外有一口井，这个井呢叫双照井。在当地有一个谚语啊，是什么呢？若要夫妻同到老，双照井中照一照。若要夫妻同到老，双照井或得照一照。那他们两个呢，在那个井当中照过的，其实也是暗示啊他们是夫妻这样一个感觉。但是梁山伯始终没有领会，还要说把家里的小九妹介绍给祝英台。

这段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传说其实充满了忧伤。饱尝相思之苦的梁山伯本想上门提亲，却听闻祝英台以奉父母之命许配马文才，追悔莫及的他一病不起。祝英台听闻噩耗也痛不欲生，出嫁途中祝英台脱去吉服到梁山伯的墓前去哭祭。

20世纪60年代，中国香港邵氏兄弟出品了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一个提倡求知、崇尚爱情、歌颂生命生生不息的东方故事，再次深深触动了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观众。影片中全部采用黄梅调的歌曲演唱，也给梁祝的传说增加了艺术的感染力。

0: 作为我国最具辐射力的口头传承艺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故事早在东晋时就开始口口相传了。随着考古发现和文献的查阅，更多的地方有了梁祝的印记，这个清风杨柳的江南故事远播四方。从唐宋到明清，梁山伯和祝英台一直在流传中被不断丰富，古词歌谣、传奇戏剧、曲艺音乐等不同的艺术形式里，都给梁祝的爱情留出了最大的空间。今天我们所见的化蝶，就是在明清戏曲和唱本中慢慢演变而成的。可以说，这个缠绵悱恻的爱情传说，是在我们一代一代人的念念不忘中，伴随时间的飞逝，慢慢长出浪漫的翅膀。
1: 贤弟，你看。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合纵连横，动荡不定。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决定进行军事改革，改穿胡服，学习骑射。赵武灵王是一个目光远、胆子大的君主。赵国的大臣楼缓、肥义、公子成全是他的帮手。赵武灵王想改革军事，已经想了很久。有一天，他对楼缓说：“咱们北面有燕国，东面有东胡，西边有林胡、楼烦、秦、韩等国，中间还有中山，四面八方全都是敌人。什么是咱们的保障呢？自己要是不再发愤图强，随时都能给人家灭了。要发愤图强，就得好好做些事情。我打算从改革服装着手，接着说可以改变打仗的方法，你瞧怎么样？”楼缓说：“服装怎么可以改呢？”赵武灵王说：“咱们穿的衣服，袖子太长，腰太肥，领口太宽，下摆太长，穿着这种长袍大褂，做起事来多不方便。”楼缓把话接过来说：“还费衣料。”赵武灵王把袖子晃了晃，下摆兜了

方便，走路灵活，你再想大模大样、摇摇摆摆的走就办不到了。娄缓听起来很高兴的说：“咱们仿照胡人的穿着打起仗来也灵便，是不是？”赵武灵王说：“是啊，咱们打仗全靠步兵，就是有马，只知道用马拉车，可是不会骑着马打仗。我打算穿胡人那样的衣服，学习胡人那样的骑马射箭，那可多么灵活！”娄缓听得来劲，就去告诉肥义，肥义也很赞同。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娄缓和肥义都穿着小袖子的短战衣出来。一般大臣们瞧见他们这个样子，吓了一大跳，他们还以为赵武灵王跟那两位大臣犯了疯病呢。赵武灵王把改变服装的事宣布了，大臣们总觉得这太丢脸了，这不是把中原的文化礼仪都扔了吗？可是赵武灵王下了决心，非实行不可。他拿出种种理由，把那个最顽固的叔叔公子成说服了。大臣们一见公子成也穿上了胡服，只好随着改了。赵武灵王然后下了一道改革服装的命令，过了没有多少日子，全国的军队不分将军士兵全都穿上了胡服。在民间，有的人起头觉得有点不像样，后来因为胡服比起以前的衣服实在是方便的太多，反倒呢实行起来。赵武灵王第二件向胡人学习的事情就是骑马射箭，不到一年功夫，赵国大队的骑兵训练成了。军事改革以后，赵武灵王亲自把临近的中山国从魏国接收了过来，又收服了东胡和临近的几个部落，接着打发使者去联络秦国、韩国、齐国、楚国，赵国就这么强大起来。到了实行胡服骑射的第七年，不但中山、临湖、楼烦都已经收服了，还在扩张势力，北边一直到代郡、雁门，西边到云中、九原，一下子增加了好些土地。接着赵武灵王打算到秦国去摸摸底，国内的事情由谁管呢？他看见小儿子很能干，就把太子给废了，传位给小儿子，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赵惠文王的，自己呢改成为主父。赵主父拜肥义为相国，李兑为太傅，公子成为司马，封大儿子为安阳君。国内的政权布置妥当以后，他要动身去考察秦国的地理形势，还要去侦查一下如今在位的秦王，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赵主父扮成了个使臣，自称为赵昭，带了几十个手下的人上秦国去访问，沿路查看山水要道，画成了地图。他到了秦都咸阳，以使臣的身份见了秦昭襄王，还向他报告了赵武灵王传位的事情。秦昭襄王问他：“你们国君老了吗？”他回答说：“还正在壮年。”秦昭襄王就问：“那为什么要传位呢？”他回答说：“我们的国君叫太子，先练习练习，国家大权可仍然在主父的手里。”秦昭王跟着这位使臣赵昭瞎聊天，他说：“你们怕不怕秦国？”使臣赵昭说：“怕，要是不怕就用不着改革服装，练习骑马射箭了。好在如今敝国的骑兵比起早先来增加了十多倍，大概能够跟贵国结交了吧。”秦昭襄王听了这个话还挺尊敬他，使臣赵昭辞别了秦王，回到驿馆去了。当天晚上，秦昭襄王想起赵国使臣的谈话，又文雅又强硬，态度又尊严又温和，倒是个人才，他还想跟他谈谈。第二天，秦昭襄王派人去请他。使臣赵昭的手下人说：“使臣病了，过几天再去朝见大王吧。”就这么过了几天，秦昭襄王又派人去请赵国的使臣，一定要他去。可是使臣赵昭不见了，他的随行人员也不见了，使馆里只剩下了一个人，自称是赵国的使臣赵昭。秦昭襄王的手下人就把他带到了秦昭襄王的跟前。秦昭襄王问他说：“你既然就是使臣赵昭，那么上次我见的那个使臣又是谁呢？”真的赵昭说：“是我们的主父

0: 他想见一见大王，特意打扮成使臣。他嘱咐我留在这儿给大王赔罪。秦昭襄王咬牙切齿地说：“赵主父骗了我。”他立刻叫大将白起带领3000精兵连夜追上去。他们追到了函谷关，守关的将士说：“赵国的使臣已经出关3天了。”泾阳军白跑了一趟，只好回去向秦王报告。秦昭襄王没有办法，索性大方点，把那个真的赵昭也放了回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3: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今天的栏目里给您介绍的是团市委扎实开展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事儿。今年暑期，团市委以市级统筹引领、县级落地承载、校地双向赋能为工作主线，对接省内外多所高校千余名青年师生赴一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子走出校园，扎根基层，在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中锤炼本领，贡献力量。团市委着力构建引智入医、实践育人长效工作体系，梳理生态康养、红色教育、乡村振兴等优质实践资源，配套完善食宿保障信息，编制完成伊春市大学生三下乡实践点位及食宿保障统计表，为高校团队提供精准指引。围绕沿着总书记足迹上好主题团课主线，统筹设计精品研学路线，把我市绿色转型发展实践转化为可体验、可感悟的行走的思政课，搭建校地对接交流平台，与哈尔滨师范大学签订青马工程校地共建协议，打造特色育人阵地，举办青春实践行、赋能林都游座谈会，联合市委组织部、市文光旅局推介伊春旅游资源与人才引进政策，架起高校人才与地方发展的沟通桥梁。各县市区团委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主动对接高校实践团队，形成各具特色的工作局面。其中，铁力市携手黑龙江大学实践团队，以乡村强会美化、助农直播等形式赋能美丽乡村建设。嘉荫县对接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深耕红色教育与产业调研。丰宁县联动黑龙江东方学院实践团，深入龙头企业观摩精深加工全流程，推动校地企达成合作共识。汤旺县联合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依托产业基地、湿地保护区、红色步道，打造实景思政课堂。大庆山县对接东北林业大学实践队，围绕乡村治理、非遗传承等开展实地调研，完成社会实践基地共建。金陵区邀请哈尔滨音乐学院实践团开展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文艺汇演，用文艺力量弘扬抗联精神，丰富林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市各级团组织坚持实践与宣传同频共振，围绕来伊春清凉一下、伊春避暑夯爆了等话题产出图文、短视频作品百余篇，浏览量突破20000次。各实践团队围绕文旅开发、品牌推广等课题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为地方部门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让青春智慧真正服务林区高质量发展。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在国庆佳节之际，金陵区文联在西陵镇三公里广场开展“永远跟党走，文化润民心”主题文化惠民文艺演出，用精彩文艺节目礼赞新时代，讴歌伟大祖国。演出现场氛围热烈，暖意融融。舞蹈《祖国你好》，我唱赞歌献祖国，山美水美金陵美，舞姿灵动优美，尽显金陵山水之美与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诗朗诵《党旗颂》，铿锵有力，深情满怀，回望奋斗峥嵘岁月，抒发坚定不移跟党走的赤诚初心。经典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今天是你的生日，旋律悠扬，引发全场观众齐声传唱，共情共鸣。说唱脸谱古韵十足，传统评剧爆花名唱腔地道婉转，优雅大气的 T 台走秀风采尽显，让群众近距离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压轴登场的电声乐合奏歌唱祖国，气势磅礴，将整场演出气氛推向高潮。此次文化惠民演出以文艺聚人

人心，以文化润民心，在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生动展现了晋陵区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风貌。近日，不负青山成壮志，且看林海续新篇。伊春市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新安学堂举行。伊春职业学院团市委有关领导、伊春职业学院师生代表共计300多人现场聆听宣讲。活动邀请了市青年讲师团成员、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商建国，以人与青山两不负、小兴安岭林海中的共生、抗争、建设、振兴为题做主题宣讲。围绕林区开发建设历程，宣讲回望先民与山林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追忆闯关东移民开拓林区的坚韧品格，再现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林海、守土卫国的峥嵘过往，讲述林业三师将士脱下军装投身林区建设、扎根林海的无私奉献精神，系统梳理抗联红色精神、林区奋斗传统与新时代红色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

0: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快乐驿站，乘坐我们的快乐列车。如果你有搞乐的笑话，如果你的歌声很动听，那如果你的绕口令也说得很棒，我们都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来展示你的才艺啊！在这里，我们盼望你的参与，期待你的光临。在今天的这个栏目里，请听好朋友带来的诗朗诵。
1: 什么是祖国？我不停地思索，一年长一岁，答案有千万个。小时候，妈妈说祖国是一幅画，长大了，祖国是长江，是黄河，祖国是天安门的彩旗在飘扬，祖国是夜晚的万家灯火，祖国是天空中飞翔的和平歌。什么是祖国？它是我心中的一首歌，我要大声地唱，大声地说，那就是我爱祖国，我爱祖国，我爱祖国。
2: 我心中总唱着一首快乐的歌，你要放我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就高兴地对你说，我心中有我的祖国，我心中总燃着一团不息的火，你要问我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就高兴地对你说，我心中有我的祖国，我心中总流着一条奔腾的河。你要问我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就高兴地对你说，我心中有我的祖国。小时候妈妈对我说，长大后要好好的报效祖国。

福。童年的我把祖国记在心窝，但不知祖国的含义是什么。巍巍的长城告诉我，文明和智慧是我的祖国。滔滔的黄河告诉我，勤劳和勇敢是我的祖国。茫茫的大地告诉我，春风和雨露是我的祖国。冉冉的朝阳告诉我，光明和希望是我的祖国。啊，祖国啊，祖国，你是金色的山河，你是万家的灯火，你是慈母的情怀，你是我心中唱不完的颂歌。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我的祖国茁壮伟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它有我们人民的寄托，它有我们的党在辅佐。即使再多的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

0: 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吕蒙读书。
1: 吕蒙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名将，他因为作战勇敢得到孙策的赏识，又因为屡立战功而受到孙权的提拔。可是孙权对吕蒙虽然十分器重，却老觉得在他身上还缺点东西。缺什么呢？缺的是学识。吕蒙出身贫寒，15、16岁就随着自己的姐夫邓当讨伐山贼。邓当死后，吕蒙接替了他的位置，担任别部司马。这样的出身也就决定了吕蒙并不太高的文化素养。孙权欣赏吕蒙的才干，希望他能不断进步。有一次啊，他把吕蒙和另一位将领找来谈话，说你们现在已经独当一面了，和以往作为单纯的战将有所不同，不忙的时候啊，应该多读些书来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见识才好。吕蒙一听马上就说，军中的事务那么多，我哪有读书的时间啊。孙权说，我让你读书难道是让你一头扎进书堆里不问世事，当个学者吗？只不过想让你多有涉猎，增长见识罢了。你说你军中事务繁杂没时间，那么我问你，你的事情难道有我多吗？光武帝刘秀忙吧，可无论带兵打仗多忙，只要闲下来就会抓紧时间读书。曹操曹孟德忙吧，他也说自己老而好学，你忙你能跟他们比吗？他们尚且肯抓紧时间读书，你为什么不能呢？孙权的一番话说得吕蒙无地自容，从此就开始得空。

碰就看书，果然是有志者事竟成。时间不长，吕蒙就大有进步。鲁肃啊，一向认为吕蒙是个大老粗，有点瞧不起他。有一次偶然路过吕蒙的驻地，谈话的时候，吕蒙发表的见解让鲁肃大吃一惊，万分折服。他激动地拍着吕蒙的后背说，我以前认为老弟只是一介武夫，什么时候学识竟变得如此渊博。吕蒙莞尔一笑，得意地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兄长的反应也太迟钝了吧。随后他又根据当时的局势送给鲁肃几条计策，鲁肃觉得非常可行，都一一采纳了。鲁肃死后，吕蒙接替了他的位置，在和曹魏、蜀汉的对峙中都发挥了积极而重大的作用。再后来，吕蒙在42岁的英年逝去，临终前将毕生所获的赏赐都封在府库，上交国家，又命令丧事务必从简，其高风亮节令天下人为之动容。我们现在经常讲与时俱进，团体组织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一个人只有不断的读书学习，才能够自我进步、自我迭代，才能够不被时代淘汰。吕蒙所在的古代社会如此，知识更新速度日新月异的今天就更是如此。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出人头地。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都是北宋有名的文学家，被人们合称为三苏，而且都一起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苏轼小时候天资聪颖，由于书读得多，字也认得多，再加上文章写得好，因而受到人们的称赞。在一片赞扬声中，苏轼不免有些飘飘然。有一天，便在自己书房门上手书一联，以显示自己的才华。联文是：读尽人间书，识遍天下字。对联贴出之后，有一位老者专程来到苏家，向苏轼求教，请苏轼认一认他带来的书。书上全是写着周朝时始咒创制的字。苏轼开始满不在乎，非常得意，可是接过书一看，书上的字一个也不认识，这对骄傲自满的苏轼是当头一棒，他顿时面红耳赤，只好向老者道歉。老者也没说什么，便含笑而去。苏轼这时才感到自己

太骄傲了，于是将书房门前对联的上下联前各添了两个字，使思想境界为之升华。一副具有远大抱负的对联展现在人们的眼前，立志读尽天下书，发愤识遍天下字。此后苏轼发奋读书，20岁的时候已博古通今，便和弟弟苏辙一起参加了京城的考试。当年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对当时文坛崇尚鬼怪奇色的文风很是反感，一律不加录取。当他看到一篇行赏忠厚论时，十分高兴，便准备取为第一。由于试卷是密封的，欧阳修并不知道那文章是谁写的。他想了想，觉得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的人，除了他的弟子曾巩之外，可能不会有别人了。为了避嫌，欧阳修就把这篇卷子判为第二。等到发榜的时候，欧阳修才知道，写那篇好文章的人不是曾巩，而是个叫苏轼的年轻人，心里觉得有点对不住苏轼，竟让他屈居第二。再看到苏轼以后送来的文章，篇篇才学横溢，更是赞叹不已。于是写信给当时声望颇高的梅尧臣说，苏轼的文章实在是好，我应当让路，使他高出我一头。成语出人头地就是由此而来的。当时听说此事的人都不以为然，认为欧阳修夸大了苏轼的才学，等以后他们看到了苏轼的文章以后才信服。后来苏轼得到欧阳修等文坛名流的指点，文章越来越好，后来果然出人头地，和欧阳修等人被后人并称为唐宋八大家。欧阳修表彰苏轼出人头地的言语，既表明了自己谦虚爱才的心境，同时又形象地表达出年轻的苏轼那不同凡响的才华。当初苏轼取得一点成绩后开始骄傲自满，幸运的是一位老爷爷及时让苏轼醒悟过来，使苏轼意识到学问是无穷无尽的，对待知识应该永不满足，终于成为大文豪。这正印证了那句老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1: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袍，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5: 用心
1: 能看见，
5: 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奇迹的颜色》。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

尘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7: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8: 孙叔，
9: 哎，
8: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9: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8: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9: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10: 对。
9: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8: 孙大头，孙大头，
11: 老公，你喊啥呢？
8: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11: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8: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11: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8: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11: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8: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11: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8: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啊？哎呀，媳妇儿。

0: 谁？你看，你看，你看，
1: 看啥呢？看猴呢？爸，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0: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1: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2: 爸，哎，您别生气了。
1: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2: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1: 行，好吧。
0: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1: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2: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1: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2: 什么呀？
1: 我骄傲。
0: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2: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1: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0: 不是爸，哎呦，我
1: 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0: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1: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1: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哎，
1: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0: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1: 要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0: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 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1: 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爸，快
1: 爸，我鞋呢？哎呦，
0: 快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1: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0: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0: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0: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

0: 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吗？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3: 老公，你少说两句。
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1: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0: 不是爸，
1: 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呀。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0: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3: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1: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0: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1: 人事
0: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1: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
0: 哎呦，哎呦，
1: 看看你吧，
0: 哎呦，
1: 你别
0: 看，
3: 哎呦，哎呦，
0: 怎么了？
3: 没事儿。
0: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1: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0: 爸，有了！
1: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跟爸说呢？
0: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1: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3: 不是我的鞋。
1: 啊，不是。
0: 我说这您的鞋。
1: 啊，这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0: 是。
1: 我要当爷爷了。
0: 是啊。
1: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3: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1: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3: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1: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
3: 别呀，爸，您坐。
1: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3: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1: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呀，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0: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1: 哎呀，我的妈！我嗨一下。
0: 嗨一下。
1: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噔噔噔噔噔啊，这个噔个噔啊！
4: 嘿，爷爷。
1: 哎。
4: 爷爷。
1: 哎，
5: 瞎打人啥呀？喊我的，
1: 吓死了！
5: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0: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5: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

0: 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1: 爷爷最好。
0: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1: 就听爷爷的。
0: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1: 爷爷，我要骑大马。
0: 你要骑大马呀？
1: 嗯。
0: 来，上马。哎。
1: 呀。
0: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2: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儿爸。
3: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2: 家训？
3: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2: 你这跟谁学的？你
3: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4: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2: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3: 啥意思？
2: 懵了，芭比扣了。
3: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2: 儿子，
3: 哎，
2: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5: 媳妇儿，看看
3: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6: 我骄傲。
2: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3: 哎，
2: 放开手干
3: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2: 卖它，必须卖它。
3: 好嘞。
2: 卖多少钱？
3: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2: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3: 您买？
2: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4: 这么多钱？
2: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3: 爸，你哪来这么些钱呀？
2: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3: 爸，
2: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3: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2: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3: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2: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7: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你会拔的树荫。
2: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
4: 啊，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6: 成了。
3: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2: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3: 不用了。哎呀，
2: 来了，把存折还我呗。
3: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2: 你给我呗。
3: 不给。
2: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3: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2: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3: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4: 马上叫车。
3: 哎，
2: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0: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2: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2: 这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1: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3: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3: 他们都听着呢。
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2: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2: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迎一下，快点。
4: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5: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5: 这是底线。走。
6: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5: 还行还行。
6: 坐。
5: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4: 雪菜，血肠。
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5: 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

0: 快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0: 什么病啊？
1: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2: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0: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2: 哎呀！哎，我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1: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2: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2: 圆儿啊，来，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

0: 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喂，圆圆，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
1: 啊？
0: 不学。
3: 你看。
4: 我嫂子。
3: 不行。
4: 拿着。
3: 圆圆，
4: 拿着。
3: 这不能。
4: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3: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4: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4: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4: 提。
1: 好。
3: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着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
3: 你是真损啊。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5: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5: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4: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5: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5: 你看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

0: 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1: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了俩大单子。
2: 多大单子呀？
0: 咋得这么大？
2: 大背单子。
0: 啥大背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1: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1: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2: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来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2: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1: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1: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2: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1: 就是
2: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2: 3万块钱吧，
1: 扫码
2: 一人账户。
0: 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是疯了吗？
2: 你赶紧拿
0: 转账。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2: 对。
0: 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这是。
0: 我躺地。
3: 躺地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0: 家伙人呢。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2: 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2: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1: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
2: 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1: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大哥，
5: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5: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1: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呀、缺心眼儿。
1: 缺心眼儿。老沈。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1: 你别冲动啊，傻伦。
2: 啥呀？哎，
3: 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2: 傻伦，
3: 缺心眼儿。
0: 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1: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3: 呀，太气人了。
4: 哎，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3: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1: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哎，
3: 哎，我跪。
0: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月儿，
7: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田琪。
1: 我不带，报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地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
2: 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分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盛夏初秋的伊春，林海葱郁，气候清凉，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迎来旅游旺季，各地游客纷纷前来避暑康养，畅游山林。出游途中，景区物价是否规范公道，一日三餐吃得安心放心，是每一位游客最关心的民生话题。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高多、四级调研员曲奇做客演播厅，围绕夏秋旅游价格管控、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消费维权等工作展开详细解读，带大家全面了解林都文旅市场监管各项举措。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先介绍一下，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秩序如何呢？
3: 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平稳，总体良好。下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4: 夏秋旅游是我市的特色产业，维护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不仅关系到游客的合法权益，更关系到我市旅游形象和产业长远发展。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平稳，秩序良好，大部分景区、酒店、餐饮经营者能够诚信合法经营，自觉规范价格行为，价格秩序较好。
2: 针对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监管，重点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3: 我们针对吃住行游购娱六大环节开展了专项整治。
4: 一是聚焦重点区域监管，将全市重点景区景点、民俗旅游村及周边酒店、民宿、餐饮商铺等列为重点监管区域，组织执法人员驻点监管，常态化巡查，如在重点景区安排专人驻点，每日巡查价格并及时整改问题。二是聚焦重点环节，规范价格行为，在游环节监管景区门票价格，严查擅自提价等行为，要求明码标价；住的环节监管酒店、民宿住宿价格，严查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要求及时更新价格；吃环节监管旅游沿线餐饮商铺，严查阴阳菜单等宰客行为，近期查处多起相关案件；购环节监管旅游纪念品商店，严查价格欺诈等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三是畅通维权渠道，在重点场所张贴12315投诉举报标识，针对旅游价格投诉举报实行快接、快查、快办、快结，建立绿色通道。
2: 对常见的价格问题都有哪些具体的查处措施呢？
3: 我们结合以往的监管经验和近期的排查情况，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0: 力、问题突出的地区进行通报批评、约谈问责，确保监管责任落到实处。三是曝光典型案例，我们定期收集各地查处的建筑违法典型案例，通过电视台、报纸、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开曝光，引导经营者引以为戒，规范经营。四是联动协同执法，我们加强与文旅、发改、公安、商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对价格违法行为联合开展查处，形成监管合力，切实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1: 为保障我市旅游市场的高质量稳定发展，后续还有哪些举措来巩固监管成效呢？
2: 夏季旅游过后，我们将坚持常态化监管、长效化推进原则，
0: 持续巩固前期监管成效，切实守护好群众和游客的合法权益。一是持续加强常态化监管，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在下阶段的中秋国庆期间，我们将继续开展民生必需品价格巡查，重点监测民生商品价格情况，严查价格欺诈、价外加价等违法行为，确保民生商品价格平稳。同时针对秋季旅游市场特点，持续加大重点景区旅游沿线价格监管力度，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回潮。我们还将继续加大巡查频次，强化线上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价格违法行为，让经营者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不想违法。二是总结监管经验，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全面梳理夏季旅游市场价格监管的有效措施，认真查摆工作短板不足，持续优化价格预警、执法查处、投诉举报处置机制，稳步提升价格监管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强化多方协同联动，凝聚监管合力，精简投诉处置流程，压缩办理时长，切实提高处置效率与群众满意度。同时固化夏季监管成熟经验，将行之有效的监管举措延伸至全年各时段旅游市场，构建常态化全覆盖的旅游价格长效监管体系，持续规范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助力我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宣传引导，营造长效共治氛围，我们将持续开展价格法律法规宣传，通过多渠道向经营者、群众、游客宣传价格监管政策，引导经营者自觉诚信经营，提升群众和游客的维权意识、监督意识，进一步完善监管引导、经营者自律、社会监督的共治格局。我们将定期曝光价格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诚信经营宣传，营造诚信经营光荣、违法经营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让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价格环境成为常态。
1: 结合伊春的本地餐饮特点和旅游市场的发展规律，请问将聚焦哪些关键环节来开展工作呢？
3: 为精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我局开展了夏季旅游餐饮服务提升行动，重点从四个关键环节开展行动。一是严把主体人员关，对全市所有餐饮单位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查持证量证情况，严查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杜绝无证上岗、带病作业，从源头夯实安全基础。二是严把食材采购关，紧盯山野菜、畜禽肉、本地特色饮品等食品，重点检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等制度落实情况，坚决杜绝来源不明、过期变质等食材流入餐桌，守住食品安全防线。三是严把后厨操作关，常态化检查后厨环境卫生、生熟分区存放、食品贮存、食品留样、餐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着力整治后厨脏乱差、操作不规范、交叉污

0: 全隐患。四是严把重点业态关，火锅、烧烤、麻辣烫是游客消费集中的餐饮业态，具有食材品类多、加工环节多、风险隐患相对突出的特点。我们加大对这类业态的监管力度，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
1: 针对火锅、烧烤等业态肉品信息透明度不足的问题，我市将开展哪些举措呢？
0: 为回应广大消费者和来伊游客这一关切，我们推出了肉品信息公示这一举措。我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统一印制了标准化肉品信息公示板和公示卡，免费发放到相关餐饮经营单位，同时督促商户在餐品展示区就餐醒目位置张贴摆放公示肉类品类、食材属性等核心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引导餐饮行业规范经营。
1: 旅游旺季，餐饮风险增多，除了实地检查之外，我市还有哪些技术手段来保障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呢？
0: 我们坚持监督抽检和便民快检双向发力，来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日常监管中，执法人员实地检查主要发现直观可见的经营管理类显性问题，对于农兽药残留、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等看不见的隐性风险，则需要依靠技术检测来筛查把关。旅游旺季，我们坚持监督抽检与便民快检双向发力，筑牢食品安全技术防线。一方面坐实靶向监督抽检，我们把重点景区、网红餐饮店作为抽检重点，将米面粮油、果蔬、肉蛋、餐饮具列为检测品类，加大抽检频次，拓宽抽检范围，对抽检不合格食品依法开展核查处置，严防问题食材流向餐桌。另一方面，做好便民快检服务，我们以群众点单、监管接单、精准验单多种方式开展你点我检活动，在游客集散中心、重点景区、美食街区现场为市民游客开展快检服务，工作人员同时做好科普答疑，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切实守护广大游客饮食安全。
1: 请问在商户约谈、从业人员培训等方面，我局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0: 在推进服务型监管方面，我们重点引导餐饮服务经营主体规范经营，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2: 一是组织分层分类约谈提醒，分批组织涉旅餐饮经营主体开展专项约谈，对其通报常见的安全隐患和食品安全要求，引导经营者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主动规范经营行为。二是组织开展现场培训，辖区监管人员点对点指导帮扶，开展全覆盖食品安全培训，督促引导其做好食品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切实提升从业人员规范操作能力和守法经营意识。三是落实柔性审慎执法要求，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处罚与教育结合，对初次发生能够及时整改的轻微违法行为，采取提醒告诫、现场指导等方式规范整改，做到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营造优质暖心的旅游营商环境。
1: 我市创新依托外卖骑手力量，构建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请问具体是如何开展的呢？
0: 下面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2: 为补齐监管力量短板，消除监管盲区，我局探索构建了骑手协查社会共治新模式，充分发挥外卖骑手走街串巷、进店频繁、覆盖面广、发现问题及时的优势，在全市聘请了200余名外卖骑手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近期依托骑手提供的问题线索，我们成功查处2家涉嫌幽灵外卖的入网经营者，这一举措有效延伸了监管触角，拓宽了监管视野，推动了全

0: 方群治、多方参与的食品安全治理良好格局。
1: 游客呢，在一分就餐，如果遇到了食品安全问题，如何维权呢？
0: 我局始终畅通1235投诉举报渠道。旅游季节进一步加强值守保障，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核查、优先处置、优先反馈工作机制。广大游客在伊春就餐时，如果遇到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可随时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我们将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维护游客合法权益，保障游客安心畅游林城。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回溯古人的生活。朋友们，医疗与治安是同等重要的民生问题，古人已经很有卫生意识了，但没有人能保证一辈子都无病无疾呀。一旦生病，能否看得起病就是人们最关注的现实问题，而这一问题呢，也被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在古代普遍存在，古代医者的医术参差不齐，大多医者水平有限，医术好的郎中看诊的价格一般也很高，名医更是可遇而不可求。另外，要看好病必须长期吃药，这就意味着一笔长期持续的开销，因此看病费用对古代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寻常人家生病若非危及性命，一般情况下都是能扛就扛，不去就医。历代统治者对这一点很早便心知肚明，因此历朝都设有相应的免费医疗制度或临时性政策，来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早在周朝，朝廷就设有长养万民之疾病的疾医一职，但因疾医数量少，难以涵盖万民，因此更为常见的方法就是朝廷赐药，尤其是在遭遇瘟疫和重大流行性疾病的时候，朝廷往往会通过赐药于民的方法来保障百姓的医疗权益。赐药是历朝施行的一种仁政，从秦朝到清朝的史料中都可以见到朝廷赐药的相关记载。例如《汉书》记载，西汉元始二年，全国多地发生旱灾及蝗灾，当时掌权的王莽便以汉平帝的名义赐药给灾民，并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南宋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京师发生疫病，宋高宗派出翰林院医官免费给京城内外的百姓看诊并分发药品。除了朝廷，地方府衙也会不时地为辖区内的百姓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魏晋南北朝时期，乱世纷争，战争频仍，百姓的医疗更成了重

大的突出的问题。北魏朝廷尤其重视医疗问题，于是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面向基层的政策性医疗机构——别方。前朝虽然也有为百姓提供免费医疗的机构，但很多都是临时性的。别方则不同，它是专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常设机构，而且医药费用全部由朝廷来负担。为保障别方医疗人员的医术水平，北魏朝廷还建立了医者的分类考核制度，按诊疗水平的等次给予不同的奖惩，这同样是历史上的一项创举。然而北魏的别方只针对京畿地区，对于边远地方的百姓就只能通过分发朝廷医署精编的医疗手册来进行基本的医疗辅助。显然这种方法所能提供的帮助微乎其微了。到了唐朝，随着各方面国力的增强，医疗卫生机构也相应完备起来。为了更好地在百姓生活中普及医药卫生常识，开元十一年，就是公元723年，唐玄宗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考虑到一部分百姓家里买不起笔墨，无法抄写医方，皇帝还下诏在地方乡间要道处都要公示医疗卫生知识。不仅如此，唐朝还以立法的形式来规范医者的职业行为，保障医疗水平。诸医为方诈疗病而取钱物者，以道论。就是说，医者若有因财而诈称患者病情严重的，以盗窃罪论处。这是针对有意为之的情况，无意的误诊误判也同样会有法律惩处。如此一来，就大大保障了百姓的基本医疗权益。由个体经营的药店，古时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北宋开始出现官方开办的药店。官办药店专为百姓提供价格低、疗效好的成药，受到百姓的欢迎。北宋熙宁三年，也就是公元1070年，在宰相王安石推动的新法之中，新实施的市役法将药品纳入国家专卖行列。当时设有合济局、太平惠民局和施药局等官方药店，不仅为民售药，也提供一定的诊疗服务。不单是医药啊，宋朝还设置了保障平民百姓就医的安济方。这安济方与我们所熟知的东坡先生也有一段渊源呐。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苏轼正任杭州通判，当地疾病流行，为了给穷人就医提供方便，苏轼领头在当地建起了病方，名为安乐方。崇宁二年1103年，安乐方由官府接管，更名为安济方。此后安济方这类带有慈善性质的医馆纷纷在地方建立，明清所设立的养济院也是由此演化而来的。怎么样，古代古人的医疗是可以得到基本保障的吧？朋友们，在科技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古代，关于瘟疫灾害的记载有时只是煌煌史册里的寥寥几笔，但是其爆发的频繁程度与破坏力远超水旱灾啊，甚至战争。史料里的简单记录背后常是触目惊心的伤亡数字，比如三国时代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背后就是频发的大规模的瘟疫。从东汉灵帝至西晋武帝的百年间，中国爆发大规模的瘟疫20次以上，以至于三国时代人口最多、经济最强的魏国竟是人众之损，万有一存，其十州之地的人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甚至就在三国时代结束前夜的咸宁元年，公元275年，西晋还爆发了大规模的瘟疫，

0: 仅都城洛阳一地死亡就达10万人以上。三国时代的瘟疫或许还有乱世的外因，然而在宋、明、清的太平时代，瘟疫也同样频发。北宋的167年里，爆发了大规模的瘟疫59次；南宋仅都城临安一地，152年里就爆发了15次的大型瘟疫。明朝从朱元璋称帝至崇祯殉国的276年里，共爆发大规模的瘟疫75次，甚至还有一年爆发多次瘟疫的惨状。清朝从入关到鸦片战争的196年里，有78年爆发过大规模的瘟疫。可以说，对于瘟疫的控制，对于中国历代执政者来说，都是关乎生死存亡的考验。面对这样的考验，哪怕在科技医疗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中国古人也顽强摸索出了一些方法，力争将每次疫情的死亡率都降到最低点。首先，最重要的疫情控制思路就是切断传染源。在医疗条件落后的中国古代，许多惨痛的瘟疫悲剧都是因对传染源的防控不力造成的。于是，在经历了多次教训后，切断传染源就成了每次大疫时执政者的重要决策。比如宋神宗年间的黔州瘟疫，就是雨季时上游水源被污染造成的。由于污染源无法被切断，导致疫情每年反反复复，直到新任知州刘仪上任后果断采取措施，以雨溪分离的思路重建当地的城市水渠，建成了著名的福寿沟，确保污水绕开城市生活区，肆虐当地多年的瘟疫才终于消停下来。对于明末清初时持续不断的天花瘟疫，清朝从入关以前就高度重视。清太宗皇太极在位时，清朝就设立了查痘官，只要发现出痘的病例，立即采取隔离措施，一切瞒报谎报的行为都要论以死罪。与切断传染源相呼应的，还有对疫区及患病者的隔离措施。古代人员流动没有现代这样密集，之所以每次战乱时往往伴随着大疫，也与战乱时期难民增加、人口流动频繁有关。所以，在古代的太平年代，只要瘟疫爆发，疫区隔离就是重中之重。清朝的法律规定，只要发现天花患者，就必须将其隔离，令其在离城20里处居住。海外来华的船只也要严格排查出痘者，杜绝一切输入通道。疫区的卫生防疫也同样十分重要。比如明末学者谢兆浙就曾怒揭晚明瘟疫频发，就是因为城市卫生条件太差，特别是天子脚下的北京城长期管理混乱，以至于世上又多粪灰，故疟疾瘟疫相仍不绝。北京百姓要躲避瘟疫，为静坐检出。当然，单纯的躲并不是办法，疫区的卫生清洁更加重要。除了明末这类行政混乱的年代外，大多数时候政府都对此极为重视。明朝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四川发生瘟疫，当地巡抚就下令分片划定10几个灾民安置区域，每天清理卫生，终于活数万人。早在宋朝时就有了避疫制度，即将疫区里的民众迁移到特定的指定地方安置。比如宋真宗年间河北发生瘟疫时，政府就下令将当地百姓南迁避疫，并由医官院提供药品与粮食，并提供必要的医疗指导。洪州瘟疫时，知州刘仪除了切断传染源，还特意印发了医�疗手册《正俗方》，3700多个平日招摇撞骗的巫医被他抓来集中学习，不肯改邪归正的一律严惩。清朝的几次大瘟疫，政府也组织人力物力印发《温热暑疫全书》等医疗手册， 分发各地官员百姓，达到了很好的救灾效果。历代王朝在面对瘟疫时，对国家经济与医疗力量的动员与投入都很惊人。及时的医疗投入是防疫成功的关键。北宋年间，朝廷就设有防疫专款，用于西南各州的卫生防疫，每个州都可以享有200贯的专款。每当瘟疫发生时，减免疫区的赋税，发放粮食、药品、赈济，派遣医生施药，都是各个王朝的常规动作。比如万历15年1587年，北京发生了瘟疫，朝廷就调用太医院的医生，在北京的50%范围内免费诊病，给受灾家庭免费提供药品与银钱。正统14年1449年淮阳瘟疫时，朝廷派了40多名医生，给每个医生划定片区，提供药物和医疗服务，救治当地百姓。从宋朝开始，各地的药局就成了救灾防疫的主力，特别是自宋朝起推广各地的惠民药局，几百年里一直担负着放药防疫的重任，在后世几个王朝的抗疫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0: 朋友们，咱们刚刚说过，在古代，瘟疫的发生与当地的卫生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在古代是如何处理人口密度相对较大的城市的卫生呢？在《袁崇焕评传》里，金庸把晚明王朝骂了个狗血淋头，不过在这篇文章里，金庸也实实在在地夸了明朝一句。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这句话确实道出了明朝一桩实实在在的辉煌成就，那就是强大的城市卫生管理水平。其实中国古代的城市卫生管理历代都非常严格呀，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卫生管理制度了。唐朝对于随便倾倒垃圾要处以刑罚，有关管理部门倘若没起到监管责任，一样获罪。根据《唐律疏议》记载，这惩罚可不是罚钱，而是要打60下板子的。不过对于长安这样的大城市，完全靠行政管理显然不够啊，于是经济杠杆就起到了作用。从唐朝开始就出现了以清理垃圾粪便为职业的人，所谓360行，行行出状元，干这一行的还真有人成了百万富翁。太平广记记载，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礼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育之，以此家产巨万。到了宋朝，环卫工人正式上线，不仅拿月薪，还能领到制服。街道司是宋朝专门设置的管理城市环境卫生的机构，负责招募环卫工人，每天早晨负责打扫街道，清理生活垃圾。当时给出的月薪是钱2000，青山子一领。到了明朝，这些制度得到继承与发展，卫生管理水平更进一步。首先，城市和乡村垃圾处理工作非常细致，有专门人员负责在城市回收垃圾粪便，然后运到乡村出售。各种生活垃圾都有专门的人回收，这让很多传教士大开眼界，于是纷纷用生动的笔墨记录明朝城市的垃圾回收。比如葡萄牙人 盖略特·伯莱拉就说，

0: 这儿还出售马桶里的粪便，使用肥料的农民从每条街收购这种肮脏的货物，买去施用于植物，而这种做法对于保持城市清洁很有好处。传教士曾德昭则说，
1: 国家虽然如此富有，人民勤劳，谋生的手段和方法很多，但他们仍不放弃任何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东西。贵重物品虽然足够充裕，但仍有专人利用牛骨、猪毛乃至扔到街上的破布。
0: 其实对于那个时候造访明朝的外国人来说，清洁几乎是他们对中国的共同印象。一如拉达在《中国札记》里所说，
1: 他们第一是极其清洁的，不仅在他们的屋内，更是在大街上。
0: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除了明朝的公共卫生管理水平高超之外，当时城市的排污排水设计和工程设计也绝对是超一流的。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里说到这样一个案例，在整修北京下水道工程中，为了考察下水道是否需要重建，苏联专家高莱托夫亲自钻进污臭的暗沟，查看沟砖被侵蚀的程度。经过证实，这些在明朝修建的暗沟再使用几十年也没有问题。《南京明城墙》一书也介绍过明朝城市水利设施的涵闸，玄武湖泄水口的武庙闸工程设计独具匠心，高达数丈的闸槽以及幽深的隧道至今异常坚固，隧道里一把随水流不断旋转的绞刀能切碎随湖水而来的杂草，使水路不被堵塞。可以说这个排水设计在当时绝对相当先进。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里对明朝苏州河内的河水给予了充分的赞美，
1: 这里的水是淡水，清澈透明，不像威尼斯的水那样又咸又涩。
0: 可以说在万历中期之前，慕名而来的外国传教士们一上岸就看花了眼，这是一个多么富庶而洁净的大明啊。然而这些传教士的记录主要集中在16世纪下半叶，正值明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隆万中兴时代。当时的明朝商品经济发达，市民经济文化正空前火热，正如明朝大学士余慎行形容的，
1: 今都城如卖酱，屠沽有千万之资。
0: 繁荣的经济也推动了城市管理水平的进步。但随着万历中后期明朝吏治效率的日益低下，曾经无比整洁的城市卫生也越来越不行了。我们在之前提过，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进士谢兆浙就曾上奏称北京城的卫生状况较差，已经到了世上又多粪秽的地步。特别是每到夏天，一场雨水过后，街面上苍蝇蚊子乱飞，所以年年夏季北京城疟疾等疾病都要大流行，想自保健康，唯静坐检出足以当之。万历野货编中有这样一个说法，城市里最脏乱差的要数汴梁，一下雨积水中粪水横流，泥水能溅到腰腹之上，好不容易晴上两天，一起风又是尘土飞扬，根本睁不开眼。也就是说到了明末，大城市的脏乱差几乎成了通病。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据葛剑雄等学者的考证，明朝中前期北京只有70万人，到了天启年间已经增加到124万人，人一多流动性就大，自然给城市卫生管理带来考验。再加上明末政治腐败，吏治效率低下，特别是还摊上了万历这么个皇帝。他最出名的事迹就是30年不上朝，30多年的代政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各级官员缺编严重。根据大学士叶向高的奏报，

六部中只剩下一部有上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地方官都缺成这样了，城市卫生还有谁来管呢？所以为什么明末的许多城市会瘟疫横行、脏乱不堪，也就不难理解了。朋友们，城市卫生不只是一个王朝的体面，更是这个王朝管理水平的见证。城市脏不脏的话题，体现的是古代社会对生活卫生的重视程度与处理结果，其实也是一个王朝兴衰的晴雨表。好了，朋友们，这一期的精彩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王蒙的《忙闲皆有味》，一起来听。我喜欢生活，我喜欢日子。在我写《青春万岁》的同时，我也喜欢说《生活万岁》。生活是无法剥夺的，夸张的与自恋的张牙舞爪，抵不住平常心的一行小诗、一杯清茶、一首小曲。我自磨豆浆，每逢磨好煮沸，我与我的大孙子就大喊大叫喝豆浆了，叫着院落里的人一起喝，一边喝一边感觉到营养与精力正随着豆浆进入口腹，进入血脉，进入肌肉与骨骼。我排队买炸油饼，

应趁机与朱邻里寒暄。我每天都要找机会在东四三条的自由市场来回走那么几次，购买蔬菜、鱼、山药与其他副食。拐到二条处有一家个体书店，名为修齐治平。我去了一下书店，立即被店主认出，多有交谈。我喜欢自己去邮局和银行办事，我愿意排排队，听听交谈，看看邮局与银行的业务员们是怎样工作的，体会一下日常的生活。作家钟杰英找我在小院近处吃爆肚，我去了。他又约我凌晨去东郊钓鱼，我洗睡觉，没有下这个决心前往。一天早晨，我购买油炸饼回来，碰到殷若成骑车经过，他是拿着小锅来买面茶的。那时他家住在朝内南小街，面茶是梅子面做的，加上芝麻胡椒盐与芝麻酱，美味至极。我相信北京的小康生活的定义是喝得上面茶与豆汁儿，吃得上驴打滚与艾窝窝。我每年都要找机会坐两次公共汽车，眼看着车子的质量与设备越来越好，车上的年轻人越来越时尚与大胆，票价越来越贵，觉得人生真是风光无限，前景无限。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家安装了两台空调，有高消费之感。至于冰箱与洗衣机，不但早就有了，而且更新过了。之所以要更新，都不是机器的问题，而是我们使用上的问题。洗衣机根本没有坏，不知道自来水龙头被谁关上了，我乃自作主张换了新的，把旧机当废品卖了。而一台日本产冰箱，由于我放置的地方冬季太冷夏季太热，不符合它的工作环境要求而报废。我的家与此期间中国城市的许多家庭一样，进入了家用电器飞速发展时代，电视屏幕越来越大，音响质量越来越高，微波炉、电磁炉、电烤箱，各种影像产品一应俱全。等到有了这些以后，才想通了，这又算什么呢？这样普通，怎么会羡慕别人的家用电器呢？这就是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呀。而那些奢谈精神的人，他们有什么权利轻视对于普通人的物质要求的关怀与满足呢？我注重锻炼身体，每周至少游泳两次，有一阵天天早起去景山，可惜未能坚持长远。只是有一次大雪，我在忙于写作，妻子一人独游雪中北海公园，太棒了。有两年我经常去首都剧场看文化部为离退休干部放映的电影新片，有两三部片子看得我泪朦胧，还有一批美国的警匪片，看得我走火入魔。我写了一篇文章，并提出了虎头蛇尾是万事万物的规律的命题。忘了是从哪一年开始，我再也没有去看过一次给老干部放的电影。人生就是这样，有时闲适，有时忙累。诗曰：累累闲闲累，闲闲累累闲，累闲闲累累，闲累累闲闲，忙人勿萧萧，疲累休唠叨，要人勿拘傲，事多难做好，闲事不空虚，起愁未扰扰，忙闲皆有味，卷书自长效，敲字兼读书，三餐防过饱，爬山复戏水，四时赏琴箫，朋友多交流，享受在思考，得失不屑言，悠游弹古调，寒暑重健身，浮沉成一笑，宵小或叵测，丈夫何心焦，有酒

只半杯，有肉贵精少。有诗应背诵，有言供探讨。如镜勤擦拭，如室勤打扫。心如秋水清，心如明月照。乐在忙闲中，不知老无老。痴在干戚间，自嘲聊一笑。这里的第一个老，不是老无老以及人之老的意思，而是承认已老的意思。不知老无老，就是未感觉到自己多么老的含义。我也由此想起了毛泽东谈粮食问题时所说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话。吉林话剧团演绎出农村喜剧《啊田野》的时候，让一批长寿老农民接受记者采访，介绍养生经验的时候，加上了一句：“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如果我总结我的一生，总结我的活法，不如就干脆写：“此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芳芳的《不想退房也不行》，一起来听。1966年，我父亲的单位贴出了一张告示，公布了一批必须退出富裕住房者的名单，我父亲的名字也在其中。其实那时我家住房连厨房带卫生间也不足80平，一家男女居住并不宽敞，但告示一出，不想退房也不行，所以只好退了。退房后，何伯伯一家就搬到了我们隔壁，与我家门挨着门，共用厨房和厕所，就像现在的团结户一样。刚搬来时，何伯伯并不在家，只有何妈妈和他家的小儿子何承志住在这里。因为都在同一单位，所以我们很快就知道何伯伯是勘测处的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分子，已下派到外业队。德乍听到这消息时，我大大的吃了一惊。何家有6个儿女，其中2个在新疆，另外3个也都没住在家。何妈妈是个很风趣的人，喜欢读书，又很会烧菜，两家人虽然一起共用厨房厕所，却相处得非常好。他们家儿女回来没有地方住时，便到我家来挤，而我母亲有时外出，就让我在何家吃饭，真有一种亲如一家的味道。但何伯伯却是很少很少回家，何家人中我最后见到的人就是他。只是从我第一次见到何伯伯起，就觉得何伯伯脸上始终有一种淡淡的哀容。邻居做久了，我渐渐地了解到何伯伯一生的经历，这是很让一个旁观者觉得惨痛不已的经历。何伯伯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学的是地质，曾经做过李四光的学生，后来成为地质工程师，因要修建三峡，被作为高级人才专程请来武汉。我见过何伯伯年轻时的照片，英俊潇洒，并且脸上颇有几分傲气，与后来我认识的何伯伯在气质上有着天壤之别。大约在50年代末，残酷的政治运动使何伯伯从他一生的高峰一直跌到低谷，谁也没有弄清他到底是被什么原因弄成这样。他被下放到

0: 外业勘测队，从此便在那里的伙房里烧火做饭，一直到他退休。退休后的何伯伯沉默寡言，在很长的时间里，见什么人都客客气气点头哈腰，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子，倘若相遇，他也是忙不迭的让路。无论旁人说什么，他都会温和的附和，仿佛已成习惯。在我成人后，一想起当年何伯伯的样子，就觉得改造这两个字实在是可怕。因为何妈妈身体不好，何伯伯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事情，煮饭、买菜、倒垃圾，他什么事儿都会做。除了他温文尔雅的说话外，你从其他方面很难想象得到他当年曾经是中国最著名学府的毕业生，更难想到他曾是一个颇有建树的高级工程师。但更惨痛的事情并没有结束，何妈妈在何伯伯退休没多久便一病而去，因了何伯伯的问题而负气去了新疆的何家二哥也接着病逝。为二哥的死，何伯伯哭得非常伤心，因为二哥是何家非常出色的一个儿子，他长得很帅，多才多艺，学习又好，却因了何伯伯的问题，他没能上成大学，一气之下去了新疆。哭泣时的何伯伯一定是把儿子的早逝归咎到自己的身上，这或许是何伯伯一生伤痛中之最痛。以后何伯伯就同小儿子何承志住在一起，帮他做家务和带孩子。不知什么时候起，何伯伯开始写书，那一定是他当年就想要写的学术论著。他每天在做完家务之后，便趴在桌前不停地写呀写的，有时还跑到远远的图书馆查找资料。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何伯伯仍然坚持著书不停，真所谓耗尽心血。有一天，何伯伯终于把书写完，可是又有哪家出版社会出版这样一本书呢？何伯伯终于因病住进了医院，那时我已搬家，很难同何伯伯再见一次面。住院期间，何伯伯很想见我，何承志便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于是我急急忙忙地赶去医院。那天何伯伯精神很好，但他已经不能说什么话了。见到我，他的脸上露出一点点笑容，但只一会儿，便又回到他以前满是忧伤的表情。这是在很多年里我所熟悉的表情，那副表情令人难以忘怀，也令我不停地自问，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一生充满痛苦和悲伤呢？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非要让一个人付出他一生的生命来作为代价呢？何伯伯用心血写成的那本书，像何伯伯的命运一样悲哀，他无声无息地躺在某个角落里，恐怕永无出版之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
11: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乱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

0: 新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猪八戒正在厨房着急呢，一眼看到大师兄来了，把他给急坏了呀，又乐坏了。猴哥，你过来，你过来。孙猴子一看猪八戒这个样子，就知道有事儿啊，赶紧来到厨房门前。你这个呆子，你嚷什么？难道说咱们的饭不够吗？如果饭不够，那就先让师傅吃饱，咱们再找人家去画。你进来吧你。猪八戒一把把孙悟空给拽进来了。猴哥啊，我告诉你，不是饭少。不是饭少，你在这里鬼头蛤蟆眼想干什么呀？猴哥，我问你，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吗？这里不是武装观吗？对喽。猴哥，人都说你看得多见得广。我今天得问问你，你可知道这武装观里有一件宝贝吗？哦，孙悟空说，这武装观老孙从没听说过，这里有什么宝贝？嘿嘿，你也有不知道的。我告诉你呀，这武装观的宝贝啊，你在天上你都没见过。哦，到底什么宝贝？什么宝贝？要说给你呀，你不曾见；拿给你呀，你不认得。啊，呆子！孙悟空急了：“你敢笑话老孙？俺老孙500年前因访仙道的时候，也曾经云游在海角天涯，哪个地方不曾见？那三仙岛，俺老孙也是常去的；龙宫，那自然也是常客。什么宝贝没见过呢？”
5: 嘿嘿，哎呀，猴哥，我问问你，人参果，你可见过吗？
7: 哦，孙悟空一听，你说什么？
5: 人参果？
7: 人参果？孙悟空眼珠转了转，这个俺老孙还真的不曾见，但是听说过。俺老孙常听人说，人参果乃是草欢丹，人吃了极能延寿，从来没吃过。你说这罐里有？
5: 哎，对了，这武装罐就有。
7: 在什么地方？
5: 嗨，猴哥呀，别提了，那两个童子啊，给咱们师傅摘了俩，端到咱老师面前。哎呦，这个肉眼凡胎的老和尚啊，他不认得。他说呀，说这是三朝未满的孩子，他不敢吃。猴哥，你说，按说老师不敢吃，应该分给咱们徒弟是吧？没想到这。

0: 俩道童啊，老大的不会办事儿了，师傅不吃，他俩呀，居然瞒着咱们，自己个儿就在隔壁房间里，一家一个，裤衩裤衩，全给吃了，急得我呀，这嘴里全是口水呀。老朱就想啊，咱好歹来一趟武装观，知道这里有这个宝贝，咱怎么走过路过也不能错过呀，怎么也得弄一个尝尝新鲜不是。所以呀、猴哥，您有点手段，干脆您到他的园子里偷两个，咱几个尝尝。
1: 哦，孙悟空一听，这个倒容易，俺老孙去必然手到擒来。他是个猴啊，听说有好果子，能不馋吗？另外一点，孙悟空的心里也有气。是啊，八戒说的对，你光打果子给老师吃，老师不吃连我们招待都不招待，你这是什么地方啊？刚才看你们的大话吹的，什么三清四帝都是你们不教啊，照这意思你们根本就没瞧得起俺齐天大圣。哼，既然如此，你们不给俺老孙吃啊，俺老孙就去偷着吃。想到这里，孙悟空告诉猪八戒，八戒你在这里等候，俺老孙过去手到擒来。说完话，孙悟空转身就走。猪八戒一把扯住了，猴哥，不能这么去。哦，要怎么去？我刚才呀、听他俩、打果子前呢，在这屋里、拿了一个打果子的玩意儿、叫金鸡子、说是、得用这玩意儿打。而我看呢，您还是把这玩意儿带着，万一你摘不下来，就得用这玩意儿往下敲呢，这叫一物降一物啊。言之有理，但老孙去取这金鸡子，孙悟空身形一晃不见了，怎么呢？使了一个隐身法呀，就来到了隔壁那清风明月的屋子里。一看呢，清风明月这俩道童不在这里，干嘛去了？人家吃完果子又找唐僧啊陪聊说话去了，不在房间内。孙悟空一看你们不在，正好，什么是金鸡子啊？他就在房间里四下观看，一看，哦，在这呢。就见窗棂之上啊挂着一条赤金，大概有2尺长短，有着一个手指头粗细，底下呢是一个蒜疙瘩的头子，上面有眼儿，系着一根绿绒绳。孙悟空一看，想必此物就是金鸡子了，那老孙带着你，伸手就把这金鸡子给取下来了。然后孙悟空就出了道房，往后这么一转，转到后院，就来到武装观的后花园呢。后花园有2扇门关着呢，关着能挡住孙悟空吗？一推就把2扇门给推开了，迈步走进去一看呢，哎呦，这座花园好不秀丽呀、珠兰宝剑，曲气封山，七花与丽日争艳，翠竹共青天斗碧，刘碑亭外一弯绿柳似托烟，赏月台前树簇乔松如泼殿呢，红拂拂锦潮流，绿衣衣绣墩草，青茸茸碧纱蓝，幽荡荡临溪水，丹桂映金井梧桐，锦怀傍珠兰玉器，有或红或白千叶桃，有或香或黄九秋菊，荼蘼架映着牡丹亭，木槿台相连芍药圃，看不尽傲霜君子竹，七雪大扶松，更有那鹤庄鹿宅，方爪原池，泉流碎玉，地恶堆金，朔风处战梅花白，春来点破海棠红，称所谓人间第一仙景，西方魁首花丛啊。孙悟空一看，这好个花园呢，但找了半天没找到什么人参果树，又往前走，哎，又有一层门，推开一看呢，这是一座菜园子，这里40蔬菜是应有尽有啊，什么葱蒜盐水、葫芦茄子、萝卜莴笋、韭菜黄瓜呀，

0: 孙悟空一看，孙悟空乐了，他们也倒是一个自重自吃的道士。走过这菜园子，又见一层门呐，把这层门再推开，悟空往里这一迈步，抬眼一看，哎，怎么呢？就见这个园子呀，正当中有根大树啊。这个大树那真是青枝馥郁，绿叶阴森，就这树叶啊，就好像是芭蕉似的大树叶，往上有千余尺高，树下有七八丈围，清风徐来，沙沙叶响，而且呢阵阵幽香扑鼻。孙悟空来到树下往上一看，哎呀，就见呢这树向南的这道枝上露出一个人参果，一看果然像个三朝未满的孩子，有胳膊有腿有五官，赤红赤红的，还在树枝上啊手脚乱动，点头晃脑啊，风这么一过好像有嘤嘤之声。孙行者高兴坏了，好东西好东西，果然罕见果然罕见，噌身形这么一纵，一下子就跳到树上去了。猴子们哪有猴子不会爬树偷果子的呢？一看这人参果，孙悟空就按耐不住了，上去之后拿着金鸡子照着人参果的上面那个梗嘣这么一敲，就见这枚人参果扑的一下子由打着人参果树上就落下来了。孙悟空赶紧蹭也从人参果树跳下来了，想从地上捡这枚果子，哪知道一落地，扑，这人参果呀落地上不见了。哦，孙悟空觉得自己跟这果子几乎同时落地的，怎么眼瞅着果子不见了呢？孙悟空啊拿手在草丛中找寻，在地上扒拉，找了半天扒了半天无影无踪啊。哎呀，蹊跷蹊跷，难道说这果子它长了脚会走，就是会走也跳不出墙去？哦，孙悟空眼珠一转，俺老孙明白了，想必是这园中的土地不许俺老孙偷他的果子，他给俺老孙收去了。哼，孙悟空想到这里掐诀念咒，哼，就这一声咒后，再看这土地之上啊起了一股小旋风，噗，由打地下呀钻出来一个小老头。大圣，大圣呼唤小神有何吩咐啊？孙悟空一看呢，出来的正是土地爷爷。当然孙悟空不能喊土地爷爷了，土地。孙悟空伸手就把土地的胡子给薅住了，你给我过来吧。哎，大圣大圣慢点，大圣慢点。孙悟空薅着土地的胡子，你难道不知道俺老孙是盖天之下有名的贼头？俺当年在天宫之上偷仙桃盗玉酒窃灵丹，也不曾有人敢与俺分用，怎么今天就偷了他一个果子，你就在此敢给俺老孙抄头？可没把土地吓死。大圣大圣，你这话从何而来呀？从何而来？你还给俺老孙装糊涂。俺老孙刚刚从树上打下一颗人参果，这果子原是树上结的，空中过鸟也该有份，俺老孙就吃他一个有什么大碍？怎么刚打下来你就给捞去了？
1: 大圣大圣，你可错怪小神了，这个宝贝呀乃是地仙之物，小神就是个鬼仙呐，怎么就敢把这宝贝拿走啊？别说拿了，就是闻也无福闻一下呀。你别看这果子就长在我头上，天天我数着玩，但是呢我也不敢去闻一闻呐。世上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此啊，就是让你看着好玩意儿啊，他就是不能让你动手，他就是得不到。

0: 这徒弟还哭了。哦，孙悟空这个时候把手松开了，你先别哭。你说你没有拿去，那为什么打到地上它就不见了呢？
1: 哎呀，大圣啊，你有所不知啊，你可能只知道这宝贝能够延寿，但不知道这宝贝的特性啊。这宝贝还有什么特性？哎呦，这宝贝啊，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过三千年呐，它才能成熟啊。加加头加加尾，要想吃一顿这个果子就得等一万年，一万年才结30个呀。有缘的闻上一闻，能活360岁，吃一个就得活47000年。但是这个果子呀，它与五行相位呀。怎么与五行相位？这果子是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是遇土而入啊。哦，这是何意？就是说呀，他遇到金他就得掉落，甭管什么金属，拿着金鸡子打也可以，你不带着金箍棒吗？用金箍棒一打也能把它打落。哎，老孙要早知如此，就不拿金鸡子了，拿着金箍棒打他多好啊！一打就稀碎了。您的金箍棒啊太厉害了，还是拿着小棍啊慢慢敲吧。打下来呢，那就得用盘给盛上，但这个盘啊可不能是木盘，你用琉璃盘行，你用玉盘行，你用石盘也行，说我非得用木盘也可以。你垫一层丝帕，只要垫住了就可以。如果直接的让这人参果碰到这木器，立刻枯萎呀，马上就碳化了，你再吃也不延寿了。那么吃它的时候啊，得用瓷器清水化开使用。这果子只要你丢到水里，立刻也化为水了，直接饮用即可呀。如果说他遇到火，遇火立刻就焦枯了，也没用了。那么如果遇到土呢，是自动的钻入土内呀。大圣啊，你刚才打落了那个人参果，落到地上，这地为土也，他就立刻呀钻进土里去了。就这个土有47000年了，您就是用钢钻钻你也钻不动啊，比铁还硬3-4分啊。所以这土肥呀、啊、这土肥才能长这棵人参果树，才能结人参果，这人参果才有营养，吃了才能长生不老啊。大圣啊，您要是不信，您可往这地上打一打，您打一打，你看看你的金箍棒能不能打动这块地。哦，那老僧试一试。孙悟空掏出金箍棒，把金箍棒一晃，碗口粗，啪，往地上这么一砸，梆的一下子把金箍棒蹦起多高来。再看这土地上连个痕迹都没有，果然果然，我这棍子打石头都能粉碎，撞生铁也有痕迹，怎么这一下子就打不伤这里呢？看来正如你所说的，俺老孙刚才错怪你了。你呀，回去吧，回去吧。 大圣，那你还想？
0: 俺老孙想干什么，你就假装看不见，回去回去。
1: 哎，好好好，那悠着点啊。这土地呀、啊、也不敢管他，赶紧呜一小旋风又旋回去了。
0: 这下孙悟空明白了啊，闹了半天遇金而落，遇土而入，那还不能让他见到土呢，那也不能见到木，遇木则枯啊。哎呀，这个麻烦劲儿啊，孙悟空又爬到树上去了，又找了一个人参果，然后取出金鸡子，双腿盘着树，一只手啊把自己的颈部直多的筋儿给扯起来做一个兜子，另外一只手拿着金鸡子照着这颗人参果的梗嘣儿这么一敲。

任真国玉金而落，奔往下一落，扑正掉到孙悟空的衣兜上。孙悟空又拿着金鸡子找两个奔奔，就这么打下三个果，全兜在了布兜之中。噌，他纵身跳下树来，然后呢由打原路又返回前院，找到厨房，一看猪八戒呢仍然在那里探头探脑的，一看孙悟空来了，可把猪八戒给乐坏了。猴哥，怎么样啊？老孙得手了。哎呀，我就知道猴哥出马，那肯定一个顶八个。在哪？在哪？就在老孙的兜里边。我看看。猪八戒往前就伸手逮着，啪，孙悟空一手啊把猪八戒手给打开了。猴哥，你怎么不让我看呢？你去把沙师弟也叫来，做这事儿不能背着沙师弟。你叫他干嘛呀？咱哥俩吃了不就完了吗？去叫他，否则没你的份儿。好好好，我叫他去。哎呀，这个麻烦劲儿啊！猪八戒嘟嘟囔囔的出去了。沙僧呢？沙僧在那看行李呢。猪八戒找到沙僧，冲着沙僧直招手啊。老沙，过来。沙师弟，过来过来。沙僧一看猪八戒冲自己又努嘴又招手，赶紧的撇下行李来到猪八戒近前。师兄，有什么事儿啊？你过来吧，有事儿你过来吧。哎呀，我还看行李，看什么行呢？有好事赶紧过来。不由分说拽着沙僧就给拽进厨房。沙僧到这一看，大师兄也在啊。哥哥，叫我有什么事儿吗？孙悟空这个时候才把衣兜打开。沙师弟，我让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这么一亮，沙僧一看，哦，是人参果。哦，孙悟空一听，好啊，沙师弟，你倒认得这人参果，难道说你曾经吃过它吗？哎，大师兄，小弟虽然认得，但不曾吃过呀。当年我做卷帘大将的时候，服侍栾鱼赶赴蟠桃盛宴，曾经见过海外诸仙把此果送给王母上寿，小弟只是见过，未曾吃过呀。哎，哥哥，你从哪里得来的这些果儿啊？这你就不用问了，咱们兄弟哥仨今天也是有缘，一家一个。好好好，一家一个奔儿。猪八戒呀伸手就抓了一个，他把孙悟空再嚷他赶紧一张嘴，一我先吃了，嘣，往嘴里这么一怼，猪八戒那嘴也大，喉咙眼也大，这果子也小点，往里一怼，这个劲也足点，嘣一下子，这果子好，由打猪八戒喉咙眼直接的给怼到胃里去了。噎得猪八戒直翻白眼啊，囫囵个给吞下去了。再看这孙悟空递了一个给沙和尚，沙和尚也乐坏了，大师兄谢谢你谢谢你啊。两个人吭哧一口，甘甜可口，吭哧二口，非常清香，哭嚓哭嚓，两个人在那里啊细嚼慢咽。猪八戒这口水下来了，怎么呢？这人参果囫囵吞了，没尝出滋味来呀。哎呀，这不暴殄天物吗？猪八戒呀不敢找孙猴啊，来到沙和尚近前，他问沙和尚，沙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啊，人参果呀。人参果呀，那是什么味儿啊？啊，什么味儿啊？挺香甜的。这沙和尚啊挺老实，拿着人参果还给猪八戒看。猪八戒一看机会可有了，哎，往前一扑啊，想抢沙和尚人参果，嘣一下子，这大耳刀被孙悟空给揪住了。你给我过来吧。哎呀，疼，哎呀，疼疼疼疼。孙悟空告诉沙和尚，你甭理他，赶紧吃了。沙和尚赶紧的怼嘴里了。嘿嘿，猪八戒一看，猴哥呀，我没吃到滋味啊，干脆呀，你再掏一个得了。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

0: 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国有句歇后语儿，叫猪八戒吃人参果，囫囵吞；也有歇后语儿，叫猪八戒吃人参果，不知贵贱；还有歇后语儿，叫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也有歇后语儿，叫猪八戒吃人参果，全不知滋味。说怎么都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呀？啊，猪八戒吃人参果呀！这故事太经典了，太好玩了。这人参果，好家伙，那叫草还丹呐！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三千年才成熟，两头再加点儿，一万年才能结30个，那是宝贝当中的宝贝呀！那能够得到一个，那就得细嚼慢咽，慢慢的品呐。哎，猪八戒倒好。也是他太高兴了，也是他太急着吃了，一张大嘴往里这么一塞，咚，他肚囊也大，喉咙也宽，嘴也大，这人参果呀，连着喉咙都没碰，咕噜一下子顺着食道囫囵吞下去了，噎得猪八戒直翻白眼儿了。顺了好半天才把这人参果给顺下去，得，这一个人参果呀，没品出滋味来，嘿嘿，这猪八戒这个懊恼啊！一看孙猴子和沙僧，人家两个人呢，在那捧着人参果吃得津津有味儿，把猪八戒给馋坏了，他不敢问孙悟空啊，他哪敢问大师兄啊，他欺负沙和尚，跑到沙和尚这来了。沙师弟啊，二师兄，你吃的是什么呀？人参果呀。沙和尚也实在，还拿着半个人参果给猪八戒看看。猪八戒一看时机到了，哎，往前一个恶虎扑食，就想夺着沙和尚手里的人参果。孙悟空在旁边那早就看明白了，一伸手嘣一下子，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把猪八戒的耳朵给揪住了。呆子，你给我过来！一把把猪八戒是拽一边去了。松手，松手！孙悟空告诉沙和尚：“悟净，不要搭理他，赶快吃了。”哎，沙和尚也明白过来，吭哧吭哧吭哧，没两口就把这人参果给吃完了。猪八戒一看，得，这也吃完了，又瞅着孙悟空手里还剩那么一丁点儿。孙悟空朝着猪八戒晃了晃，你想。

0: 想吃吗？
1: 猴哥，我想吃啊，奔。孙悟空一张嘴扔嘴里了，咕喳咕喳这么一嚼，咽了就不给你吃。
2: 哥哥，你不给我吃，你为什么馋我呢？
1: 为什么馋你呀？该馋你，你先吃的人参果又来问谁呀？
2: 哥呀，刚才呀，兄弟我吃的太着急了，我都没品出滋味来，不像你们呀，细嚼慢咽的，也知道酸呐，知道甜呐。我刚才直接的就吞了，我也不知道啊，这人参果它是酸的，是甜的，是苦的，还是辣的？有籽儿没籽儿？是有糊没糊，我就给吞了，我没品尝出来呀。
1: 猴哥，您的做好人做到底，既然已然偷了人参果了，干脆你再偷一次，
2: 再去偷一个，让老猪这一次
1: 好好的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
2: 也这个安慰安慰老猪肚里的馋虫，我也好好的吃一吃你这个呆子。
1: 孙悟空拿手啊一捅猪八戒的脑门，你好不知足啊，你拿着人参果当那米当那面了，紧着你吃饱啊，像这样的一万年才得30个，你我一人吃的一个已然是大大的有缘了，哪能再偷了，够了够了。
2: 猴哥，你再打俩不就完了吗？咱俩咱仨再分一分。
1: 不分了，奔。孙悟空啊懒得给猪八戒再说了，一抖了手就把手里的金鸡子由打这个窗棂上啊给丢进旁边道房里去了。这厨房跟旁边的道房啊就是隔着一层隔窗，这窗上蒙的都是纸，这一下子金鸡子透过纸眼儿就丢进那个道房里去了。你说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哎，正巧那清风明月跟唐僧聊完了，两个小道童啊回来，回到自己屋，刚一进门，奔，这金鸡子啊正好捅进来，叭一下子打在明月的左额头上了。哎呦，明月哎呦一声，用手一捂，巴搭，这金鸡子啊就落到地上了。明月低头一看啊，金鸡子。明月瞅了一眼清风，清风一看呀，这怎么回事，往旁边一看，这窗户纸烂了一个洞，金鸡子有打这个洞里飞过来的吗？哎呦，两人赶紧的把金鸡子拾起来。这个时候就由打旁边房里啊传过来猪八戒的声音了。这猪八戒一直嘟囔呢，不然的话孙悟空也能听见明月哎呦一声啊。他为什么没听见呢？猪八戒一个劲的在那絮叨啊，
2: 猴哥呀，你再去偷个吧，人参果呀吃的不痛快，你再拿一个我细细的品好不好？
1: 清风一听，当时看他明月，明月你听，好像是那长嘴的和尚这在讲什么人参果啊。明月说，我听的也是啊。两个人蹑足潜踪就来到了这个窗棂旁边，然后是侧耳倾听啊，就听见猪八戒在那絮絮叨，
2: 好猴哥，再去偷一个吧，这人参果呀好像你们吃的都很香甜，就按老猪没有馋到滋味啊，你再去偷一个吧，好猴哥呀。
1: 就那一个劲的腻歪孙悟空，把孙悟空最后腻歪烦了。孙悟空一抖手，呆子你给我一边呆着去吧，沙师弟咱们走。
3: 咱们走。
1: 沙和尚跟着孙悟空走了。
2: 这猴子呀，你们走我做饭。这人参果我让你偷的，结果呢我还没品着，也不能说没吃着吧。这我要有本事，我也。

0: 去偷了，那谁让我没本事呢？做饭吧。
1: 他嘟嘟囔囔，嘟嘟囔囔，又开始在那做饭了。啊，清风明月这么一听，什么？他们吃了咱们的人参果？哎呀，师傅临别的时候可千叮咛万嘱咐啊，嘱咐咱们防着这几个徒弟呀、啊。难道说他们真的偷吃了咱们家的宝贝了吗？明月说，哥哥，那感情是啊，不然的话金鸡子怎么会由打厨房那里打到咱们屋里呢，掉落地上还把我脑袋，你看打了个小脑袋，这咱赶紧的，赶紧到人参园，咱去看看，咱去数一数，如果咱的宝贝没有少，万般皆休，如果少了，咱再找他们算账。
2: 对，去数一数，去数一数。
1: 这俩小子呀，急急忙忙的是赶奔后园呐。到了后园这么一看呐，哎呦，花园门都打开了，清风一看坏了，这门是我关的，怎么开了？赶紧走进花园，一看菜园门也开了，赶紧走进菜园，一看，我的天哪，人参园的门也开了，赶紧又走进人参园，到这里一看，这好像没有什么动静啊，地上连个叶子都没有啊，数一数吧。这俩小道童啊，就在这人参果树底下就开始数果子了，一二三四六七九十一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数到二十二是再也找不到第二十三个了，翻来覆去颠来倒去数了好几遍，就是二十二个人参果呀。哎呀，明月说，哥哥，您可会算账？嗨，清风说，这个账谁不会算呢？是啊，咱掰着手指头也会算呢。咱这树上的宝贝原来是三十个，师傅开园吃了两个，还剩二十八个。刚才咱俩又打了两个给他唐僧吃，还剩二十六个。那么树上如今怎么只剩下二十二个了呢？这还少了四个呀！哎呀，这还用问呢，这肯定是被那贼和尚给偷去了呀。哎呀，可把这两个仙童给气坏了呀，走，咱找那老和尚去，这是个贼秃驴贼和尚啊，找他去，找他去。这两个仙童的火气也不小啊，是啊，让谁也得上火呀，让他俩守人参果树，结果守丢了四个，师傅来了怎么交代呀？再者说了，刚刚吃了人参果，那这火气正旺的时候啊，找他去！好家伙，这两个道童啊，脑袋上冒着烟儿，就来到了唐僧的房屋门前呐。怎么还冒着烟儿啊？气的都着了都。到了房屋门前，一抬腿，咣，把门给踹开了，一点不客气，噌就蹦进去了。一看呢，唐僧挺好。坐在蒲团之上，二目微闭，禅定在那里了。人家在这打坐呢，等着猪八戒把饭做得了吃饭呢。这俩道童一看，呵，还在这里装呢。啊，都好你个贼和尚啊，你指挥你的徒弟做贼，我们师傅是瞎了梗、啊、不不不，我们师傅是瞎了仙眼了，居然让我们好生招待你们呢！啊呸啊呸啊呸呀！这一顿呸呀、啊，把唐僧呸醒了，睁眼一看，哇，这两个道童怎么了？怎么成了变色龙了？刚才这脸面如冠玉，现在再看这脸青一道红一道啊！这玩意儿，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呸自己呀、啊？横眉立目的。指着自己唾沫星子乱崩，在那里左一个贼和尚右一个贼和尚，这是哎，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好你个贼和尚啊，啊，我们俩送给你吃你不吃，你背后偷着吃，你真是这是什么什么呀，这是，这话就不能说了，太不文明了啊，感情这出家人呢也有出不好的。这俩小童子啊，骂起来这个难听啊，骂的唐僧啊都迷糊了。

你看这骂人你也不会骂，你得把人骂明白了啊，你骂半天把自己气半天，被骂之人都不知道你骂谁呢，干嘛呢这是。阿弥陀佛，两位仙童，你们先别骂，先别骂，你们先停一下，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把这两个人呢好容易止住了。两位仙童，你们在说什么呀？贫僧听不懂啊。是什么送给我吃我不吃，背后偷着吃啊，吃什么呀？你们给我什么吃了啊？这俩仙童已经合着我们刚才白骂了，你没听懂啊？我们给你吃人参果了，你刚才说呀，说那人参果那是未满三朝的婴儿，你不吃你不吃，却让人偷着吃。先打住先打住，这话从何说起呀？什么人参果呀？贫僧从来没见过呀。啊，什么没见过？刚才我们拿了俩给你吃来着，你还说他们像小孩，你不吃。 阿弥陀佛，你说那玩意儿啊？哎呀，贫僧一看就心惊胆战，我哪敢吃他呀？你说谁？我还偷着吃。哎呀，我连你给我都不敢吃，我哪里敢偷他吃啊？你们呐，不要错怪了好人啊！就你还好人呢？啊呸！嘿，我告旁边呢，那清风毕竟年岁大点，一捅着明月，对着明月轻声说了：“哎，先别骂，弄不巧他不知道，是他徒弟偷着吃的，也许他真不知道。”是吗？问问他。哎，和尚，也许你没有吃，那你还有手下人呢，你还有徒弟呢，你能不能保证你的徒弟他们没有偷吃啊？我这唐僧一琢磨，我还真的保证不了，就我那仨徒弟呀，天大的祸都敢捅啊，尤其孙猴子呀，大闹天宫的主啊，玉皇大帝的蟠桃都敢偷啊，御酒都敢偷啊，道祖的仙丹都敢偷啊，还有他不敢偷的？看人家俩小道童急赤白脸的，这玩意儿不是空穴来风啊。两位仙童说的也是，说的也是啊。不过呀，两位仙童先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待贫僧啊问问他们，如果是他们偷了，让他们赔给你们也就是了啊。明月一听，什么赔？你有钱你上哪买去呀你？哎，唐僧一听你这话说的，就算有钱没处买，那常言道仁义值千金呐，说破大天去，他们不就偷了你们几个果子吗？我让他们赔你们个礼不就完了吗？再说了，到底是不是他们偷的还不好说呢。唐僧现在也有点上火了，心说这俩孩子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说话太刻薄了。明月一听，还不是他们偷的呢，他们都在那里因为分赃不均打起来了，就在那嚷着呢。行，是不是他们偷的，一会儿我把他们叫来，当面问问他们也就是了。你们两个在这里给我叨叨叨，也叨叨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把他们喊来，你们在这站着，咱们当面对质不就完了吗？真是的，这唐僧还急了，站起身来，来到门口处，唐僧喊上了：“徒弟们，都过来，都过来！”他这么一喊，把孙悟空、沙和尚、猪八戒都喊过来了。三个兄弟一聚，往这一走，走近了，沙和尚一看，哎呦，不好喽，不好喽！大师兄，你瞅瞅，师父脸色不对呀。师父后面站的不是那俩小道童吗？在那里嘴一个劲的动，是不是在辱骂呀？弄不巧，是不是走漏了风声啊？孙悟空一听，沙师弟，把心放到肚子里头，说破天去，也不过就是偷吃一嘴呀，那能怎么样啊？咱们哥几个到那里咬紧牙关，给他来个不承认也就是了。对对对，咱就不承认，咱就说没偷，反正

0: 还没偷。嗯，孙悟空一听，你这什么意思？我没别的意思，我就说呀，咱就死不承认。走走走走走。就这么的，师兄弟三个人迈步就走进了唐僧的房间。这个时候唐僧呢已然正襟坐下了，看了看这师兄弟三个人，这三个人毕竟是心怀鬼胎，做贼心虚呀。猪八戒一进门，一看这俩小道童的脸呢，那都绿了。猪八戒的心里头蹦蹦蹦直跳啊，赶紧过来，师傅，饭快好了。他来这么一句。唐僧看了看他，我没问你饭，我问你，他们这个罐里有个什么人参果，你们师兄弟三个哪一个偷他的人参果吃了？
1: 人参果呀？师傅，我老师不知道。
0: 猪八戒一说他老师，孙悟空在旁边一听，扑哧就乐了。他不敢大乐，赶紧的拿猴爪子把嘴捂上了。这么一捂，就被那俩小道童给看见了。清风一看，用手一指，救他，笑的救他。哎，孙悟空一听，把手放下了，你们这俩孩子，俺老孙天生就是这个笑模样哦，你们不见了果子就不许人家笑啊，我非笑我非笑，嘿嘿嘿嘿嘿嘿嘿。你说这不斗气吗？
2: 哎，唐僧说了，悟空，咱们都是出家人，你要真的吃了，赔他一个不是也就是了，何苦这样抵赖呢？
0: 孙悟空一听师父发话了，那不能不说了。另外孙悟空一琢磨，师父说的也是，这果子确实是我们吃了，孙悟空啊没拿着当回事儿，不就吃俩果子吗，那有什么事儿啊，孙悟空根本没当回事儿。一看师父这么说，孙悟空啊也把笑容收回来了，这又承认错误呗。啊，师父是这样的，八戒在隔壁听见这两个道童吃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个鲜儿，就让俺老孙去花园当中打了三个，我们兄弟个人吃了一个，那么如今吃也吃了，不知他俩想要怎样呢？嗯，明月一听，什么？你说你打了几个？打了三个？什么三个？你偷了我们四个啊？啊！猪八戒一听，嗨，猴哥呀，闹了半天你偷了四个呀，怎么就拿出三个来咱分了，你藏了一个，我翻翻我翻翻。这猪八戒呀过来就翻呢，怎么他刚才吃那人参果直接囫囵吞了，他还惦记着呢，要是再翻出来一个我尝尝滋味啊，再拿再拿，去去去去去。这下子孙猴子呀也生气了，我明明只吃了你们三个，偏偏说俺老孙吃了四个。俺老孙真的吃了四个，难道不承认吗？真是可恼。他可就忘了还有一个钻地底下去了，他把这茬给忘了。这俩道童啊也不会办事儿，你骂两句得了呗，他也不是孙大圣能耐，骂起来没完了，得理不饶人呐！你们这个贼和尚，你们贼秃驴，哎，这一顿骂把孙悟空给骂火了，这要不是唐僧在这里呀，金箍棒拿出来二道童就成泥了，把孙悟空气的，他是忍了又忍，耐了又耐，把这火气压了又压呀。无奈这俩孩子不依不饶啊，得理不饶人呐，那嘴比机关枪还快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最后把这孙悟空啊给叨叨烦了，真恼了，不就是颗人参果吗？当年老孙吃了太上老君五葫芦仙丹，他也没说怎么样。好好好，俺让你骂，俺让你骂，我给你们弄断根，不是不让俺吃吗？你们也别想吃。孙悟空想到这里，嘣的一声拔根汗毛，变个假身在这里挨骂真身，就飞到后院，拿起金箍棒，噼啪噼啪噼啪剁，把人参果全部打落，把这人参果树是连根推倒。
3: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你这个人啊，太不近人情了。
3: 怎么了？
2: 每回看您漂亮女人就忘了自己已经结过婚了。
3: 恰恰相反，
2: 啊，
3: 我每次看见漂亮的女人
2: 啊，
3: 心里最耿耿于怀的就是自己已经结婚了。
0: 在遥远的古时候，有一位非常漂亮的王子被巫师施了魔法，每年只能说一个字，否则就会变成石头。王子含辛茹苦等了五个春夏秋冬，终于攒足了一句话。他来到漂亮美丽的公主面前，对她深情地说：
4: 公主，我爱你。
0: 公主只说了一个字，就把王子气晕过去了。公主说：
5: 啥？

0: 二这天晚上俩酒鬼喝高了，开着车回家呢，在车楼子里头一个对另一个说道：
1: 我觉得咱们开车的时候确实不应该喝酒。
2: 你这个蠢货，我可跟你不一样，我的驾驶技术非常高，喝了也没事儿。
3: 你弄错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喝了酒之后就开车，这个时候很容易晕车，搞不好我们会把刚刚喝下去的酒全都吐出来，太可惜了。

0: 我跟我女朋友比散打
1: 啊，
0: 她输了，我是她的奖品，
1: 嗯，
0: 她赢了，我是她的战利品，我好可怜。
2: 在一次晚宴上，萨金特发现自己身边坐着一位热情洋溢的女倾慕者。
3: 啊，萨金特先生，前两天我看到您最近的一幅画，忍不住吻了上面那个人，因为那个人看上去太像您了。
2: 那么他回吻了您吗？
3: 什么？他当然不会。
2: 这么说，他一点儿也不像我。

0: 或者有一天在诊所里，一位中年妇女正在哭哭啼啼地向心理医生倾诉她内心的痛苦。
1: 大夫，我丈夫去世之前，我和他一起生活了25年，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争吵过。
0: 听到这里，这心理医生半信半疑地问了一句：
2: 是吗，女士？那照我看，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你们两口子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0: 这位妇女立刻停止了哭泣，非常骄傲地回答道：
1: 是这样的，大夫，这全靠我的体重，我比我丈夫整整沉40磅。

0: 严肃而认真地对他说道。
1: 怎么不是呢？我丈夫一直对我说，这种液体就是药水啊。

0: 英国一家出版社的总编收到了邮寄包裹单，总编的儿子到邮局取回来了书稿和一盒杏仁果糖。书稿放在写字台上，杏仁糖被小孩自己吃了。小孩背着大人给投书稿的人回了封信。
1: 你的杏仁糖可口，我们收下了。可是你的书稿我爸爸说写得太差了，今后请只寄杏仁糖就可以了。

0: 一个帅哥啊，戴着墨镜在街上走，自己觉得很帅气的样子，于是昂起头，挺起胸，昂首阔步往前冲。有一个乡下的大爷盯着他看了半天，于是问：
1: 小伙子，面粉厂的吧？
0: 对呀，你怎么知道的？
1: 嘿嘿，大爷看人准呢，俺们村啊，磨坊里的驴拉磨的时候也带你这玩意儿，

0: 一个老绅士啊，他无意间驾车误入了一条单行道，不久他就发现自己被迎面飞驰而来的车流围住了，不得不把车速降到最低，勉强前行。最后啊，他被交通警察拦住了。
1: 您一定知道我们为什么拦住您了吧？
2: 那还用说，我是你唯一追得上的对象吗？

0: 这天晚上，小胡让老公出去买菜，他自己在家准备做饭。过了一会儿，老公回来了，一进门，老公就嘟嘟囔囔说开了：“
1: 今儿菜市场上那卖鸡蛋的忒不像话，你不是跟我说那摊上鸡蛋2.6元一斤吗？嘿，到他那儿可好，变了2.7元了。”
0: 听到老公的话，小胡赶紧劝他：“瞧瞧你，不就买个鸡蛋吗？多一毛钱，多一毛钱，怎么了？”听到小胡的话，老公更生气了。
1: 什么买就买了，哪那么便宜的事儿？一毛钱也是钱。再说了，这是一原则问题。你跟他说好的价，那他就不能动。我当时就问他2.6元你卖不卖？他说不卖。哎，你不卖我有办法，我就找了他旁边一摊，我花2.8元一斤我买的鸡蛋，我就是不买他的，我气死他我。

0: 五一长假，我在华东五市旅游，在车上啊，一些晕车的人还没等车开，就迅速的进入了紧急戒备状态。对对对，有的赶紧打开车窗，有的赶紧掏出准备好的塑料袋，有的还赶紧在那吃晕车药，以备来应急。我呢，我的旁边坐着一位中年男子，
1: 哦，
0: 车一开就和我大谈晕车的事儿。嗨，这些人晕车肯定不怎么样，算不了什么。我跟你说，我姐夫那算是一个晕车的典型。
1: 怎么晕车了？
0: 他坐汽车
1: 啊，
0: 每坐必晕。
1: 是吗？
0: 就连坐火车坐飞机都晕。
1: 哎呦，那挺厉害。
0: 这还不算，
1: 嗯，
0: 有一回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他从邻村回家，
1: 嗯，
0: 骑了一辆自行车
1: 啊，
0: 骑着走了一段路吧，哎呦，我这突然就感到晕天眩地的。
1: 怎么回事？
0: 连他自己也想不到自己骑自行车都晕，你说晕的厉害吧。
1: 哦，那赶紧下车吧，有危险，推着走吧。
0: 那可不，那还骑什么了，赶紧干脆下车推着走了。推了一段，哎呦，这不经意的就看见前面滚动的车轮喽。哎呦，这一下又晕的呕起来喽。没招了，他只好把自行车扛到肩上，连车轮都不能看，看见转的就晕。扛到肩上，心想这回肯定不会晕了吧，
1: 那不晕了吧。
0: 不晕什么呀？殊不知啊，这走着晃着，他又瞥见前轮在太阳光照射下转动的影子了
1: 啊，
0: 又开始晕起来啦。
1: 那怎么办？把自行车放下吧。
0: 哎呀，没办法呀，只好放下自行车，从路边拔了一把草啊，
1: 嗯，
0: 把这转动的车轮绑在前车这个前撇上，这个时候才哼着小曲儿扛着车回家喽。
1: 我还正想笑呢
0: 啊，
1: 后排一位女乘客哇的一声，
0: 哎呦，这男生想转过来正想发火，这女游客连忙说
2: 啊，对不起啊大哥
0: 啊，
2: 我怎么回事啊，
0: 我本来没事儿
2: 啊，
0: 一听见你讲晕车的事儿，我忍不住了
2: 啊。

0: 话说这天，约翰先生的女秘书喝醉了，约翰呢只好晚上自己开车送他这女秘书回家了。第二天下午呢，这约翰又开着车陪自己太太一块儿去看电影去。他一进车，猛然就发现太太脚边上还放着一只女士的皮鞋，他心里发虚了。于是他趁着太太没留神啊，就把这只皮鞋顺窗户就扔出去。而就在此时，这约翰太太转过头来问约翰：“
1: 亲爱的，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那只皮鞋？我上车的时候刚脱下来就不见了。”

0: 有一个荷兰人呐，他第一次来到了香港。有一次他去坐公车，香港的公车都是两层的。一上车呀，司机就对他说：
1: 请您坐到上面。
0: 于是呢，这个荷兰人他就乖乖地走到了二层。可是过了不一会儿，荷兰人又下来了。司机看到他，又对他说：
1: 请您坐到上面好吗？下面已经满了。
0: 于是那个荷兰人又走到了二层。可是啊，过了不到一分钟，司机又看到那个荷兰人走了下来。这次司机有点生气了，他说：
1: 不是叫您坐在上面吗？
0: 那个荷兰人就对司机说：
2: 你们不要骗我了，上面根本没司机，

0: 在家里，爸爸正在看报纸。
1: 爸爸，姐姐的男朋友这个星期天怎么没到咱们家来玩啊？
2: 他俩吹了。
1: 吹了？上星期不是还挺好的吗？怎么会吹了呢？
2: 他父亲前天退休了，现在不当局长了。他配得上你姐姐吗？啊？
1: 爸爸，那你赶快给我找个对象吧。
2: 别闹了，你今年才15岁，找的哪门子对象啊？
1: 不嘛，再过几年你也退休了，总是找不到适当结婚对象。

0: 这一天啊，这个蚯蚓一家就很闲。
1: 哎，
0: 小蚯蚓就想啦，我一个人又没有小朋友玩，
1: 真没意思哦。
0: 那我就把自己切成两段，然后去打羽毛球吧。
1: 于是他又把自己切成两段，高高兴兴的打羽毛球去了。
0: 蚯蚓妈妈一看孩子又不在家哦，
1: 哦，
0: 但是这个方法倒是不错。
1: 对对对，
0: 于是把自己切成了四段，自己打起麻将来了，
1: 嘿，挺好玩的。
0: 嗯嗯嗯，
1: 没过一会儿啊。这蚯蚓爸爸就把自己切成了肉末
0: 啊！
1: 蚯蚓妈妈看见了，那赶紧特别的着急，就对他说：“
0: 老公啊，你怎么那么傻呀？切得那么碎会死的。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切这么碎呀？”
2: 老婆，
0: 嗯，
2: 我突然想踢足球了
0: 啊。

0: 女青年对男青年说：“
1: 亲爱的，告诉你一件事儿。
2: 啊，
1: 有个男的向我求爱了。
2: 是吗？
1: 说要送我一套什么施耐庵的水壶。
2: 什么施耐庵？大不了是座破庙，能有什么好水壶？
3: 瓷器货要景德镇出的才是好货。”
1: 对，我还是喜欢你送我的那套景德镇的瓷货。
2: 亲爱的，我也告诉你件事儿啊，有个女的找我，说要送我一本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哎，你想，我又不是卢钳工，要那种书干啥呀？
1: 对呀，那个女人应该到钢铁厂里去找朋友。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梅的票。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知。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
2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0: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

0: 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马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1: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2: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3: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 28%。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4: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7: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9: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8: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0: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8: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机。

0: 戏、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丽安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0: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4: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桥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3: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5: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村长的时候平民服。
3: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6: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3: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7: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3: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8: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0: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1: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2: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3: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4: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成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

0: 屋破万金。武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生产应该突破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0: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2: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3: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4: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5: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6: 剩下的就明天
5: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4: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7: 喂，哥，还没吃完，里头灯泡没问题，都给定了，绝对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啊。
6: 又是催机器的，
7: 对，除了15万。
4: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7: 不是，你吃了再走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5: 好了，
7: 辛苦你们了啊。
4: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7: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4: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8: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10: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9: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1: 中国代表团入场。
2: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3: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2: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6: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5: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6: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8: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4: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

0: 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2: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助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
13: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2: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调研国庆假期文旅服务保障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时强调，坚持游客至上，做优宠客服务，激发假期文旅消费活力。毛狼沟国家森林公园层林尽染，游客体验画中游。国庆假期，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等景区人气持续攀升，迎来秋日旅游热潮。乌带路五花山美景喜迎八方游客，友好区志愿红为五花山增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友好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调研国庆假期文旅服务保障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公安干警和志愿者。在溪水林场驻干道交警执勤点，董文琴指出，国庆假期客流量激增，要加大护游警力投入，完善联勤联动机制，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他叮嘱大家，假日期间执勤任务繁重，要注意自身安全，合理轮换休整，要做好饮食、防寒保暖等后勤服务，确保广大干警以良好状态守护游客平安。在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入口，游客络绎不绝，景区秩序井然。董文琴强调，要推进景区智能化建设，规范景区经营秩序，以精细化服务为游客提供情绪价值，要加强接驳车运营调度，科学研判客流和运力需求，确保高效顺畅、便捷有序。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深化地企融合，形成同题共答、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坚持文商旅融合，优化景区功能，丰富产品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提升旅游综合效益，要牢固树立宠客意识，完善大户游机制，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营造全民宠客、全面宠客浓厚氛围，要守牢旅游安全防线，加强旅游客运、公路客运等重点车辆源头管控，加大景区周边巡逻警力投入，落实疏堵保畅各项措施，及时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全力守护广大游客国庆平安出行。市领导陈旭、江志富、高健、孟庆彤、市直有关部门和友好区负责同志参加。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随着哈伊高铁开通，国庆假期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嘉荫毛狼沟景区，共赏漫山五花山色，在峡谷飞瀑间沉浸式感受金秋美景，尽享假日休闲时光。走进毛狼沟国家森林公园，宛如置身一幅色彩斑斓的立体油画，景区红松、白桦、枫树等林木交织生长，绿、黄、红、紫多种色彩铺满山林，绚烂的五花山景观如约而至。峡谷内溪水潺潺，毛兰瀑布飞流直下，秀美的自然风光、清新洁净的空气，让毛狼沟成为国庆假期热门旅游目的地。哈伊高铁通车，大幅缩短哈尔滨至伊春通行时间，便捷的出行方式让乘高铁赏北国秋景成为新的出游风尚。广州游客李怡君：
15: 我们坐的那个哈伊高铁来的咱们伊春，今天过来这边就是看着这边这个秋天特别好看，然后叶子特别黄，然后就是五颜六色的，然后呢空气也特别好，然后水也特别清。
14: 远离城市喧嚣，毛狼沟静谧纯粹的山林风光给游客带来满满的治愈感。不少外地游客穿行采林之间，亲身感受人在画中游的诗意意境。金林区新闻记者站纳卫华、马月报道。国庆假期随着哈伊高铁正式通车，全国各地游客轻松奔赴林都，欣赏五花山秋色。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等景区人气持续攀升，迎来秋日旅游热潮。金秋时节，九峰山养心谷层林尽染，五花山色绚烂如画，秋日林海风光美不胜收。游客们漫步林间小路，欣赏金秋美景，尽享惬意休闲时光。金山鹿苑草木染金，山色绚丽如画，游客们与温顺可爱的小鹿亲密互动，投喂嬉戏，其乐融融，成为

0: 是学校，特别放松解压，这次国庆旅行很值。
1: 依托高铁通车红利和优质的生态资源，金陵区文旅吸引力全面释放。假期期间，金祖峰、枫岩山寨、梨花谷鹿苑等多个景区同步火热升温，客流稳步增长，文旅呈现多点开花、全域兴旺的良好态势。下一步，金陵区将紧抓高铁时代发展机遇，深度挖掘四季特色文旅资源，全力擦亮生态金陵文旅名片，持续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和影响力。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李颂、于子璇报道。国庆假期，乌翠区乌带路五花山进入最佳观赏期，小兴安岭林海秋色浓郁，层林尽染，独具特色的山林风光吸引众多省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赏。连日来，乌带路沿线车流人流持续攀升，不少省内外游客携家人朋友自驾而来，驻足观景平台拍照打卡，漫步林间休闲观光。大家沉醉在绚丽斑斓的五花山美景中，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浓郁的秋日氛围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尽情欣赏层林叠翠、山河如画的林区秋色。优美的自然风光、整洁的游览环境和贴心的配套服务，获得了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进一步提升了乌翠生态文旅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全力保障假期旅游环境安全有序，乌翠区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主动靠前，细化完善交通疏导、环境卫生、巡查值守、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举措，全面提升景区沿线服务保障能力，为游客安心、舒心、放心出游保驾护航。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十一黄金周，枫林县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原生态湿地风貌与白头鹤放飞景观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览，感受小兴安岭湿地独有的自然生机。金秋时节的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澄澈蓝天映衬朵朵白云，碧水连绵，苇草泛着秋日浅黄，湿地景致清新宜人。游客沿着湿地木栈道缓步前行，饱览湖天相映的秋日风光。白头鹤放飞，群鹤展翅盘旋，优雅的身影掠过粼粼水面，游客驻足观景，直观感受生物多样性之美，真切体会生态保护带来的成果，纷纷举起镜头定格蓝天白云、群鹤翩飞的美好时刻。北京游客杨庆林：
2: 从北京过来，这个今天到这个新青湿地一看啊，这个秋天的景色啊很明显，而且刚才呢看那个白头鹤的这个放飞呢也很振奋，一看是吧，这个湿地这个生态保护啊做得都很好。
1: 湖南游客曾岩：
3: 我是从湖南过来的，然后我觉得新青湿地公园是一个非常大、非常辽阔的一个湿地，同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小动物，比如说白头鹤、梅花鹿、小松鼠等等，非常适合全年龄段的朋友，包括小孩子来玩。
1: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里，李佳琪、陈宏宇报道。国庆期间，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客流高峰，友好区组织多领域志愿者走进景区，开展便民志愿服务，一抹志愿红穿梭林间，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助力家乡文旅高质量发展。在景区入口、观光步道、观景平台等处，志愿者们忙碌不停，大家耐心引导游客有序通行，细致解答游览咨询，维护现场秩序，便民服务点位，免费提供饮用水、健康咨询等服务，向游客普及生态保护、日常健康防护相关知识，将暖心关怀送到游客身边。参与本次志愿活动的既有返乡青年学子，也有本土新业态从业者，不同行业的志愿者同心协力，共同守护林海景区的游览秩序。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于晨：
4: 作为牡丹江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学生，能够回到家乡伊春友好区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参与志愿服务，我倍感荣幸。行走在林海之间，践行两山理念，为游客提供引导，普及生态与健康知识。此次实践让我将所学知识服务基层，在奉献中锤炼本领。我将珍惜此次机会，以青年担当守护这片绿水青山，用实际行动展现艺学生的青春风采。
1: 外卖小哥赵良军：
5: 哎，阿奇，我主动报名来做志愿者，发自内心为家乡出一份力，能在假期帮助着引导游客解答资讯，维护现场秩序，做便民服务，也感到非常自豪，能在家乡旅游旺季出一点力。我。

0: 特别高兴，接下来我会继续参加这种志愿活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助力家乡文旅发展，为祖国华诞送上一份心意。
1: 友好区机关单位志愿者赵阳：
2: 哈尔滨高铁顺利通车，来西水国家森林公园的游客明显增多，作为志愿服务者能为往来游客做好服务，我倍感自豪，希望用我们的志愿服务展现林区风采，让八方来客感受一春魅力，共护绿水青山。
1: 大批志愿者参与文旅服务，有效缓解了景区假期服务压力。志愿者们以热忱的服务展现了宜春青年良好风貌，志愿力量扎根林海，用真情服务四方来客，让绿水青山不仅有美景，更有温度，为国庆文旅保障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国庆假期，南岔县组织志愿者扎根景区一线，倾情开展护游志愿服务，以温暖贴心的服务，让一抹志愿红成为小兴安岭秋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先锋山景区，到处都能看见身穿红色马甲的志愿者忙碌的身影。景区入口处，志愿者配合工作人员做好检票核验，疏导往来人流，引导游客有序进入景区。停车场区域，志愿者主动上前对接游客，向大家介绍游玩点位，指引出行路线，本地特色美食推介等贴心服务。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志愿者主动帮扶，贴心守护游客游览安全。同时，景区设置的志愿服务点物资准备齐全，免费向游客提供饮水、应急常用药品，及时回应游客各类急难需求，为游客排忧解难。内蒙古游客李想：
3: 这边的五华山景色美不胜收啊，更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这些志愿者热情周到，有问必答啊，心里边特别温暖，为你们志愿者点赞。
1: 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杨松报道，国庆假期，大批省内外游客搭乘高铁奔赴边城嘉阴，在界碑打卡点，当地志愿者张健无偿为游客拍照的举动，为边境风光增添一抹暖色。张健的公益摄影不是一时之举，而是贯穿日常朝夕，为拍出构图精美、氛围感十足的打卡照片，他自费配齐全套拍摄装备，专业相机、登高梯、音响、国旗等一应俱全，用心定格每一位游客与界碑同框的珍贵瞬间。除了免费摄影服务，张健还准备了留言册，供远道而来的游客写下旅途感悟、家国寄语与旅行心愿。一页页文字承载游客对北疆山水的喜爱，寄托山河无恙的美好期盼。一张张照片、一段段留言，汇聚起大众对嘉阴的美好印象，让一次边境打卡变成可以长久珍藏、仿佛回味的温暖记忆。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汤华明、马志国、张天元报道，10月3号，邂逅五花秋韵，定格庆山风华，大庆山县秋季摄影采风活动在乌带公路举行。采风现场，漫山红叶流丹，层林叠翠，五彩山林与蜿蜒公路潺潺溪流相映成趣，勾勒出唯美灵动的秋日山林画卷。来自省内的40余名摄影家们先后来到乌带公路等地，沉浸式感受秋日美景，聚焦斑斓五花山色、原生态森林景观和特色公路风光，全方位捕捉乌带公路的秋日韵味。大家在创作中交流拍摄技巧，探讨创作思路，用心记录大庆山自然生态之美。绥化摄影爱好者李舒心：
4: 我们摄影协会一行人来到大庆山的乌带公路，我们走过山山水水，觉得乌带公路最美，我们要用手中的镜头记录龙江的美，用镜头讲好龙江的故事。
1: 在为期3天的采风活动中，摄影爱好者们以光影为媒介，生动展现我市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优质文旅资源，进一步提高我市的旅游美誉度。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奇迹的颜色》。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

0: 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王蒙的《忙闲皆有味》，一起来听。我喜欢生活，我喜欢日子。在我写青春万岁的同时，我也喜欢说生活万岁。生活是无法剥夺的，夸张的与自恋的张牙舞爪，抵不住平常心的一行小诗，一杯清茶，一首小曲。我自磨豆浆，每逢磨好煮沸，我与我的大孙子就大喊大叫喝豆浆了，叫着院落里的人一起喝，一边喝一边感觉到营养与精力正随着豆浆进入口腹，进入血脉，进入肌肉与骨骼。我排队买炸油饼，并趁机与朱邻里寒暄。我每天都要找机会在东四三条的自由市场来回走那么几次，购买蔬菜、鱼、山药与其他副食。拐到二条处有一家个体书店，名为修齐治平。我去了一下书店，立即被店主认出，多有交谈。我喜欢自己去邮局和银行办事，我愿意排排队，听听交谈，看看邮局与银行的业务员们是怎样工作的，体会一下日常的生活。作家钟杰英找我在小院近处吃爆肚，我去了。他又约我凌晨去东郊钓鱼，我洗睡觉，没有下这个决心前往。一天早晨，我购买油炸饼回来，碰到殷若成骑车经过，他是拿着小锅来买面茶的。那时他家住在朝内南小街，面茶是梅子面做的，加上芝麻胡椒盐儿与芝麻酱，美味至极。我相信北京的小康生活的定义是喝得上面茶与豆汁儿，吃得上驴打滚与爱窝窝。我每年都要找机会坐两次公共汽车，眼看着车子的质量与设备越来越好，车上的年轻人越来越时尚与大胆，票价越来越贵，觉得人生真是风光无限，前景无限。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家安装了两台空调，有高消费之感。至于冰箱与洗衣机，不但早就有了，而且更新过了。之所以要更新，都不是机器的问题，而是我们使用上的问题。洗衣机根本没有坏，不知道自来水龙头被谁关上了，我乃自作主张换了新的，把旧机当废品卖了。而一台日本产冰箱，由于我放置的地方冬季太冷，夏季太热，不符合它的工作环境要求而报废。我的家与此期间中国城市的许多家庭一样，进入了家用电器飞速发展时代。电视屏幕越来越大，音响质量越来越高，微波炉、电磁炉、电烤箱，各种影像产品一应俱全。等到有了这些以后，才想通了，这又算什么呢？这样普通，怎么会羡慕别人的家用电器呢？这就是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啊。而那些奢谈精神的人，他们有什么权利轻视对于普通人的物质要求的关怀与满足呢？我注重锻炼身体，每周至少游泳两次，有一阵儿天天早起去景山，可惜未能坚持长远。只是有一次大雪，我在忙于写作，妻子一人独游雪中北海公园，太棒了。有两年，我经常去首都剧场看文化部为离退休干部放映的电影新片，有两三部片子看得我泪朦胧，还有一批美国的警匪片看得我走火入魔。我写了一篇文章，并提出了虎头蛇尾是万事万物的规律的命题。忘了是从哪一年开始，我再也没有去看过一次给老干部放的电影。人生就是这样，有时闲适，有时忙累。诗曰，累累闲闲累，闲闲累累闲，累闲闲累累，闲累累闲闲，忙人勿萧萧，疲累休唠叨，要人勿拘傲，事多难做好，闲事不空虚，起愁未扰扰，忙闲皆有味，卷书自长啸，敲字兼读书，三餐房过饱，爬山复戏水，四时赏琴箫，朋友多交流，享受在思考，得失不屑言，悠游弹古调，寒暑重健身，浮沉成一笑，宵小或叵测，丈夫何心焦，有酒只半杯，有肉贵精少，有诗应背诵，有言供探讨，如镜勤擦拭，如室勤打扫，心如秋水清，心如明月照，乐在忙闲中，不知老无老，痴在干溪间，自嘲聊一笑。这里的第一个老，不是老无老以及人之老的意思，而是承认已老的意思。不知老无老，就是未感觉到自己多么老的含义。我也由此想起了毛泽东谈粮食问题时所说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话。吉林话剧团演绎出农村喜剧《阿田野》的时候，让一批长寿老农民接受记者采访，介绍养生经验的时候，加上了一句，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如果我总结我的一生，总结我的活法，不如就干脆写，此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尝。

0: 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芳芳的《不想退房也不行》，一起来听。1966年，我父亲的单位贴出了一张告示，公布了一批必须退出富余住房者的名单，我父亲的名字也在其中。其实那时我家住房连厨房带卫生间也不足80平，一家男女居住并不宽敞，但告示一出，不想退房也不行，所以只好退了。退房后，何伯伯一家就搬到了我们隔壁，与我家门挨着门，共用厨房和厕所，就像现在的团结户一样。刚搬来时，何伯伯并不在家，只有何妈妈和他家的小儿子何承志住在这里。因为都在同一单位，所以我们很快就知道何伯伯是勘测处的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分子，已下派到外业队。德乍听到这消息时，我大大的吃了一惊。何家有6个儿女，其中2个在新疆，另外3个也都没住在家。何妈妈是个很风趣的人，喜欢读书，又很会烧菜。两家人虽然一起共用厨房厕所，却相处得非常好。他们家儿女回来没有地方住时，便到我家来挤，而我母亲有时外出，就让我在何家吃饭，真有一种亲如一家的味道。但何伯伯却是很少很少回家，何家人中我最后见到的人就是他。只是从我第一次见到何伯伯起，就觉得何伯伯脸上始终有一种淡淡的哀容。邻居坐久了，我渐渐地了解到何伯伯一生的经历，这是很让一个旁观者觉得惨痛不已的经历。何伯伯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学的是地质，曾经做过李四光的学生，后来成为地质工程师，因要修建三峡，被作为高级人才专程请来武汉。我见过何伯伯年轻时的照片，英俊潇洒，并且脸上颇有几分傲气，与后来我认识的何伯伯在气质上有着天壤之别。大约在50年代末，残酷的政治运动使何伯伯从他一生的高峰一直跌到低谷，谁也没有弄清他到底是被什么原因弄成这样。他被下放到外业勘测队，从此便在那里的伙房里烧火做饭，一直到他退休。退休后的何伯伯沉默寡言，在很长的时间里见什么人都客客气气点头哈腰，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子倘若相遇，他也是忙不迭的让路。无论旁人说什么，他都会温和的附和，仿佛已成习惯。在我成人后，一想起当年何伯伯的样子，就觉得改造这2个字实在是可怕。因为何妈妈身体不好，何伯伯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事情，煮饭、买菜、倒垃圾，他什么事儿都会做。除了他温文尔雅的说话外，你从其他方面很难想象得到他当年曾经是中国最著名学府的毕业生，更难想到他曾是一个颇有建树的高级工程师。但更惨痛的事情并没有结束，何妈妈在何伯伯退休没多久便一并而去，因了何伯伯的问题而负气去了新疆的何家二哥也接着病逝。为二哥的死，何伯伯哭得非常伤心，因为二哥是何家非常出色的一个儿子，他长得很帅，多才多艺，学习又好，却因了何伯伯的问题，他没能上成大学，一气之下去了新疆。哭泣时的何伯伯一定是把

0: 儿子的早逝归咎到自己的身上。这或许是何伯伯一生伤痛中之最痛。以后何伯伯就同小儿子何承志住在一起，帮他做家务和带孩子。不知什么时候起，何伯伯开始写书，那一定是他当年就想要写的学术论著。他每天在做完家务之后，便趴在桌前不停地写呀写的，有时还跑到远远的图书馆查找资料。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何伯伯仍然坚持著书不停，真所谓耗尽心血。有一天，何伯伯终于把书写完，可是又有哪家出版社会出版这样一本书呢？何伯伯终于因病住进了医院，那时我已搬家，很难同何伯伯再见一次面。住院期间，何伯伯很想见我，何承志便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于是我急急忙忙地赶去医院。那天何伯伯精神很好，但他已经不能说什么话了。见到我，他的脸上露出一点点笑容，但只一会儿便又回到他以前满是忧伤的表情。这是在很多年里我所熟悉的表情，那副表情令人难以忘怀，也令我不停地自问，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一生充满痛苦和悲伤呢？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非要让一个人付出他一生的生命来作为代价呢？何伯伯用心血写成的那本书，像何伯伯的命运一样悲哀，他无声无息地躺在某个角落里，恐怕永无出版之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合纵连横，动荡不定。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决定进行军事改革，改穿胡服，学习骑射。赵武灵王是一个目光远、胆子大的君主。赵国的大臣楼缓、肥义、公子成全是他的帮手。赵武灵王想改革军事，已经想了很久。

有一天，他对楼缓说：“咱们北面有燕国，东面有东湖，西边有临湖、楼烦、秦、韩等国，中间还有中山，四面八方全都是敌人。什么是咱们的保障呢？自己要是不再发愤图强，随时都能给人家灭了。要发愤图强，就得好好做些事情。我打算从改革服装着手，接着说可以改变打仗的方法，你瞧怎么样？”楼缓说：“服装怎么可以改呢？”赵武灵王说：“咱们穿的衣服，袖子太长，腰太肥，领口太宽，下摆太长，穿着这种长袍大褂，做起事来多不方便。”楼缓把话接过来说：“还费衣料。”赵武灵王把袖子晃了晃，下摆兜了兜，说：“多费衣料倒在其次，穿上长袍大褂，不但做事不方便，而且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干起活来就迟慢，因此也就减少了急起直追的精神。全国的人全都这样，国家哪能富强得起来？我打算仿照胡人。”他说的胡人呢，也就是西北方的游牧和半游牧的民族。我打算仿照他们的习俗，把大袖子的长袍改成小袖的短褂，腰里系一根皮带，脚上穿双皮靴，穿上这种衣服做事方便，走路灵活。你再想大模大样摇摇摆摆的走，就办不到了。楼缓听起来很高兴的说：“咱们仿照胡人的穿着打起仗来也灵便，是不是？”赵武灵王说：“是啊，咱们打仗全靠步兵，就是有马，只知道用马拉车，可是不会骑着马打仗。我打算穿胡人那样的衣服，学习胡人那样的骑马射箭，那可多么灵活。”楼缓听得来劲，就去告诉肥义，肥义也很赞同。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楼缓和肥义都穿着小袖子的短战衣出来。一般大臣们瞧见他们这个样子，吓了一大跳，他们还以为赵武灵王跟那两位大臣犯了疯病呢。赵武灵王把改变服装的事宣布了，大臣们总觉得这太丢脸了，这不是把中原的文化礼仪都扔了吗？可是赵武灵王下了决心，非实行不可。他拿出种种理由，把那个最顽固的叔叔公子成说服了。大臣们一见公子成也穿上了胡服，只好随着改了。赵武灵王然后下了一道改革服装的命令，过了没有多少日子，全国的军队不分将军士兵，全都穿上了胡服。在民间，有的人起头觉得有点不像样，后来因为胡服比起以前的衣服实在是方便的太多，反倒呢实行起来。赵武灵王第二件向胡人学习的事情就是骑马射箭，不到一年功夫，赵国大队的骑兵训练成了。军事改革以后，赵武灵王亲自把临近的中山国从魏国接收了过来，又收服了东湖和临近的几个部落，接着打发使者去联络秦国、韩国、齐国、楚国，赵国就这么强大起来。到了实行胡服骑射的第七年，不但中山、临湖、楼烦都已经收服了，还在扩张势力，北边一直到代郡、雁门，西边到云中、九原，一下子增加了好些土地。接着赵武灵王打算到秦国去摸摸底，国内的事情由谁管呢？他看见小儿子很能干，就把太子给废了，传位给小儿子，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赵惠文王的，自己呢改称为主父。赵主父拜肥义为相国，李兑为太傅，公子成为司马，封大儿子为安阳君。国内的政权布置妥当以后，他要动身去考察秦国的地理形势，还要去侦查一下如今在位的秦王，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赵主父扮成了个使臣，自称为赵昭，带了几十个手下的人上秦国去访问，沿路查看山水要道，画成了地图。他到了秦都咸阳，以使臣的身份见了秦昭襄王，还向他报告了赵武灵王传位的事情。秦昭襄王问他：“你们国君老了吗？”他回答说：“还正在壮年。”秦昭襄王就问：“那为什么要传位呢？”他回答说：“我们的国君叫太子先练习练习，

0: 家大权可仍然在主父的手里。秦昭王跟着这位使臣赵昭瞎聊天，他说：“你们怕不怕秦国？”使臣赵昭说：“怕，要是不怕，就用不着改革服装，练习骑马射箭了。好在如今敝国的骑兵比起早先来增加了十多倍，大概能够跟贵国结交了吧。”秦昭襄王听了这个话，还挺尊敬他。使臣赵昭辞别了秦王，回到驿馆去了。当天晚上，秦昭襄王想起赵国使臣的谈话，又文雅又强硬，态度又尊严又温和，倒是个人才。他还想跟他谈谈。第二天，秦昭襄王派人去请他。使臣赵昭的手下人说：“使臣病了，过几天再去朝见大王吧。”就这么过了几天，秦昭襄王又派人去请赵国的使臣，一定要他去。可是使臣赵昭不见了，他的随行人员也不见了，使馆里只剩下了一个人，自称是赵国的使臣赵昭。秦昭襄王的手下人就把他带到了秦昭襄王的跟前。秦昭襄王问他说：“你既然就是使臣赵昭，那么上次我见的那个使臣又是谁呢？”真的，赵昭说：“是我们的主父，他想见一见大王，特意打扮成使臣。他嘱咐我留在这儿给大王赔罪。”秦昭襄王咬牙切齿地说：“赵主父骗了我！”他立刻叫大将白起带领3000精兵连夜追上去。他们追到了函谷关，守关的将士说：“赵国的使臣已经出关3天了，泾阳军白跑了一趟，只好回去向秦王报告。”秦昭襄王没有办法，索性大方点，把那个真的赵昭也放了回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7: 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
8: 20点整。
9: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0: 他们从未缺席你的成长。
10: 宝贝儿，你行呢，加油。
5: 爸爸，你看我会骑车了。
0: 他们对你的思念很长很长。
11: 喂，儿子啊，天凉了，多穿点啊。
0: 时光匆匆，我们长大，可银丝也正染满爸妈的头发。我们无法停止时间，却可以多抽点时间陪他们一起感受光阴变化。
12: 爸，我机票都订好了，你带着妈一起去看浪漫的丽江。我们去当小电灯泡。
13: 妈，我都想你做的红烧肉了，这回我来试试看能不能还原出你做的味道。
14: 爸爸妈妈快来这边，这边风景可美了，我给你们拍个照。
0: 用行动爱父母。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以来全省累计转化重大科技成果437项，持续为龙江全面振兴注入科技活水；
1: 特别策划最爱这面旗，来看一面印有特殊编号的国旗，感受龙江产业工人矢志报国的滚烫初心；
0: 黑土地上农忙正酣，累累硕果加速采收，看见丰收之美，带您感受稻谷飘香鱼满仓的丰收盛景。
1: 系列报道龙江好个秋，一起乘坐刚刚开通的哈一高铁，领略林都伊春独有的秋日浪漫。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黑龙江深入实施创新龙江科教振兴战略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产业创新提质增效，越来越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落地生产线。
2: 黑龙江立足产业需求，精准开展科技攻关。今年以来，全省聚焦新材料、航空航天、集成电路等11个重点领域集中攻坚，硬核成果持续落地。哈工程牵头建造的东方恒远号海上航天发射指挥测量船顺利下水，哈工大实现我省量子领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立项零突破，月球阴影区激光功能技术取得重要进展，哈电集团、东安动力、哈飞、703所等企业多项装备技术攻克行业痛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全省重点攻关项目累计形成新技术65项、新产品93项、授权专利192项，产业科创硬实力持续提升。今年以来，全省聚焦研发和产业转化堵点持续发力，投入专项资金超2.17亿元，推动274个项目开展中式熟化，158个项目实现产业化。与此同时，持续优化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创业生态加速完善。截至目前，全省累计转化重大科技成果437项，各类创新要素加速集聚，持续为龙江全面振兴注入科技活水。
0: 怎样让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走出书本，奔向生产线？在黑龙江，以科技总师创新转化机制为抓手，越来越多高校专家下沉企业一线，把论文写在生产车间，让更多科研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
3: 在富裕一海家里的生产车间总控室内，齐齐哈尔大学王志庚教授正和企业副总李卫强商议新一轮未经生产线的优化方案。这一次，王志刚带来了企业期盼已久的好消息，食品加工废液处置技术有了新突破。
4: 变成澄清的了，它原来是浑浊的，肉眼能看清，这块它就有沉淀，这个就没有沉淀。
5: 什么时候能够到我们这边来做？
4: 过滤器我再和那个厂家联系，然后
3: 作为长期深耕微生物工业废液利用领域的专家，以往国庆节王志刚大多在实验室里度过，而今年国庆假期他的行程表里满满都是工厂车间，这源于他的新身份，派驻企业的科技总师。王志刚也有了一个新称呼，企业娘家人。
6: 确实啊，像娘家人这种模式，它不仅仅是有一个技术给到你，而且它还有后续的跟踪服务。
4: 我们现在做科研呢，是从企业端开始，原来呢是我们的开端是从实验室和文章上开始，我们在原来的时候大家是隔裂，是用高墙隔起来的，那么而科技总是大把这个墙给推倒了。
3: 从高墙相隔到车间常驻是科研逻辑的反转，高校专家不再隔空指挥，而是把科研主战场搬到生产一线，确保技术在真实环境中稳定运行。校企合作模式的革新也让科技成果转化跑出了加速度。

0: 经过我们这个工艺处理完的这个氨基酸液，您可以看一眼，这个也可以闻一闻。我们现在这个液是没有什么这个很刺鼻子的这个味道的，
1: 基本上是闻不到什么。
0: 对对对，那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金哥的宝。叶家里这个园区，富祥药业的园区，还有中科丽园，这块就三个，全是我的服务对象，全都是生物发酵的。我现在在企业待的时间呢，要比在实验室待的时间还要长。
2: 从车间出来，王志刚步履不停，奔赴几百公里外的另一家合作企业，调试自主研发的新设备。这个月他研发的一项新技术就将在这里启动中试。
3: 一端产品我们能够节约1000多块钱的处理费用，3-4年吧也没有得到一个突破，可以说高校团队是我们的最强大脑吧。
2: 如今在黑龙江，像王志刚这样扎进企业的科技总师已经超过了700名。这些放弃假期奔走在车间里的科技总师，正在把一篇篇写在大地上的论文变成生产线里流出来的产品，变成运往全国的订单，变成黑土地上实实在在的新质生产力。
4: 以企业的痛点为基础要去做工作，也希望呢有更多的科技成果呢加速升级，服务黑龙江省生物经济的高速发展。
5: 当镜头一次次对准平凡的岗位，我们总能看到不平凡的坚守。国庆特别策划《祖国我想对您说》，让我们倾听立足本职岗位坚守奋斗的龙江儿女对祖国的深情告白。
2: 国庆佳节，临海深处，佳木斯深空测控站内，岗位负责人吕增伟和团队正紧盯屏幕，持续跟踪航天器，核对数据。作为我国深空测控网的重要站点，这里圆满保障了嫦娥、天问等一系列重大深空探测任务，助力中国航天奔赴浩瀚星河。
6: 其实我自己觉得，当我们能够从屏幕上看到来自月球的信号一点点跳出来，当我们发出的指令能够让数十万公里以外的航天器做出动作，那种感觉其实是个人没有办法去描述的，我自己心里也是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这片临海就是我们自己的阵地。
7: 山临海，不放深空，祖国我们为您守望星河。
2: 国庆前夕，哈尔滨工业大学未来工学院迎来一场特殊的新生见面会，奥运冠军张红与青年学子面对面讲述冰雪追梦故事。退役校委会委员，入职哈工大，牵头创办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以体育育人，将奥林匹克精神薪火相传，
8: 去带领更多的年轻人一起去实现中国体育强国建设和科技强国建设。希望未来在奥林匹克的舞台上有更多更多的中国运动员为祖国升起国旗，奏起国歌。
2: 清晨，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朱德浩汽车组司机长季鹏已提前到岗，开始出车前例行检查。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0多年。作为朱德浩第25任司机长，他带领机车组安全行车超1400万公里，延续80年零事故的辉煌。
9: 每到国庆的时候啊，这个客流量就会激增，很多人啊都往家里赶，而我们要往车上赶。我们行驶在万里铁道线上，能做的就是把每一趟车都开成放心车，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最实在的告白。
2: 国庆假期，佳木斯顺丰网点一片繁忙，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黑龙江省最美职工韩希堂早早到岗，扫码分拣，核对信息，规整装车，日复一日的坚守让他从普通快递小哥站上荣誉领奖台，跑出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风采。
10: 我要把他踏实劲儿继续用在每一份快递的派送当中，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居，守护好物流的最后一公里。岗位就是我的战场，实干就是最好的献礼。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11: 国庆节，编号2018-0089的五星红旗在齐齐哈尔中国一重的生产车间高高升起，这面特殊的国旗激励着一众工人牢记责任，担当使命。
2: 这面编号2018-0089的国旗是2018年9月26号在北京天安门

0: 广场升起的国旗。而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一众视察，嘱托一众职工，我们必须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中国发展最终还是要靠自己。为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一众干部职工特意去北京收藏了这面国旗。平时这面旗珍藏在一众纪念馆里，每到国庆节它都会高高悬挂在生产车间。
1: 每当十一的时候才挂出来，为了啥呢？就是为了让我们大家都记住我们的责任，记住我们的使命。
2: 总书记来中国一众就跟我们说了，中国一众要肩负起历史责任，给我们回信也写了，要继续为建设制造全国、推动东北全面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0: 被称为国宝的一众一直把为国造重器刻进血脉。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一众时称它为中国制造业第一重地。总书记的殷切厚望激荡起中国一众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八年来，中国一众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创建一流人才培养平台、一流科技创新平台、一流企业创新平台、一流新型研发平台。
3: 我20岁啊，刚入场的时候就明白中国一众这四个字的分量，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得我们扛，一众的产业工人就是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这面旗。
0: 这个假期，中国一众的车间里国旗高悬，机床轰鸣，中国一众正全力加工华龙1号2.0压力容器核心锻件，这是反应堆的核心骨架，由一众自主锻造，打破国外垄断，为中国新版核电批量化建设筑牢硬件根基。
4: 每当我从这面旗下走过，我都想我要带动更多的工友成长起来，真正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发挥能量，让一众永远担得起中国第一的责任。
5: 金秋时节，全省各地铺展多彩丰收画卷，看见丰收之美，带您飞越牡丹江，看银白、金黄、红翠三色交织，感受特色农业强势的壮美与丰饶。
6: 秋染镜泊湖，碧波越岩林，无人机掠过湖面，国内最大火山熔岩堰塞湖镜泊湖正酝酿着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随着渔网收紧，上千尾肥硕的鲜鱼争相跃出水面，银闪闪的鳞片溅起满天碎光。
7: 说实在，每一次拉网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感觉这网里啊挂满了大鱼。
8: 出鱼了！
7: 哇，这么大的一条鱼！哇，朋友们快看！哎呦我的天哪！因为刚出水几分钟，它很活跃啊，基本上我跟大哥两个人都控制不住它，尝试抱它一下。哇，起来呀！哇，大家看看，我身高186，目测它的身长已经长过了我的腰。我的天哪，抱着它就像抱。
6: 在养殖场里人头攒动，正值捕鱼季，每天有超过10000斤鲜活冷水鱼从这里发出。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镜泊湖有机鱼全程人放天养，一地人工饵料都不投喂，只靠一湖碧水滋养出原生鲜香。
7: 我们现在是供不应求，打多少鱼卖多少。国庆期间我们增加了2趟拉网。
9: 镜泊湖的鱼吧，品质也好，条件也好，肉质细嫩好吃，所以我们呢派我来专门要这个鱼的，计划抢不着。
6: 沿着镜泊湖一路前行，一片金黄的稻田映入眼帘。这里是宁安市渤海镇上官地村，稻田里孕育的是被称为中华第一米的响水大米。稻田下方就是10000年前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石，从空中俯瞰，依湖而生的田野纵横交错，稻浪在微风中层层涌动，宛如一片金色海洋铺展到火山熔岩石板地的尽头。
7: 此刻在我身后，农户们正在石板稻田里进行收割，挖开土壤表层，我们再用镰刀轻轻地敲一敲，这里就是石板所在的位置。
10: 我们的这个土层恰好是20厘米左右，土层深浅恰到好处，浅了易倒伏，深了水到根系够不到底部的玄武岩。现在地表温度是17.9度，玄武岩的温度已经达到了22.3度。
6: 独特的石板地温让响水大米灌浆更充分，养分积累。

0: 更足，蒸出来的米饭有两筋道。地里的水稻还没收获，就已经明稻有主。
1: 像这片稻子呢，我们是浙江的一个客户订购的，像这个定制农业占我们这个整体销售的四成以上。
0: 告别金黄的稻田，穿过老爷岭余脉，镜头下山间盆地豁然开朗。这里是全省唯一稳定规模化种植苹果梨的区域东宁，拳头大的苹果梨挂满枝头，漫山遍野的果树像铺开的红翠锦缎，在秋日暖阳轻抚下闪烁着动人的光泽。
2: 您知道吗？在冬天广受大家喜爱的冻梨是由什么品种的梨制作而成的吗？大家往树上来看，这个看似是苹果但吃起来却是梨味的苹果梨，就是制作冻梨最常见的一个品种。接下来我们摘下来一颗给大家感受一下。来，大家看它这汁水啊，哇，真的汁水非常的饱满，非常充足啊。
3: 今年大丰收了，去年呢咱们30万斤果，今年得70万斤。你看这一针，咱这一针果就是能采一箱。
0: 从银鳞满网到稻浪翻金，再到梨果飘香，无人机一路飞跃，多彩的丰收图景渐次铺开。牡丹江的532万亩绿色有机田里，26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正迎来大丰收。每一缕吹过黑土地的秋风里，都裹着实打实的收获的甜香。
4: 咫尺山海，极速可达。国庆假期正值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通车，曾经遥远的林都秋色，如今触手可及。交通变革带火客流，盘活业态，整条文旅产业链正被激活。
5: 乘最北高铁，游最美伊春，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已经乘坐高铁从哈尔滨站抵达到伊春站了。那今天呢是假期的第4天，也是哈伊高铁开通的第7天，从我身后的客流就能够感受到伊春的人气了。那现在呢，让我们跟随大家一起去森林里的家去看一看，走。
6: 哎呀，一出站就感觉到了，那到处都是五花山，太兴奋了。天是蓝的，云是白的，山是花的，太好了。
7: 在伊春西站，出站人流刚涌出来，周边租车行的节奏瞬间拉满，前台车钥匙一把把递出，后台订单不停刷新。
8: 我早上起来就开始干活，已经花10把钥匙了。高铁一开通，顾客落地就租车
9: 啊！我们现在不光是门店忙，还开通了送车上门的服务。今天都已经6、7趟了，你看现在还在往里进单，11的订单已经排满了。
10: 龙江好个秋！
5: 那此刻呢，我们就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一起来到了伊春的秋风路的观景平台，这里也被称为是网红公路。眼下呢，伊春也迎来了五花山的最佳观赏期。此刻啊，我们的车流还在一直往山里进，我们的游客也是一波接一波，就在这一会儿已经听到歌声了。
10: 走到哪里，
6: 心情开花了。哎，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个月份最美的时候，最美的时刻，所以咔有票咔就来了，从京都到灵都只要7个小时。
7: 趁着五花山进入最佳观赏期，伊春各大酒店都迎来了客流高峰。随着高铁开通，酒店前台房态图已经红了大半。
11: 现在我们省外的客人居住量达到85%以上，都订房最少3天。2期呢正在紧锣密鼓的呢进行当中。预计来年呢我们将投入使用。
7: 客流进山也把当地年轻人拉回了山。在伊春伊美区东升镇，一对返乡创业的小夫妻把自家老屋改造成了特色民宿，最近刚刚完成扩建。
12: 俗话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嘛，原来这边路途比较遥远，确实留不住客，然后现在高铁开通了，我们就有信心回来了。
7: 人气持续升温，带火的不止住宿游玩，深山里的林下经济也迎来了爆发期。在伊春中芝集团展厅里，林场职工打包新品，直播带货，忙个不停。旁边的生产线开足马力生产新款果酒，借着国庆文旅的热度，林下产品产销两旺。
6: 以前是靠山吃山，以伐木为主，是火车把木材运出去，现在是通过火车把游客拉到我们家里来。我们守着绿水青山就把钱挣了。
13: 高铁开通了，我们的腰包鼓起来了，我们的脑袋活了，老林区真的焕发了新活力。
7: 终端消费全面火热，也推动伊春文旅产业向纵深升级。本地旅行社不再只做简单组团票务，而是深耕本土资源，

0: 投资建设度假区，从引客来升级为留客玩。针对以往旅长游短、景区分散的短板，文旅交通部门细化方案，开通了高铁站直达全域景区的旅游直通车。这个国庆假期，宜春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21.5%，单日接待量首次突破20万大关。宜春五花山还上榜了国庆假期全国赏秋热门地。
1: 我们依托高铁加生态文旅这样一个模式，持续完善吃住行游购娱的链条配套，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优势，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百姓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2: 国庆佳节在今年全国村歌嘹亮展演中获得最具人气团队的佳木斯市郊区鳌梯湾村民合唱团，载歌载舞，晒丰收，晒幸福。
3: 鳌梯湾村是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近年来渔业、手工业、旅游业多项发展，给村里带来500多万元的年收入。今年夏天，在全国村歌嘹亮展演舞台上，鳌梯湾村合唱团从全国49支队伍当中脱颖而出，获得最具人气团队荣誉奖项，赫哲族的村歌唱响全国。
4: 你看我们这歌名《开疆幸福来》，好听不？听听这歌词都特别好。村歌嘹亮啊，可是咱全国各地几十个乡村来进行展示。表面上说啊是唱歌的比拼，但其实就是看大家谁更幸福，展示的幸福生活更浓烈。
3: 参加合唱团的都是鳌梯湾的村民，大家歌里唱的都是自己的幸福生活。姚艳春是团队里的男高音，也是经验丰富的鱼把头，打鱼、种玉米、跑运输，姚艳春每年都能赚到4-5万元。
5: 划起船，撒起网，没事我再练两场。啊啦，呵呵你啦！啊啦，呵呵你啦！
3: 合唱团服装师谢永亮是省级传统服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团里的演出服都是他手工精心制作，十一期间他又赶制出了新款的头饰。谢永亮还牵头成立了乡村文创工作室，带动村民共同致富，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
6: 现在咱们的一批画呀、一批服饰也是咱们的赫哲族的一个文化产业了，每年能为村里征收大概70万左右。
3: 合唱团的才艺骨干胡毅是省级赫哲族伊玛堪代表性传承人，他把古老的伊玛堪说唱、悠扬的口弦琴艺术融入表演中，展现了赫哲文化的魅力。今年国庆假期，鳌梯湾村合唱团又排练了10多个新节目，嘹亮的歌声、欢快的舞步都在讲述他们的幸福生活。
7: 咱们老百姓的歌呢，唱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声，生活也是越来越美好，歌声也就越来越动听。我们明年呢，还想争取再参加这个村歌嘹亮，把村里的这个好日子，还有我们赫哲人的这个幸福生活，唱给全国观众听，再拿一个好成绩。
8: 十一假期，很多人从忙碌的工作状态中解脱出来，体验式消费成了假期里的热门选择。人们更加追求沉浸感、松弛感与情感共鸣，通过多元化的场景体验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
2: 十一假期想不想换一种心情？不如我们先换一个身份，这里是中华巴洛克街区的鸿门御宴，集沉浸式互动与餐饮为一体。在这里我们不再是21世纪的消费者，而是古代的客官。看我手里的这个金元宝就是刚刚与 NPC 对暗号迎来的，接下来我就再用这个金元宝与大家一起赴这场穿越古今的宴会。
9: 换上古代服饰，画上精美妆容，在射箭、投壶等传统娱乐中享受千年文化底蕴。在这里游客消费的目的不只是美食，更是一份新体验和好心情。
10: 感觉很新奇，印象最深刻的游戏就是开场的时候，圣旨过来的时候，那个氛围感一下就拉满了。后面我可能会带我的闺蜜，然后大家一起。

0: 过来体验一把。
1: 主要是想给大家打造一个一秒穿越的神奇体验，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百忙之中释放压力，来到这里沉浸式的感受古代的市井氛围。
2: 数据显示，国庆首日包括沉浸式体验在内的小团游搜索量同比增长超两成，正超越传统观光，成为年轻人假期出游的热选。这个假期还有不少年轻人把假期交给了运动场，哈尔滨的各类球馆十一期间的场次在节前就已经预定一空，运动热潮也带动了体育用品的销售，各大体育用品店里客流量大幅增长，
3: 证明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了。那从商场的整体的销售来看呢，我们整体运动和户外同比是增长是20%以上的。
2: 同样是给心情放假，有人选择动起来，也有人选择静下来。
4: 现在我手里的这把小镊子就是今天的节奏切换键，选一颗放下去，所有的日程表工作群都被抛在脑后。今天呢，我就在这个店里当一个专心致志的拼豆人，让心情好好放个假。
2: 这里是一家创意工坊，年轻人聚在30平米的空间里，用一颗颗彩色豆粒拼出自己想要的图案小挂件，用慢节奏给身心放松。
5: 大家会放下电子产品，沉浸在自己的图案中，此时心很静，他们会很享受这个拼豆的整体过程，看到成品以后他们会很有成就感。
2: 无论是融入一场互动、一项运动，还是沉浸于一次创作，假期不仅是时间的暂停，更是身心的重启。国庆长假里好好给身心放个假，节后才能更好再出发。3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黑龙江省青少年武术竞赛在鹤岗市体育馆举行，来自全省13个地市武术代表队的近900名选手参赛。本次大赛打造了一人参赛、全家出游、全域消费的全新文旅融合场景，以省级高端赛事流量赋能城市转型发展。
6: 家国同庆欢歌起，举国同梦愿景长。
7: 节目最后，一起感受全省各地的国庆氛围。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9: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0: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9: 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0: 妈妈，让我念。
9: 好。
10: 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9: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0: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11: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里一让见文明。

胡宗派琵琶的始祖居士林，世人称之为居琵琶，声名远扬江南，亦被杭州人称为江南第一手。关于居士林最有名的记载，莫过于弹开许树关的传说。清嘉庆年间的一个初夏，居士林千里迢迢从南汇赶往苏州会友，客船行至许树关，却见水门紧闭，不得而入。四下讨问之下，才知皇帝亲临苏州城，不许百姓进出。无奈之下，居士林执琴而奏，琴声。

清灵七月，引得城外百姓纷纷驻足聆听，也穿越城门吸引了皇帝的注意。为了能够当面欣赏居士林非凡的演奏，皇帝特许打开了城门，放他入苏州，得以和朋友相聚。居士林那神乎其技的琵琶演奏被一代又一代的传颂，也从此开启了浦东琵琶演奏技艺的传世风华。浦东派琵琶传统曲目有文套、西洋箫鼓、武陵义韵、月儿高、沉髓、大曲、普安昼、阳春白雪、登月交辉、五套、将军令、十里、霸王卸甲、平沙落雁等。而他的演奏技艺特征可以概括为演奏舞曲气势雄伟，演奏文曲沉静细腻，尤其以弹奏舞曲见长，弹奏时往往运用大琵琶，讲究开弓饱满，力度强烈，故而保存和发展了一些富有海派特色演奏方法。

古东派琵琶演奏技艺的主要特点有轮式调弦，它同时可以做那个音量的对比和音色的变化以及弦速的变化。

我们普通派的特征之一呢，就是他文套的时候呢，他讲究细腻啊，讲究传神，主要是在体现在这个传神上，用一些很多的技法来文套的技法来表现出传神的这种境界。那么谈武套的时候呢，就讲究这个气势澎湃啊，气势澎湃，讲的这个气势宏伟啊，他讲体现这种非常宏伟的这个状态啊，这个手段。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大曲，比如说像海气纳天鹅啊什么的，就是属于大曲，它实际上是文曲和武曲的一种结合。

浦东太琵琶的演奏技艺得以流传至今而盛名不衰，得益于各个时代琵琶演绎者的传承和发展，此间可以说是高手云集，群星灿灿。继居士林之后，同样得到皇帝欣赏的还有一位，他就是浦东琵琶的第三代传人陈宗礼。陈宗礼字子敬，南汇横冕人。据光绪南汇县志记载，陈工画兰、花卉，琵琶尤其绝技。他弹奏的《平沙落雁》《夕阳箫鼓》最为入神。每岁沪上开琵琶会，春堂必值牛耳。

陈宫五套成文套，两式琵琶手记弦，一字玉园开会歇，广陵散尚在人间。这是登载在清末上海历代竹枝词上的一首字句七言，正记录了陈子敬每次在上海琵琶擂台赛中拔得头筹的景象。

南汇琵琶馆内的砖雕，描绘了清光绪年间陈子敬教授醇亲王琵琶技艺的画面。传说陈子敬正是因此得到光绪帝亲赐的三品官带和天下第一琵琶的封号。陈子敬的一生所受的门徒桃李满天，其中倪清泉尤其技艺过人，在南汇琵琶界中享有威望。不仅如此，倪清泉还针对普通派琵琶的演奏方式对琵琶进行了改良，使其有效弦长比一般的琵琶尺寸要长一些，面板采用安徽梧桐木板，音响效果更佳，同时还对琵琶背面的长度、音像的形态、横当的位置、面板的厚薄、副手的制作、金属弦的鉴定等做了改进，这也就是后来在普通琵琶演奏中广泛使用的大琵琶。普通派琵琶的技艺从倪清泉的手中继续往下传承，他的诸多学生中有三位出类拔萃，一是民国时期带着琵琶走出国门的第一人胡桂明，一是后来创立上海派的汪玉婷，以及著有《仰正轩琵琶谱》的沈浩初。沈浩初南汇黄家路人，生于清末，除了继续培养琵琶传人，他最为杰出的贡献当属16年呕心沥血编纂的《仰正轩琵琶谱》。在2001年7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国乐飘香》一书中，有关于瞎子阿炳的对于琵琶曲的叙述。这里要提及江苏南汇黄家路人普通派琵琶传人沈浩初，他对普通派琵琶的演奏技巧如夹扫、夹弹、折分、勾打、并弦、虚按、颤托及长轮连挑、合挑、带挑等做了详细记述，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琵琶专著。正如瞎子阿炳所言，为了使普通派琵琶不致失传，沈浩初在《仰正轩琵琶谱》中，除了对演奏技法要领、乐曲内容及意义分别用文字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之外，还整理了一些著名的琵琶传统乐曲曲谱，为人们留下了学习和研究普通派琵琶十分宝贵的资料。沈浩初之后，普通派琵琶传到了第六代，在第六代众多弟子中，林石成的出现大大扩大了普通派琵琶演奏技艺的传播范围。1956年，林石成受中央音乐学院之邀北上任教，将他卓越的普通派琵琶演奏技艺带到了大学课堂，教授大量的学生，由此普通派琵琶的传承从传统的师徒传承进入了学校传承。在此后的年月中，他随着五湖四海毕业生的脚步传遍了中华大地，成为了大中国琵琶的主流之一。作为普通派琵琶演奏技艺的故乡，南汇为孕育了这样杰出的艺术形式而自豪，同时也仍为它的发展而继续努力着。为了传承保护普通派琵琶艺术，浦东南汇地区采取了许多保护措施。1987年编纂了《南汇县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浦东派琵琶专卷》，1995年开始先后在

0: 会、新场、康桥等地，创办了浦东派琵琶学校和专习班。2006年，分别在上海音乐厅和南汇艺术中心举办了浦东派音乐会及学术研讨会。2007年，在千年古镇新场创办了浦东派琵琶馆，通过各种措施打造浦东派琵琶民间艺术之乡。从200多年前的居士林，到如今情深青涩的琵琶新苗们，浦东派琵琶每一步的发展，凝结了一代代南汇人心血和他们临海而居、与海毗邻的乡土情结。做好浦东派琵琶演奏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工作，更是旨在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让世代永享着清脆优雅的天籁之声。
1: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10000年的文化史诗，5000年的文明长卷。10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2: 今天我邀请大家关注的是，在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梁祝》。

0: 1959年，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浪漫问世，成为中国民族化交响音乐的经典之作。这首在西洋乐器四根琴弦上演绎的乐曲，柔美动人，仿佛在向世界诉说着古老东方的一段堪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梁祝》的曲作者之一，当时只有26岁的何占豪来自浙江诸暨，家乡那些情意绵绵的戏曲旋律流淌在何占豪的血脉中，也成为了《梁祝》主旋律的灵感源泉。
1: 第一遍就是做中央台的亲属，第二呢，这个小六大爷对面的一个象征的这个两个人互相亲属，因为我想起来和什么就两个姑啊，我想起来了，哪里两个姑姑，我们原来一曲里面就是吃掉了这个很丰富的。
0: 作曲家何占豪笔下的旋律来自一段广泛流传在民间上千年的传说。女扮男装的祝英台从老家上虞赴杭州求学，途中邂逅来自会稽的书生梁山伯，两人结伴到杭州游学，

从两人同窗所在的书院到祝英台家刚好18里路，到梁山伯家也大约是18里路。这条路铺满了两个年轻人最美好最深厚的情谊。梁祝传说这一非遗项目的杭州故事代表性传承人倪小芳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依旧可以在杭州找到1000多年前梁山伯和祝英台走过的路。

梁祝传说故事版本有很多，那在杭州呢，它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什么呢？杭州版的梁祝啊，有一条非常清晰的梁祝之路。比如说主人公的初会之地是草桥亭，他们在草桥亭这里呢结拜成兄弟，然后万松书院他们在那边读书，还有凤凰山，十八相送里面就这样说到了，过了一山又一山，前面到了凤凰山，然后十八相送在那边一来一回，一来一回，那个地方在哪里呢？在万松岭。然后杭州的有一条河，贴沙河、护城河，十八相送里面有一段唱词很有意思，前面到了一条河，飘来一对大白鹅，你不见雌鹅，它对你微微笑，它笑你梁兄啊，真像头鹅啊，呆头鹅。好，看到鸳鸯说自己是雌鸳鸯，把山伯比作雄鸳鸯，看到牡丹说自己是牡丹啊，然后说山伯是绿叶，但是梁山伯呢实在是比较木讷啊，然后他一直没有领会。这时候呢，他们在草桥门外有一口井，这个井呢叫双照井，在当地有一个谚语啊，是什么呢？莫要夫妻同到老，双照井中照一照。若要夫妻同到老，双照井过得照一照。那他们两个呢，在那个井当中照过的，其实也是暗示啊，他们是夫妻这样一个感觉。但是梁山伯始终没有领会，还要说把家里的小九妹介绍给祝英台。

这段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传说其实充满了忧伤。饱尝相思之苦的梁山伯本想上门提亲，却听闻祝英台以奉父母之命许配马文才，追悔莫及的他一病不起。祝英台听闻噩耗也痛不欲生。出嫁途中，祝英台脱去吉服到梁山伯的墓前去哭祭。

20世纪60年代，中国香港邵氏兄弟出品了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一个提倡求知、崇尚爱情、歌颂生命生生不息的东方故事，再次深深触动了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观众。影片中全部采用黄梅调的歌曲演唱，也给梁祝的传说增加了艺术的感染力。

0: 作为我国最具辐射力的口头传承艺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故事早在东晋时就开始口口相传了。随着考古发现和文献的查阅，更多的地方有了梁祝的印记，这个清风杨柳的江南故事远播四方。从唐宋到明清，梁山伯和祝英台一直在流传中被不断丰富，古词歌谣、传奇戏剧、曲艺音乐等不同的艺术形式里，都给梁祝的爱情留出了最大的空间。今天我们所见的化蝶，就是在明清戏曲和唱本中慢慢演变而成的。可以说，这个缠绵悱恻的爱情传说，是在我们一代一代人的念念不忘中，伴随时间的飞逝，慢慢长出浪漫的翅膀。
1: 贤弟，你看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每到电商促销，不少家庭就会趁着便宜囤一些生活用纸。但您知道生活用纸也有保质期吗？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保湿纸、干湿两用纸等，与普通生活用纸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平时大多数朋友在购买或使用生活用纸时，一般很少会考虑保质期的问题。那生活用纸是否也会过期呢？
3: 生活用纸产品的保质期一般为3年，产品一旦过了保质期不建议再使用，因为过了保质期，产品的物理性能，比如强度会发生变化，使用感会受到影响。另外，产品过了保质期以后，有可能出现异味。最重要的是，产品即使未开包，但过了保质期，也有可能出现微生物超标的情况。
2: 我们日常用的生活用纸，主要包括纸巾纸、卫生纸、厨房纸巾和擦手纸。不同类别的纸产品对其产品的要求标准都不同，
3: 每一种产品都有自己的对应的产品标准，主要包括抗张强度、柔软度、荧光物质、重金属、微生物指标等。
2: 生活用纸在使用过程中，由于要与人体直接接触，所以卫生指标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平时咱们使用的手帕纸、餐巾纸等纸巾纸的卫生要求最为严格，会对异味以及细菌菌落总数、真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致病性

0: 化脓菌等微生物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以确保使用的安全。
1: 纸巾纸属于一次性卫生用品，所以它的卫生指标执行国标15979-2002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0: 厨房纸巾、卫生纸、擦手纸都不属于一次性卫生用品，所以不用执行强制性卫生标准，但在相应的产品标准中对微生物指标也有着明确的规定。尤其厨房纸巾的微生物指标要求与纸巾纸的要求一样严格，而卫生纸和擦手纸的微生物指标要求则低一些。生活用纸产品除了对卫生指标要求比较严格，对产品的原材料也有明确的规定。
1: 纸巾纸和厨房纸巾这两种产品标准中要求生产时必须使用原生浆，不得使用回用浆。原生浆指的就是取自天然植物纤维的纸浆，回用浆指的就是使用过的纸回收以后再制成的浆。卫生纸和擦手纸是可以允许回用浆生产的。
0: 一般来说，原生浆产品比回用浆产品要好。那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保湿纸、干湿两用纸，还有婴幼儿专用纸，一般偏贵一些。那它们真的比普通的纸巾更好吗？
1: 干湿两用纸、保湿纸、婴幼儿专用纸巾目前没有专用的标准，都是执行纸巾的标准。
0: 最后还要提示一点，您在购买时可以看看产品包装上的产品等级。卫生纸、纸巾纸一般分为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从产品质量来看，优等品的品质高于合格品。
2: 生活用纸也是有保质期的，如果过期了，细菌等微生物就可能超标，卫生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看清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估算好使用时间，适量购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调研国庆假期文旅服务保障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时强调，坚持游客至上，做优宠客服务，激发假期文旅消费活力。毛狼沟国家森林公园层林尽染，游客体验画中游。国庆假期，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等景区人气持续攀升，迎来秋日旅游热潮。乌带路五花山美景喜迎八方游客，友好区志愿红为五花山增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

0: 来到友好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调研国庆假期文旅服务保障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公安干警和志愿者。在溪水林场驻干道交警执勤点，董文琴指出，国庆假期客流量激增，要加大护游警力投入，完善联勤联动机制，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他叮嘱大家，假日期间执勤任务繁重，要注意自身安全，合理轮换休整，要做好饮食、防寒保暖等后勤服务，确保广大干警以良好状态守护游客平安。在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入口，游客络绎不绝，景区秩序井然。董文琴强调，要推进景区智能化建设，规范景区经营秩序，以精细化服务为游客提供情绪价值，要加强接驳车运营调度，科学研判客流和运力需求，确保高效顺畅，便捷有序。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深化地企融合，形成同题共答、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坚持文商旅融合，优化景区功能，丰富产品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提升旅游综合效益，要牢固树立宠客意识，完善大护游机制，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营造全民宠客、全面宠客浓厚氛围，要守牢旅游安全防线，加强旅游客运、公路客运等重点车辆源头管控，加大景区周边巡逻警力投入，落实疏堵保畅各项措施，及时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全力守护广大游客国庆平安出行。市领导陈旭、江志富、高健、孟庆彤市直有关部门和友好区负责同志参加。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随着哈一高铁开通，国庆假期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嘉荫毛兰沟景区，共赏漫山五花山色，在峡谷飞瀑间沉浸式感受金秋美景，尽享假日休闲时光。走进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宛如置身一幅色彩斑斓的立体油画，景区红松、白桦、枫树等林木交织生长，绿、黄、红、紫多种色彩铺满山林，绚烂的五花山景观如约而至。峡谷内溪水潺潺，毛兰瀑布飞流直下，秀美的自然风光、清新洁净的空气，让毛兰沟成为国庆假期热门旅游目的地。哈一高铁通车，大幅缩短哈尔滨至伊春通行时间，便捷的出行方式让乘高铁赏北国秋景成为新的出游风尚。广州游客李怡君：
1: 我们坐的那个哈一高铁来的咱们伊春，今天过来这边就是看着这边这个秋天特别好看，然后叶子特别黄，然后就是五颜六色的，然后呢空气也特别好，然后水也特别清。
0: 远离城市喧嚣，毛兰沟静谧纯粹的山林风光给游客带来满满的治愈感。不少外地游客穿行采林之间，亲身感受人在画中游的诗意意境。金陵区新闻记者站纳卫华、马月报道。国庆假期随着哈一高铁正式通车，全国各地游客轻松奔赴林都，欣赏五花山秋色。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等景区人气持续攀升，迎来秋日旅游热潮。金秋时节，九峰山养心谷层林尽染，五花山色绚烂如画，秋日林海风光美不胜收。游客们漫步林间小路，欣赏金秋美景，尽享惬意休闲时光。金山鹿苑草木染金，山色绚丽如画，游客们与温顺可爱的小鹿亲密互动，投喂嬉戏，其乐融融，成为亲子出游休闲度假的热门打卡地。哈一高铁的开通大幅缩短了外地游客的出行时间，让远方的客人不再遥远。深圳游客刘瑞：
2: 早就想来伊春看五花山，以前路途太远一直不方便，今年通高铁了真是太方便了。这边空气特别好，秋天的山林五颜六色，风景绝美，来了就不想走了。
0: 深圳游客刘爽：
3: 第一次坐高铁来伊春，又快又舒服。金陵的秋天非常干净通透，原生态，远离城市喧嚣，特别放松解压，这次的国庆旅行很值。
0: 依托高铁通车红利和优质的生态资源，金陵区文旅吸引力全面释放。假期期间，金祖峰、枫岩山寨、梨花谷鹿苑等多个景区同步火热升温，客流稳步增长，文旅呈现多点开花、全域兴旺的良好态势。下一步，金陵区将紧抓高铁时代发展机遇，深度挖掘四季特色文旅资源，全力擦亮生态金陵文旅名片，持续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和影响力。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李颂、于子雄。

0: 性和贴心的配套服务，获得了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进一步提升了乌翠生态文旅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全力保障假期旅游环境安全有序，乌翠区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主动靠前，细化完善交通疏导、环境卫生、巡查值守、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举措，全面提升景区沿线服务保障能力，为游客安心、舒心、放心出游保驾护航。凤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十一黄金周，凤林县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原生态湿地风貌与白头鹤放飞景观，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览，感受小兴安岭湿地独有的自然生机。金秋时节的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澄澈蓝天映衬朵朵白云，碧水连绵，苇草泛着秋日浅黄，湿地景致清新宜人。游客沿着湿地木栈道缓步前行，饱览湖天相映的秋日风光。白头鹤放飞，群鹤展翅盘旋，优雅的身影掠过粼粼水面，游客驻足观景，直观感受生物多样性之美，真切体会生态保护带来的成果，纷纷举起镜头定格蓝天白云、群鹤翩飞的美好时刻。北京游客杨庆林：
1: 北京过来，这个今天到这个新青湿地一看啊，这个秋天的景色啊很明显，而且刚才呢看那个白头鹤的这个放飞呢也很振奋，一看是吧，这个湿地生态保护啊做得都很好。
0: 湖南游客曾岩：
2: 我是从湖南过来的，然后我觉得新青湿地公园是一个非常大非常辽阔的一个湿地，同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小动物，比如说白头鹤、梅花鹿、小松鼠等等，非常适合全年龄段的朋友包括小孩子来玩。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里李佳琪、陈宏宇报道。国庆期间，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客流高峰，友好区组织多领域志愿者走进景区，开展便民志愿服务，一抹志愿红穿梭林间，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助力家乡文旅高质量发展。在景区入口、观光步道、观景平台等处，志愿者们忙碌不停，大家耐心引导游客有序通行，细致解答游览咨询，维护现场秩序，便民服务点位，免费提供饮用水、健康咨询等服务，向游客普及生态保护、日常健康防护相关知识，将暖心关怀送到游客身边。参与本次志愿活动的既有返乡青年学子，也有本土新业态从业者，不同行业的志愿者同心协力，共同守护临海景区的游览秩序。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于晨：
3: 作为牡丹江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学生，能够回到家乡伊春友好区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参与志愿服务，我倍感荣幸。行走在临海之间，践行两山理念，为游客提供引导，普及生态与健康知识。此次实践让我将所学知识服务基层，在奉献中锤炼本领。我将珍惜此次机会，以青年担当守护这片绿水青山，用实际行动展现医学生的青春风采。
0: 外卖小哥赵良军：
4: 我主动报名来做志愿者，发自内心为家乡出一份力，能在假期帮助着引导游客、解答资讯、维护现场秩序、做便民服务，也感到非常自豪，能在家乡旅游旺季出一点力，我心里特别高兴。接下来我会继续参加这种志愿活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助力家乡文旅发展，为祖国华诞送上一份心意。
0: 友好区机关单位志愿者赵阳：
5: 哈尔滨高铁顺利通车，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游客明显增多，作为志愿服务者，能为往来游客做好服务，我倍感自豪，希望用我们的志愿服务展现林区风采，让八方来客感受伊春魅力，共护绿水青山。
0: 大批志愿者参与文旅服务，有效缓解了景区假期服务压力。志愿者们以热忱的服务展现了伊春青年良好风貌，志愿力量扎根临海，用真情服务四方来客，让绿水青山不仅有美景，更有温度，为国庆文旅保障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国庆假期，南岔县组织志愿者扎根景区一线，倾情开展护游志愿服务，以温暖贴心的服务，让一抹志愿红成为小兴安岭秋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先锋山景区，到处都能看见身穿红色马甲的志愿者忙碌的身影。景区入口处，志愿者配合工作人员做好检票核验。

0: 道往来人流，引导游客有序进入景区。停车场区域，志愿者主动上前对接游客，向大家介绍游玩点位、指引出行路线、本地特色美食推介等贴心服务。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志愿者主动帮扶，贴心守护游客游览安全。同时，景区设置的志愿服务点物资准备齐全，免费向游客提供饮水、应急常用药品，及时回应游客各类急难需求，为游客排忧解难。内蒙古游客李想：
1: 这边的五华山景色美不胜收啊，更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这些志愿者热情周到，有问必答啊，心里边特别温暖，为你们志愿者点赞。
0: 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杨松报道。国庆假期，大批省内外游客搭乘高铁奔赴边城嘉阴，在界碑打卡点，当地志愿者张健无偿为游客拍照的举动，为边境风光增添一抹暖色。张健的公益摄影不是一时之举，而是贯穿日常朝夕，为拍出构图精美、氛围感十足的打卡照片，他自费配齐全套拍摄装备，专业相机、登高梯、音响、国旗等一应俱全，用心定格每一位游客与界碑同框的珍贵瞬间。除了免费摄影服务，张健还准备了留言册，供远道而来的游客写下旅途感悟、家国寄语与旅行心愿。一页页文字承载游客对北疆山水的喜爱，寄托山河无恙的美好期盼。一张张照片、一段段留言，汇聚起大众对嘉阴的美好印象，让一次边境打卡变成可以长久珍藏、仿佛回味的温暖记忆。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汤华明、马志国、张天元报道。10月3号，邂逅五花秋韵，定格庆山风华，大庆山县秋季摄影采风活动在乌代公路举行。采风现场，漫山红叶流丹，层林叠翠，五彩山林与蜿蜒公路潺潺溪流相映成趣，勾勒出唯美灵动的秋日山林画卷。来自省内的40余名摄影家们先后来到乌代公路等地，沉浸式感受秋日美景，聚焦斑斓五花山色、原生态森林景观和特色公路风光，全方位捕捉乌代公路的秋日韵味。大家在创作中交流拍摄技巧，探讨创作思路，用心记录大庆山自然生态之美。绥化摄影爱好者李舒心：
2: 我们摄影协会一行人来到大庆山的乌代公路，我们走过山山镜头，讲好龙江的故事。
0: 在为期3天的采风活动中，摄影爱好者们以光影为媒介，生动展现我市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优质文旅资源，进一步提高我市的旅游美誉度。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4: 每到电商促销，不少家庭就会趁着便宜囤一些生活用纸，但您知道生活用纸也有保质期吗？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保湿纸、干湿两用纸等，与普通生活用纸又有什么区别呢？
5: 平时大多数朋友在购买或使用生活用纸时，一般很少会考虑保质期的问题。那生活用纸是否也会过期呢？
6: 生活用纸产品的保质期一般为3年，产品一旦过了保质期不建议再使用，因为过了保质期产品的物理性能，比如强度会发生变化，使用感会受到影响。另外，产品过了保质期以后有可能出现异味，最重要的是产品即使未开包，但过了保质期也有可能出现微生物超标的情况。
5: 我们日常用的生活用纸主要包括纸巾纸、卫生纸、厨房纸巾和擦手纸。不同类别的纸产品对其产品的要求标准都不同。
6: 每一种产品都有自己的对应的产品标准，主要包括抗张强度、柔软度、荧光物质、重金属、微生物指标等。
5: 生活用纸在使用过程中，由于要与人体直接接触，所以卫生指标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平时咱们使用的手帕纸、餐巾纸等纸巾纸的卫生要求最为严格，会对异味以及细菌菌落总数、真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致病性化脓菌等微生物

0: 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以确保使用的安全。
1: 纸巾纸属于一次性卫生用品，所以它的卫生指标执行国标15979-2002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0: 厨房纸巾、卫生纸、擦手纸都不属于一次性卫生用品，所以不用执行强制性卫生标准。但在相应的产品标准中，对微生物指标也有着明确的规定。尤其厨房纸巾的微生物指标要求与纸巾纸的要求一样严格，而卫生纸和擦手纸的微生物指标要求则低一些。生活用纸产品除了对卫生指标要求比较严格，对产品的原材料也有明确的规定。
1: 纸巾纸和厨房纸巾这两种产品，标准中要求生产时必须使用原生浆，不得使用回用浆。原生浆指的就是取自天然植物纤维的纸浆，回用浆指的就是使用过的纸回收以后再制成的浆。卫生纸和擦手纸是可以允许回用浆生产的。
0: 一般来说，原生浆产品比回用浆产品要好。那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保湿纸、干湿两用纸，还有婴幼儿专用纸，一般偏贵一些。那它们真的比普通的纸巾更好吗？
1: 干湿两用纸、保湿纸、婴儿专用纸巾，目前没有专用的标准，都是执行纸巾的标准。
0: 最后还要提示一点。您在购买时可以看看产品包装上的产品等级，卫生纸、纸巾纸一般分为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从产品质量来看，优等品的品质高于合格品。
2: 生活用纸也是有保质期的，如果过期了，细菌等微生物就可能超标，卫生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看清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估算好使用时间，适量购买。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猪八戒正在厨房着急呢，一眼看到大师兄来了，把他给急坏了呀，又乐坏了。猴哥，你过来，你过来。孙猴子一看猪八戒这个样子，就知道有事儿啊，赶紧来到厨房门前。你这个呆子，你嚷什么？难道说咱们的饭不够吗？如果饭不够，那就先让师傅吃饱，咱们再找人家去画。

0: 你进来吧你。猪八戒一把孙悟空给拽进来了。猴哥啊，我告诉你，不是饭少。不是饭少，你在这里鬼头蛤蟆眼想干什么呀？猴哥，我问你，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吗？这里不是武装观吗？对喽，猴哥，人都说你看得多见得广，我今天得问问你，你可知道这武装观里有一件宝贝吗？哦，孙悟空说，这武装观老孙从没听说过，这里有什么宝贝？呵呵，你也有不知道的。我告诉你呀，这武装观的宝贝啊，你在天上你都没见过。哦，到底什么宝贝？什么宝贝？要说给你呀，你不曾见；拿给你呀，你不认得。啊，呆子！孙悟空急了，你敢笑话老孙？俺老孙500年前因访仙道的时候，也曾经云游在海角天涯，哪个地方不曾见？那三仙岛俺老孙也是常去的，龙宫那自然也是常客，什么宝贝没见过呢？哎呀，猴哥，我问问你，人参果你可见过吗？哦，孙悟空一听，你说什么人参果？人参果？孙悟空眼珠转了转，这个俺老孙还真的不曾见，但是听说过。俺老孙常听人说，人参果乃是草欢丹，人吃了极能延寿，从来没吃过。你说这罐里有？哎，对了，这武装罐就有，在什么地方？嗨，猴哥呀，别提了，那两个童子啊，给咱们师傅摘了俩，端到咱老师面前，哎呦，这个肉眼凡胎的老和尚啊，他不认得，他说呀，说这是三朝未满的孩子，他不敢吃。猴哥，你说，按说老师不敢吃，应该分给咱们徒弟是吧？没想到这俩道童啊，老大的不会办事儿了，师傅不吃，他俩呀居然瞒着咱们，自己个儿就在隔壁房间里一家一个裤衩裤衩全给吃了，急得我呀这嘴里全是口水呀。老朱就想啊，咱好歹来一趟武装观，知道这里有这个宝贝，咱怎么走过路过也不能错过呀，怎么也得弄一个尝尝新鲜不是？所以呀，猴哥，您有点手段，干脆呀，您到他的园子里偷两个，咱几个尝尝。哦，孙悟空一听，这个倒容易，俺老孙去必然手到擒来。他是个猴啊，听说有好果子，能不馋吗？另外一点，孙悟空的心里也有气。是啊，八戒说的对，你光打果子给老师吃，老师不吃连我们招待都不招待，你这是什么地方啊？刚才看你们的大话吹的，什么三清四帝都是你们不教啊，照这意思，你们根本就没瞧得起俺齐天大圣。哼，既然如此，你们不给俺老孙吃啊，俺老孙就去偷着吃。想到这里，孙悟空告诉猪八戒，八戒，你在这里等候俺老孙过去，手到擒来。说完话，孙悟空转身就走。哎，猪八戒一把扯住了，猴哥，不能这么去。哦，要怎么去？我刚才呀，听他俩打果子前呢，在这屋里拿了一个打果子的玩意儿，叫金鸡子，说是得用这玩意儿打。而我看呢，您还是把这玩意儿带着，万一你摘不下来，就得用这玩意儿往下敲呢，这叫一物降一物啊。言之有理，但老孙去取这金鸡子，孙悟空身形一晃不见了，怎么呢？使了一个隐身法呀，就来到了隔壁那清风明月的屋子里。一看呢，清风明月这俩道童不在这里，干嘛去了？人家吃完果子又找唐僧啊陪聊说话去了，不在房间内。孙悟空一看你们不在正好， 什么是金鸡子啊？他就在房间里四下观看，一看，哦，在这呢，就见窗棂之上啊，挂着一条赤金，大概有两尺长短，有着一个手指头粗细，底下呢是一个蒜疙瘩的头子，上面有眼儿，系着一根绿绒绳。孙悟空一看，想必此物就是金鸡子了，那老孙带着你，伸手就把这金鸡子给取下来了。然后孙悟空就出了道房，往后这么一转，转到后院，就来到武装观的后花园呢。后花园有两扇门关着呢，关着能挡住孙悟空吗？一推就把两扇门给推开了，迈步走进去一看呢，哎呦，这座花园好不秀丽呀、啊！珠兰宝剑，曲气封山，七花与丽日争艳，翠竹共青天斗碧。刘碑亭外，一弯绿柳似托烟，赏月台前，树簇乔松如泼殿呢。红拂拂，锦潮流，绿衣衣，绣墩草，青茸茸，碧纱蓝，幽荡荡，临溪水。丹桂映金井梧桐，锦怀傍珠兰玉器。有或红或白千叶桃，有或香或黄九秋菊。荼蘼架映着牡丹亭，木槿台相连芍药圃。看不尽傲霜君子竹，七雪大夫松。更有那鹤庄鹿宅，方沼原池，泉流碎玉，地恶堆金。朔风触战梅花白，春来点破海棠红。称所谓人间第一仙境，西方魁首花丛啊。孙悟空一看，这好个花园呢、啊、但找了半天没找到什么人参果树。又往前走，哎，又有一层门，推开一看呢，这是一座菜园子。这里四时蔬菜是应有尽有啊，什么葱蒜盐水、葫芦茄子、萝卜莴笋、韭菜黄瓜呀。孙悟空一看，孙悟空乐了，他们也倒是一个自种自吃的道士。走过这菜园子，又见一层门呢，把这层门再推开，悟空往里这一迈步，抬眼一看，哎，怎么呢？就见这个园子呀，正当中有根大树啊。这个大树那真是青枝馥郁，绿叶阴森，就是树叶啊，就好像是芭蕉似的大树叶，往上有千余尺高，树下有七八丈围。清风徐来，沙沙叶响，而且呢阵阵幽香扑鼻。孙悟空来到树下往上一看，哎呀，就见呢这树向南的这道枝上露出一个人参果，一看果然像个三朝未满的孩子，有胳膊有腿有五官，赤红赤红的，还在树枝上啊手脚乱动，点头晃脑啊，风这么一过，好像有嘤嘤之声。孙行者高兴坏了，好东西好东西，果然罕见，果然罕见。嗖，身形这么一纵，一下子就跳到树上去了。猴子们哪有猴子不会爬树偷果子的呢？一看这人参果，孙悟空就按耐不住了，上去之后拿着金鸡子照着人参果的上面那个梗嘣这么一敲，就见这枚人参果扑的一下子由打着人参果树上就落下来了。孙悟空赶紧蹭也从人参果树跳下来了，想从地上捡这枚果子，哪知道一落地，扑，这人参果呀落地上不见了。哦，孙悟空觉得自己跟着果子几乎同时落地的，怎么眼瞅着果子不见了呢？孙悟空啊拿手在草丛中找寻，在地上扒拉，找了半天扒了半天，无影无踪啊。哎呀，蹊跷蹊跷，难道说这果子它长了脚会走，就是会走也跳不出墙去？ 哦，孙悟空眼珠一转，老孙明白了，想必是这园中的徒弟不许俺老孙偷他的果子，他给俺老孙收去了。哼，孙悟空想到这里，掐诀念咒，哼，就这一声咒后，再看这徒弟之上啊，起了一股小旋风，噗，由打地下呀钻出来一个小老头，大圣，大圣呼唤小神，有何吩咐啊？孙悟空一看呢，出来的正是土地爷爷。当然，孙悟空不能喊土地爷爷了，土地。孙悟空伸手就把土地的胡子给薅住了，你给我过来吧！哎，大圣，大圣慢点，大圣慢点儿。孙悟空薅着土地的胡子。你难道不知道俺老孙是盖天之下有名的贼头？俺当年在天宫之上偷仙桃、盗玉酒、窃灵丹，也不曾有人敢与俺分用。怎么今天就偷了他一个果子，你就在此敢给俺老孙抄头？啊！
1: 可没把土地吓死。大圣，大圣，你这话从何而来呀？
0: 从何而来？你还给俺老孙装糊涂。俺老孙刚刚从树上打下一颗人参果，这果子原是树上结的，空中过鸟也该有份，俺老孙就吃他一个有什么大碍？怎么刚打下来你就给捞去了？
1: 大圣，大圣，你可错怪小神了，这个宝贝呀，乃是地仙之物，小神就是个鬼仙呐，怎么就敢把这宝贝拿走啊？别说拿了，就是闻也无福闻一下呀。你别看这果子就长在我头上，天天我数着玩，但是呢我也不敢去闻一闻呐。世上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此啊，就是让你看着好玩意儿啊，他就是不能让你动手，他就是得不到。
0: 这徒弟还哭了。哦，孙悟空这个时候把手松开了，你先别哭，你说你没有拿去，那为什么打到地上他就不见了呢？
1: 哎呀，大圣啊，你有所不知啊，你可能只知道这宝贝能够延寿，但不知道这宝贝的特性。
0: 这宝贝还有什么特性？
1: 哎呦，这宝贝啊，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过三千年呐，它才能成熟啊。家家头家家尾，要想吃一顿这个果子，就得等一万年，一万年才结三十个呀。有缘的闻上一闻，能活360岁。吃一个就得活47000年，但是这个果子呀，它与五行相位呀。
0: 怎么与五行相位？
1: 这果子是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是遇土而入啊。
0: 哦，这是何意？
1: 就是说呀，它遇到金他就得掉落，甭管什么金属，拿着金鸡子打也可以，你不带着金箍棒吗？用金箍棒一打也能把它打落。
0: 嗨，俺老孙要早知如此，就不拿金鸡子了，拿着金箍棒打他多好啊。
1: 一打就稀碎了，您的金箍棒啊太厉害了，还是拿着小棍啊慢慢敲吧。打下来呢，那就得用盘给盛上，但这个盘啊可不能是木盘，你用琉璃盘行，你用玉盘行，你用石盘也行，说我非得用木盘也可以，你垫一层丝帕，只要垫住了就可以。如果直接的让这人参果碰到这木器，立刻枯萎呀，马上就碳化了，你再吃也不延寿了。那么吃它的时候啊，得用瓷器清水化开使用，这果子只要你丢到水里，立刻也化为水了，直接饮用即可呀。 如果说他遇到火，遇火立刻就焦枯了，也没用了。那么如果遇到土呢，是自动的钻入土内呀。大圣啊，你刚才打落了那个人参果，落到地上，这地为土也，他就立刻呀钻进土里去了。就这个土有47000年了，您就是用钢钻钻你也钻不动啊，比铁还硬3-4分呢、啊、所以这土肥呀，这土肥才能长这棵人参果树，才能结人参果，这人参果才有营养，吃了才能长生不老啊。大圣啊，您要是不信，您可往这地上打一打，您打一打，你看看你的金箍棒能不能打动这块地。哦，那老僧试一试，孙悟空掏出金箍棒，把金箍棒一晃，碗口粗，叭，往地上这么一砸，邦的一下子，把金箍棒蹦起多高来。再看这土地上，连个痕迹都没有。果然果然，我这棍子打石头都能粉碎，撞生铁也有痕迹，怎么这一下子就打不伤这里呢？看来正如你所说的，俺老孙刚才错怪你了。你呀，回去吧，回去吧。大圣，那你还想？俺老孙想干什么，你就假装看不见，回去回去。哎，好好好，那悠着点啊。这徒弟呀、啊、也不敢管的，赶紧呜，一小旋风又旋回去了。这下孙悟空明白了啊，闹了半天遇金而落，遇土而入，那还不能让他见到土呢，那也不能见到木，遇木则枯啊。哎呀，这个麻烦劲儿啊。孙悟空又爬到树上去了，又找了一个人参果，然后取出金鸡子，双腿盘着树，一只手啊把自己的颈部之多的筋儿给扯起来做一个兜子，另外一只手拿着金鸡子照着这颗人参果的梗嘣儿这么一敲，人参果遇金而落，嘣儿往下一落，扑，正掉到孙悟空的衣兜上。孙悟空又拿着金鸡子找两个嘣嘣，就这么打下3个果，全兜在了布兜之中。噌，他纵身跳下树来，然后呢由打原路又返回前院，找到厨房一看，猪八戒呢仍然在那里探头探脑的，一看孙悟空来了，可把猪八戒给乐坏了。猴哥，怎么样啊？俺老孙得手了。哎呀，我就知道猴哥出马，那肯定一个顶8个。在哪？在哪？就在俺老孙的兜里边。我看看。猪八戒往前就伸手逮着，啪，孙悟空一手啊把猪八戒手给打开了。猴哥，你怎么不让我看呢？你去把沙师弟也叫来，做这事儿不能背着沙师弟。哎，你叫他干嘛呀？咱哥俩吃了不就完了吗？去叫他，否则没你的份儿。好好好，我叫他去。哎呀，这个麻烦劲儿啊。猪八戒嘟嘟囔囔的出去了。沙僧呢？沙僧在那看行李呢。猪八戒找到沙僧，冲着沙僧直招手啊。老沙，过来。沙师弟，过来过来。沙僧一看猪八戒冲自己又努嘴又招手，赶紧的撇下行李来到猪八戒近前。二师兄，有什么事儿啊？你过来吧，有事儿你过来吧。哎呀，我还看行李，看什么行李？有好事赶紧过来。不由分说拽着沙僧就给拽进厨房。沙僧到这一看，大师兄也在啊。哥哥，叫我有什么事儿吗？孙悟空这个时候才把衣兜打开。沙师弟，我让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这么一亮，沙僧一看，哦，是人参果。哦，孙悟空一听，好啊，沙师弟，你倒认得这人参果，难道说你曾经吃过它吗？哎，大师兄，小弟虽然认得，但不曾吃过呀。当年我做卷帘大将的时候，服侍栾鱼赶赴蟠桃盛宴，曾经见过 海外诛仙把此果送给王母上寿，小弟只是见过，未曾吃过呀。哎，哥哥，你从哪里得来的这些果儿啊？这你就不用问了，咱们兄弟哥仨今天也是有缘，一家一个。
0: 好好好，一家一个，奔儿。
1: 猪八戒呀，伸手就抓了一个，他把孙悟空再嚷他，赶紧一张嘴，
0: 哎，我先吃了，嘣，
1: 往嘴里这么一怼，猪八戒呀，那嘴也大，喉咙眼也大，这果子也小点，往里一怼，这个劲也足点，嘣一下子，这果子好，由打猪八戒喉咙眼直接的给怼到胃里去了。噎得猪八戒直翻白眼啊，囫囵个给吞下去了。再看这孙悟空递了一个给沙和尚，沙和尚也乐坏了，大师兄谢谢你谢谢你啊。两个人吭哧一口，甘甜可口，吭哧二口，非常清香，哭嚓哭嚓，两个人在那里啊细嚼慢咽。猪八戒这口水下来了，怎么呢？这人参果囫囵吞了，没尝出滋味来呀。哎呀，这不暴殄天物吗？猪八戒呀不敢找孙猴啊，来到沙和尚近前，他问沙和尚，沙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啊，人参果呀。
0: 人参果呀，那是什么味儿啊？
1: 啊，什么味儿啊？挺香甜的。这沙和尚啊挺老实，拿着人参果还给猪八戒看，猪八戒一看机会可有了，哎，往前一扑啊，想抢沙和尚人参果，嘣一下子，这大耳刀被孙悟空给揪住了，你给我过来吧。
0: 疼。
1: 孙悟空告诉沙和尚，你甭理他，赶紧吃了。沙和尚赶紧的怼嘴里了。
0: 嘿嘿，猪八戒一看，猴哥呀，我没吃到滋味啊，干脆呀，你再掏一个得了。
2: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1: 中国有句歇后语儿，叫猪八戒吃人参果囫囵吞，也有歇后语儿叫猪八戒吃人参果不知贵贱，还有歇后语儿叫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也有歇后语儿叫猪八戒吃人参果全不知滋味。说怎么都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呀？啊，
0: 猪八戒吃人参果呀，这故事太精彩。

0: 经典了，太好玩了。这人参果，好家伙，那叫草还丹呐！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三千年才成熟，两头再加点儿，一万年才能结30个，那是宝贝当中的宝贝呀！那能够得到一个，那就得细嚼慢咽，慢慢的品呐。哎，猪八戒倒好，也是他太高兴了。也是他太急着吃了，一张大嘴往里这么一塞，咚，他肚囊也大，喉咙也宽，嘴也大，这人参果呀连着喉咙都没碰，咕噜一下子顺着食道囫囵吞下去了，噎得猪八戒直翻白眼了。顺了好半天才把这人参果给顺下去，得这一个人参果呀没品出滋味来。嘿嘿，这猪八戒这个懊恼啊，一看孙猴子和沙僧人家两个人呢在那捧着人参果吃得津津有味儿，把猪八戒给馋坏了。他不敢问孙悟空啊，他哪敢问大师兄啊，他欺负沙和尚，跑到沙和尚这来了。沙师弟啊，二师兄，你吃的是什么呀？人参果呀。沙和尚也实在，还拿着半个人参果给猪八戒看看。猪八戒一看时机到了，哎，往前一个恶虎扑食，就想夺着沙和尚手里的人参果。孙悟空在旁边那早就看明白了，一伸手嘣一下子，把猪八戒的耳朵给揪住了。呆子，你给我过来，一把把猪八戒是拽一边去了。
1: 松手，松手。
0: 孙悟空告诉沙和尚，悟净不要搭理他，赶快吃了。哎，沙和尚也明白过来，吭哧吭哧吭哧，没两口就把这人参果给吃完了。猪八戒一看，得这也吃完了，又瞅着孙悟空手里还剩那么一丁点儿，孙悟空朝着猪八戒晃了晃，你想吃吗？
1: 猴哥，我想吃啊。
0: 奔孙悟空一张嘴扔嘴里了，咕喳咕喳这么一嚼，咽了就不给你吃。
1: 哥哥，你不给我吃，你为什么馋我呢？
0: 为什么馋你呀？该馋你，你先吃的人参果又来问谁呀？
1: 哥呀，刚才呀，兄弟我吃的太着急了，我都没品出滋味来，不像你们呀细嚼慢咽的，也知道酸呐，知道甜呐，我刚才直接的就吞了，我也不知道啊，这人参果它是酸的，是甜的，是苦的，还是辣的，有籽没籽，是有糊没糊，我就给吞了，我没品尝出来呀。
0: 猴哥，您呐，做好人做到底，既然已然偷了人参果了，干脆呀，你再偷一次，
1: 再去偷一个，让老猪这一次啊，好好的，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
0: 这个安慰安慰老猪肚里的馋虫，我也好好的吃一吃你这个呆子。孙悟空拿手啊一捅猪八戒的脑门，你好不知足啊，你拿着人参果当那米当那面了，紧着你吃饱啊，像这样的一万年才得30个，你我一人吃的一个依然是大大的有缘了，哪能再偷了，够了够了。
1: 猴哥，你再打俩不就完了吗？咱仨再分一分。
0: 不分了，奔。孙悟空啊懒得给猪八戒再说了，一抖了手就把手里的金鸡子由打这个窗棂上啊给丢进旁边道房里去了。这厨房跟旁边的道房啊就是隔着一层隔窗，这窗上蒙的都是纸，这一下子金鸡子透过纸眼儿就丢进那个道房里去了。你说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哎，正巧那清风明

0: 跟唐僧聊完了，两个小道童啊回来，回到自己屋，刚一进门，奔儿，这金鸡子啊正好捅进来，叭，一下子打在明月的左额头上了。哎呦，明月哎呦一声，用手一捂，吧嗒，这金鸡子啊就落到地上了。明月低头一看，啊，金鸡子。明月瞅了一眼清风，清风一看，呀，这怎么回事？往旁边一看，这窗户纸烂了一个洞，金鸡子有打这个洞里飞过来的吗？哎呦，两人赶紧的把金鸡子拾起来。这个时候就有打旁边房里啊传过来猪八戒的声音了。这猪八戒一直嘟囔呢，不然的话孙悟空也能听见明月哎呦一声啊。他为什么没听见呢？猪八戒一个劲的在那絮叨啊，猴哥呀，你再去偷个吧，人参果呀，吃的不痛快，你再拿一个，我细细的品，好不好？嗯，清风一听，当时看看明月，明月，一听，好像是那长嘴的和尚，这在讲什么人参果啊？明月说：“我听的也是啊。”两个人蹑足潜踪就来到了这个窗棂旁边，然后是侧耳倾听啊，就听见猪八戒在那絮絮叨絮絮叨，好猴哥，再去偷一个吧，这人参果呀，好像你们吃的都很香甜，就按老猪没有尝到滋味啊，你再去偷一个吧，好猴哥呀，好猴哥呀，在那一个劲的腻歪孙悟空，把孙悟空最后腻歪烦了。孙悟空一抖手，呆子你给我一边呆着去吧，沙师弟咱们走。哎，咱们走。沙和尚跟着孙悟空走了。
1: 哎嗨，哎呀这猴子呀，哎你们走，你们走，我做饭。哎呀这人参果啊，我让你偷的，结果呢我还没品着，也不能说没吃着吧。哎呀这我要有本事我也去偷了，那谁让我没本事呢？做饭吧。
0: 他嘟嘟囔囔嘟嘟囔囔又开始在那做饭了。啊，清风明月这么一听，什么他们吃了咱们的人参果？哎呀，师父临别的时候可千叮咛万嘱咐啊，嘱咐咱们防着这几个徒弟呀、啊。难道说他们真的偷吃了咱们家的宝贝了吗？明月说，哥哥那感情是啊，不然的话金鸡子怎么会由打厨房那里打到咱们屋里呢，掉落地上还把我脑袋你看打了个小脑袋，这咱赶紧到人参园，咱去看看，咱去数一数，如果咱的宝贝没有少，万般皆休，如果少了，咱再找他们算账。对，去数一数，去数一数。这俩小子呀急急忙忙的是赶奔后园呐。到了后园这么一看呐，哎呦，花园门都打开了，清风一看坏了，这门是我关的怎么开了，赶紧走进花园，一看菜园门也开了，赶紧走进菜园，一看我的天哪，人参园的门也开了，赶紧又走进人参园，到这里一看，这好像没有什么动静啊，啊，地上连个叶子都没有啊。嗯，数一数吧。这俩小道童啊就在这人参果树底下就开始数果子了。一二三四六七九十一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数到二十二是再也找不到第二十三个了。翻来覆去颠来倒去数了好几遍，就是二十二个人参果呀。哎呀，明月说，哥哥您可会算账？哎，清风说，这个账谁不会算呢？是啊，咱掰着手指头也会算呢。咱这树上的宝贝原来是三十个，师傅开园吃了两个，还剩二十八个，刚才咱俩又打了两个给他唐僧吃，还剩二十六个，那么树上如今怎么只剩下二十二个了呢？这还少了四个呀！哎呀，这还用问呢？这肯。

定是被那贼和尚给偷去了呀。哎呀，可把这两个仙童给气坏了呀。走，咱找那老和尚去。这是个贼秃驴贼和尚啊，找他去，找他去。这两个仙童的火气也不小啊。是啊，让谁也得上火呀。让他俩守人参果树，结果守丢了四个，师傅来了怎么交代呀？再者说了，刚刚吃了人参果，那这火气正旺的时候啊，啊，找他去。好家伙，这两个道童啊，脑袋上冒着烟儿，就来到了唐僧的房屋门前呐。怎么还冒着烟啊？气的都着了都。到了房屋门前，一抬腿，咣，把门给踹开了，一点不客气，噌就蹦进去了。一看呢，唐僧挺好，坐在蒲团之上，二目微闭，禅定在那里了。人家在这打坐呢，等着猪八戒把饭做得了吃饭呢。这俩道童一看，呵，还在这里装呢。阿杜，好你个贼和尚啊，你指挥你的徒弟做贼，我们师傅是瞎了狗啊，不不不，我们师傅是瞎了仙眼了，居然让我们好生招待你们呢。啊呸啊呸啊呸呀，这一顿呸呀，把唐僧呸醒了。睁眼一看，哇，这两个道童怎么了？怎么成了变色龙了？刚才这脸面如冠玉，现在再看这脸青一道红一道啊，这玩意儿，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呸自己呀？横眉立目的指着自己，唾沫星子乱崩，在那里左一个贼和尚，右一个贼和尚，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好你个贼和尚啊！啊，我们俩送给你吃，你不吃，你背后偷着吃，你真是……这是什么什么呀？这是，这话就不能说了，太不文明了啊！感情这出家人呢，也有出不好的。这俩小童子啊，骂起来这个难听啊，骂的唐僧啊都迷糊了。你看这骂人你也不会骂，你得把人骂明白了啊，你骂半天把自己气半天，被骂之人都不知道你骂谁呢，干嘛呢这是？阿弥陀佛，两位仙童，你们先别骂，先别骂，你们先停一下，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把这两个人呢好容易止住了。两位仙童，你们在说什么呀？贫僧听不懂啊。是什么送给我吃我不吃，背后偷着吃啊？吃什么呀？你们给我什么吃了啊？这俩仙童已经合着我们刚才白骂了，你没听懂啊？我们给你吃人参果了，你刚才说呀，说那人参果那是未满三朝的婴儿，你不吃你不吃，却让人偷着吃。先打住先打住，这话从何说起呀？什么人参果呀？贫僧从来没见过呀。啊，什么没见过？刚才我们拿了俩给你吃来着，你还说他们像小孩，你不吃。哦，阿弥陀佛，你说那玩意儿啊？哎呀，贫僧一看就心惊胆战，我哪敢吃他呀？你说谁？我还偷着吃。哎呀，我连你给我都不敢吃，我哪里敢偷他吃啊？你们呐，不要错怪了好人啊！就你还好人呢？啊呸！嘿，我告旁边呢，那清风毕竟年岁大点，一捅着明月，对着明月轻声说了：“哎，先别骂，弄不巧他不知道，是他徒弟偷着吃的，也许他真不知道。”是吗？问问他。哎，和尚，也许你没有吃，那你还有手下人呢，你还有徒弟呢，你能不能保证你的徒弟他们没有偷吃啊？我这唐僧一琢磨，我还真的保证不了，就我那仨徒弟呀，天大的祸都敢捅啊，尤其孙猴子呀，大闹天宫的主啊，玉皇大帝的蟠桃都敢偷啊，御酒都敢偷啊，道祖的仙丹都敢偷啊，还有他不敢偷的？看人家俩小道童急着掰脸的，这玩意儿

不是空穴来风啊！啊啊啊！两位仙童说的也是，说的也是啊。不过呀，两位仙童先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待贫僧啊问问他们，如果是他们偷了，让他们赔给。

0: 小道童急着白脸的，这玩意儿不是空穴来风啊！啊啊啊！两位仙童说的也是，说的也是啊。不过呀，两位仙童先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待贫僧啊问问他们，如果是他们偷了，让他们赔给。问问他们，如果是他们偷了，让他们赔给。当面问问他们，也就是了。你们两个在这里给我叨叨，当面问问他们，也就是了。你们两个在这里给我叨叨叨叨叨叨，也叨叨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把他们喊来，你们在这站着，咱们当面对叨叨叨叨，也叨叨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把他们喊来，你们在这站着，咱们当面对质不就完了吗？真是的，这唐僧还急了，站起身来，来到门口处，唐僧喊上了。徒弟们都过来，都过来。他这么一喊，把孙悟空、沙和尚、猪八戒都喊过来了。三个兄弟一聚，往这一走，走近了，沙和尚一看，哎呦，不好喽，不好喽。大师兄，你瞅瞅，师父脸色不对呀。师父后面站的不是那俩小道童吗？在那里嘴一个劲的动，是不是在辱骂呀？弄不巧，是不是走漏了风声啊？孙悟空一听，沙师弟，把心放到肚子里头，说破天去，也不过就是偷吃一嘴呀，那能怎么样啊？咱们哥几个到那里，咬紧牙关，给他来个不承认，也就是了。对对对，咱哪，咱就不承认，咱就说没偷，反正我没偷，孙悟空一听，你这什么意思？我没别的意思，我就说呀，咱就死不承认。走走走走走，就这么着，师兄弟三个人迈步就走进了唐僧的房间。这个时候，唐僧呢已然正襟坐下了，看了看这师兄弟三个人，这三个人毕竟是心怀鬼胎，做贼心虚呀。猪八戒一进门，一看这俩小道童那脸呐，那都绿了。猪八戒的心里头蹦蹦蹦直跳啊，赶紧过来，师父，饭快好了。他来这么一句。唐僧看了看他，我没问你饭，我问你，他们这个罐里有个什么人参果，你们师兄弟三个哪一个偷他的人参果吃了？
1: 人参果呀？师傅，我老师不知道。
0: 猪八戒一说他老师，孙悟空在旁边一听，扑哧就乐了。他不敢大乐，赶紧的拿猴爪子把嘴捂上了。这么一捂，就被那俩小道童给看见了。清风一看，用手一指，救他，笑的救他。哎，孙悟空一听，把手放下了，你们这俩孩子，俺老孙天生就是这个笑模样哦，你们不见了果子就不许人家笑啊！我非笑，我非笑，嘿嘿嘿嘿嘿嘿嘿！你说这不斗气吗？
2: 哎，唐僧说了，悟空，咱们都是出家人，你要真的吃了，赔他一个不是也就是了，何苦这样抵赖呢？
0: 孙悟空一听师父发话了，那不能不说了。另外孙悟空一琢磨，师父说的也是，这果子确实是我们吃了，孙悟空啊没拿着当回事儿，不就吃俩果子吗？那有什么事儿啊？孙悟空根本没当回事儿。一看师父这么说，孙悟空啊也把笑容收回来了，得又承认错误呗。啊，师父，是这样的，八戒在隔壁听见这两个道童吃什么人参果。

0: 县的孙猴子呀也生气了，我明明只吃了你们三个，偏偏说俺老孙吃了四个，俺老孙真的吃了四个，难道不承认吗？真是可恼。他可就忘了还有一个钻地底下去了，他把这茬给忘了。这俩道童啊也不会办事儿，你骂两句得了呗，他也不是孙大圣能耐，骂起来没完了，得理不饶人呐！你们这个贼和尚，你们贼秃驴，哎，这一顿骂把孙悟空给骂火了。这要不是唐僧在这里，金箍棒拿出来，二道童就成泥了，把孙悟空气的，他是忍了又忍，耐了又耐，把这火气压了又压呀。无奈这俩孩子不依不饶啊，得理不饶人呐，那嘴比机关枪还快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最后把这孙悟空啊给叨叨烦了，真恼了，不就是颗人参果吗？当年老孙吃了太上老君五葫芦仙丹，他也没说怎么样。好好好，俺让你骂，俺让你骂。我给你们弄断根，不是不让俺吃吗？你们也别想吃。孙悟空想到这里，嘣的一声拔根汗毛，变个假身在这里挨骂真身，就飞到后院，拿起金箍棒，噼啪噼啪噼啪剁，把人参果全部打落，把这人参果树是连根推倒。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0: 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意念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穿越千年时光，
8: 推开历史之门，
7: 打捞人间烟火，
8: 走进市井巷陌，
7: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8: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7: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8: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7: 人间烟火。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回溯古人的生活。朋友们，医疗与治安是同等重要的民生问题，古人已经很有卫生意识了。但没有人能保证一辈子都无病无疾呀。一旦生病，能否看得起病，就是人们最关注的现实问题。而这一问题呢，也被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在古代普遍存在。古代医者的医术参差不齐，大多医者水平有限，医术好的郎中看诊的价格一般也很高，名医更是可遇而不可求。另外，要看好病，必须长期吃药，这就意味着一笔长期持续的开销。因此，看病费用对古代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寻常人家生病，若非危及性命，一般情况下都是能扛就扛，不去就医。历代统治者对这一点很早便心知肚明，因此历朝都设有相应的免费医疗制度或临时性政策，来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早在周朝，朝廷就设有长养万民之疾病的急医一职，但因急医数量少，难以涵盖万民，因此更为常见的方法就是朝廷赐药，尤其是在遭遇瘟疫和重大流行性疾病的时候，朝廷往往会通过赐药于民的方法来保障百姓的医疗权益。赐药是历朝施行的一种仁政，从秦朝到清朝的史料中都可以见到朝廷赐药的相关记载。例如《汉书》记载，

西汉元始二年，全国多地发生旱灾及蝗灾，当时掌权的王莽便以汉平帝的名义赐药给灾民，并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南宋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京师发生疫病，宋高宗派出翰林院医官，免费给京城内外的百姓看诊，并分发药品。除了朝廷，地方府衙也会不时地为辖区内的百姓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魏晋南北朝时期，乱世纷争，战争频仍，百姓的医疗更成了重大的突出的问题。北魏朝廷尤其重视医疗问题，于是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面向基层的政策性医疗机构——别方。前朝虽然也有为百姓提供免费医疗的机构，但很多都是临时性的。别方则不同，它是专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常设机构，而且医药费用全部由朝廷来负担。为保障别方医疗人员的医术水平，北魏朝廷还建立了医者的分类考核制度，按诊疗水平的等次给予不同的奖惩，这同样是历史上的一项创举。然而，北魏的别方只针对京畿地区，对于边远地方的百姓，就只能通过分发朝廷医署精编的医疗手册来进行基本的医疗辅助。显然，这种方法所能提供的帮助微乎其微了。到了唐朝，随着各方面国力的增强，医疗卫生机构也相应完备起来。为了更好地在百姓生活中普及医药卫生常识，开元十一年，就是公元723年，唐玄宗亲至广济方班师天下。考虑到一部分百姓家里买不起笔墨，无法抄写医方，皇帝还下诏，在地方乡间要道处都要公示医疗卫生知识。不仅如此，唐朝还以立法的形式来规范医者的职业行为，保障医疗水平。诸医为方诈疗病而取钱物者，以道论。就是说，医者若有因财而诈称患者病情严重的，以盗窃罪论处。这是针对有意为之的情况，无意的误诊误判也同样会有法律惩处。如此一来，就大大保障了百姓的基本医疗权益。由个体经营的药店，古时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北宋，开始出现官方开办的药店。官办药店专为百姓提供价格低、疗效好的成药，受到百姓的欢迎。北宋熙宁三年，也就是公元1070年，在宰相王安石推动的新法之中，新实施的市役法将药品纳入国家专卖行列。当时设有合济局、太平惠民局和施药局等官方药店，不仅为民售药，也提供一定的诊疗服务。不单是医药啊，宋朝还设置了保障平民百姓就医的安济方。这安济方与我们所熟知的东坡先生也有一段渊源呐。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苏轼正任杭州通判，当地疾病流行，为了给穷人就医提供方便，苏轼领头在当地建起了病方，名为安乐方。崇宁二年1103年，安乐方由官府接管，更名为安济方。此后，安济方这类带有慈善性质的医馆纷纷在地方建立，明清所设立的养济院也是由此演化而来的。怎么样，古代古人的医疗是可以得到基本保障的吧？朋友们，在科技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古代，关于瘟疫灾害的记载有时只是煌煌史册里的寥寥几笔，但是其爆发的频繁程度与破坏力
远超水旱灾啊，甚至战争。史料里的简单记录背后，常是触目惊心的上榜数字。比如三国时代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背后，就是频发的大规模的瘟疫。从东汉灵帝至西晋武帝的百年间，中国爆发大规模的瘟疫20次以上，以至于三国时代人口最多、经济最强的魏国，竟是人众之损，万有一存。其十州之地的人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甚至就在三国时代结束前夜的咸宁元年（公元275年），西晋还爆发了大规模的瘟疫，仅都城洛阳一地死亡就达10万人以上。三国时代的瘟疫或许还有乱世的外因，然而在宋、明、清的太平时代，瘟疫也同样频发。北宋的167年里，爆发了大规模的瘟疫59次；南宋仅都城临安一地，152年里就爆发了15次的大型瘟疫。明朝从朱元璋称帝至崇祯殉国的276年里，共爆发大规模的瘟疫75次，甚至还有一年爆发多次瘟疫的惨状。清朝从入关到鸦片战争的196年里，有78年爆发过大规模的瘟疫。可以说，对于瘟疫的控制，对于中国历代执政者来说，都是关乎生死存亡的考验。面对这样的考验，哪怕在科技医疗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中国古人也顽强摸索出了一些方法，力争将每次疫情的死亡率都降到最低点。首先，最重要的疫情控制思路就是切断传染源。在医疗条件落后的中国古代，许多惨痛的瘟疫悲剧都是因对传染源的防控不力造成的。于是，在经历了多次教训后，切断传染源就成了每次大疫时执政者的重要决策。比如宋神宗年间的黔州瘟疫，就是雨季时上游水源被污染造成的。由于污染源无法被切断，导致疫情每年反反复复，直到新任知州刘仪上任后果断采取措施，以雨溪分离的思路重建当地的城市水渠，建成了著名的福寿沟，确保污水绕开城市生活区，肆虐当地多年的瘟疫才终于消停下来。对于明末清初时持续不断的天花瘟疫，清朝从入关以前就高度重视。清太宗皇太极在位时，清朝就设立了查痘官，只要发现出痘的病例，立即采取隔离措施，一切瞒报谎报的行为都要论以死罪。与切断传染源相呼应的，还有对疫区及患病者的隔离措施。古代人员流动没有现代这样密集，之所以每次战乱时往往伴随着大疫，也与战乱时期难民增加、人口流动频繁有关。所以，在古代的太平年代，只要瘟疫爆发，疫区隔离就是重中之重。清朝的法律规定，只要发现天花患者，就必须将其隔离，令其在离城20里处居住。海外来华的船只也要严格排查出痘者，杜绝一切输入通道。疫区的卫生防疫也同样十分重要。比如明末学者谢兆浙就曾怒揭晚明瘟疫频发，就是因为城市卫生条件太差，特别是天子脚下的北京城长期管理混乱，以至于世上又多粪灰，故疟疾瘟疫相仍不绝。北京百姓要躲避瘟疫，为静坐检出。当然，单纯的躲并不是办法，疫区的卫生清洁更加重要。除了明末这类行政混乱的年代外，大多数时候政府都对此极为重视。明朝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四川发生瘟疫，当地巡抚就下令分片划定10几个灾民安置区域，每天清理卫生，终于活数万人。
早在宋朝时，

0: 就有了避疫制度，即将疫区里的民众迁移到特定的指定地方安置。比如宋真宗年间河北发生瘟疫时，政府就下令将当地百姓南迁避疫，并由医官院提供药品与粮食，并提供必要的医疗指导。洪州瘟疫时，知州刘仪除了切断传染源，还特意印发了医疗手册正俗方，3700多个平日招摇撞骗的巫医被他抓来集中学习，不肯改邪归正的一律严惩。清朝的几次大瘟疫，政府也组织人力物力印发温热暑疫全书等医疗手册，分发各地官员百姓，达到了很好的救灾效果。历代王朝在面对瘟疫时，对国家经济与医疗力量的动员与投入都很惊人，及时的医疗投入是防疫成功的关键。北宋年间，朝廷就设有防疫专款，用于西南各州的卫生防疫，每个州都可以享有200贯的专款。每当瘟疫发生时，减免疫区的赋税，发放粮食、药品、赈济，派遣医生施药，都是各个王朝的常规动作。比如万历15年1587年北京发生了瘟疫，朝廷就调用太医院的医生，在北京的50%范围内免费诊病，给受灾家庭免费提供药品与银钱。正统14年1449年淮阳瘟疫时，朝廷派了40多名医生，给每个医生划定片区，提供药物和医疗服务，救治当地百姓。从宋朝开始，各地的药局就成了救灾防疫的主力，特别是自宋朝起推广各地的惠民药局，几百年里一直担负着放药防疫的重任，在后世几个王朝的抗疫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0: 朋友们，咱们刚刚说过，在古代，瘟疫的发生与当地的卫生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在古代是如何处理人口密度相对较大的城市的卫生呢？在《袁崇焕评传》里，金庸把晚明王朝骂了个狗血淋头，不过在这篇文章里，金庸也实实在在地夸了明朝一句。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这句话确实道出了明朝一桩实实在在的辉煌成就，那就是强大的城市卫生管理水平。其实中国古代的城市卫生管理历代都非常严格呀，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卫生管理制度了。唐朝对于随便倾倒垃圾要处以刑罚，有关管理部门倘若没起到监管责任，一样获罪。根据《唐律疏议》记载，这惩罚可不是罚钱，而是要打60下板子的。不过对于长安这样的大城市，完全靠行政管理显然不够啊，于是经济杠杆就起到了作用。从唐朝开始就出现了以清理垃圾粪便为职业的人，所谓360行，行行出状元，干这一行的还真有人成了百万富翁。太平广记记载，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礼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欲之，以此家产巨万。到了宋朝，环卫工人正式上线，不仅拿月薪，还能领到制服。街道司是宋朝专门设置的管理城市环境卫生的机构，

0: 负责招募环卫工人，每天早晨负责打扫街道，清理生活垃圾。当时给出的月薪是钱2000青山子一领。到了明朝，这些制度得到继承与发展，卫生管理水平更进一步。首先，城市和乡村垃圾处理工作非常细致，有专门人员负责在城市回收垃圾粪便，然后运到乡村出售。各种生活垃圾都有专门的人回收，这让很多传教士大开眼界，于是纷纷用生动的笔墨记录明朝城市的垃圾回收。比如葡萄牙人盖略特·博莱拉就说，这儿还出售马桶里的粪便，使用肥料的农民从每条街收购这种肮脏的货物，买去施用于植物，而这种做法对于保持城市清洁很有好处。传教士曾德昭则说，
1: 国家虽然如此富有，人民勤劳，谋生的手段和方法很多，但他们仍不放弃任何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东西。贵重物品虽然足够充裕，但仍有专人利用牛骨、猪毛乃至扔到街上的破布。
0: 其实对于那个时候造访明朝的外国人来说，清洁几乎是他们对中国的共同印象。一如拉达在《中国札记》里所说，
1: 他们第一是极其清洁的，不仅在他们的屋内，更是在大街上。
0: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除了明朝的公共卫生管理水平高超之外，当时城市的排污排水设计和工程设计也绝对是超一流的。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里说到这样一个案例，在整修北京下水道工程中，为了考察下水道是否需要重建，苏联专家高莱托夫亲自钻进污臭的暗沟，查看沟砖被侵蚀的程度。经过证实，这些在明朝修建的暗沟再使用几十年也没有问题。《南京明城墙》一书也介绍过明朝城市水利设施的涵闸，玄武湖泄水口的武庙闸工程设计独具匠心，高达数丈的闸槽以及幽深的隧道至今异常坚固，隧道里一把随水流不断旋转的绞刀能切碎随湖水而来的杂草，使水路不被堵塞。可以说这个排水设计在当时绝对相当先进。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里对明朝苏州河内的河水给予了充分的赞美，
1: 这里的水是淡水，清澈透明，不像威尼斯的水那样又咸又涩。
0: 可以说在万历中期之前，慕名而来的外国传教士们一上岸就看花了眼，这是一个多么富庶而洁净的大明啊。然而这些传教士的记录主要集中在16世纪下半叶，正值明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隆万中兴时代。当时的明朝商品经济发达，市民经济文化正空前火热，正如明朝大学士余慎行形容的，
1: 今都城如卖酱，屠沽有千万之资。
0: 繁荣的经济也推动了城市管理水平的进步。但随着万历中后期明朝吏治效率的日益低下，曾经无比整洁的城市卫生也越来越不行了。我们在之前提过，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进士谢兆浙就曾上奏称北京城的卫生状况较差，已经到了世上又多粪秽的地步。特别是每到夏天，一场雨水过后，街面上苍蝇蚊子乱飞，所以年年夏季北京城疟疾等疾病都要大流行，想自保健康，唯静坐检出足以当之。万历《野货编》中有这样一个说法，城市里最脏乱差的要数汴梁，一下雨积水中粪水横流，泥水能溅到腰腹之上，好不容易晴上两天，一起风又是尘土飞扬，根本睁不开眼。

也就是说到了明末，大城市的脏乱差几乎成了通病。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据葛剑雄等学者的考证，明朝中前期，北京只有70万人，到了天启年间，已经增加到124万人。人一多，流动性就大，自然给城市卫生管理带来考验。再加上明末政治腐败，吏治效率低下，特别是还摊上了万历这么个皇帝。哦，他最出名的事迹就是30年不上朝。30多年的代政，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各级官员缺编严重。根据大学士叶向高的奏报，6部中只剩下1部有上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1半以上。地方官都缺成这样了，城市卫生还有谁来管呢？所以为什么明末的许多城市会瘟疫横行、脏乱不堪，也就不难理解了。朋友们，城市卫生不只是一个王朝的体面，更是这个王朝管理水平的见证。城市脏不脏的话题，体现的是古代社会对生活卫生的重视程度与处理结果，其实也是一个王朝兴衰的晴雨表。好了，朋友们，这一期的精彩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调研国庆假期文旅服务保障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时强调，坚持游客至上，做优宠客服务，激发假期文旅消费活力。毛狼沟国家森林公园层林尽染，游客体验画中游。国庆假期，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等景区人气持续攀升，迎来秋日旅游热潮。乌带路五花山美景喜迎八方游客，友好区志愿红为五花山增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友好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调研国庆假期文旅服务保障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公安干警和志愿者。在溪水林场驻干道交警执勤点，董文琴指出，国庆假期客流量激增，要加大护游警力投入，完善联勤联动机制，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他叮嘱大家，假日期间执勤任务繁重，要注意自身安全，合理轮换休整，要做好饮食、防寒保暖等后勤服务，确保广大干警以良好状态守护游客平安。在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入口，游客络绎不绝，景区秩序井然。董文琴强调，要推进景区智能化建设，规范景区经营秩序，以精细化服务为游客提供情绪价值，要加强接驳车运营调度，科学研判客流和运力需求，确保高效顺畅、便捷有序。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深化地企融合，形成同题共答、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坚持文商旅融合，优化景区功能，丰富产品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提升旅游综合效益，要牢固树立宠客意识，完善大户游机制，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营造全民宠客、全面宠客浓厚氛围，要守牢旅游安全防线，加强旅游客运、公路客运等重点车辆源头管控，加大景区周边巡逻警力投入，落实疏堵保畅各项措施，及时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全力守护广大游客国庆平安出行。市领导陈旭、江志富、高健、孟庆彤，市直有关部门和友好区负责同志参加。嘉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随着哈一高铁开通，国庆假期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嘉烟毛狼沟景区，共赏漫山五花山色，在峡谷飞瀑间沉浸式感受金秋美景，尽享假日休闲时。

0: 时光。走进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宛如置身一幅色彩斑斓的立体油画。景区红松、白桦、枫树等林木交织生长，绿、黄、红、紫多种色彩铺满山林，绚烂的五花山景观如约而至。峡谷内溪水潺潺，毛兰瀑布飞流直下，秀美的自然风光、清新洁净的空气，让毛兰沟成为国庆假期热门旅游目的地。哈尔滨高铁通车大幅缩短哈尔滨至伊春通行时间。便捷的出行方式让乘高铁赏北国秋景成为新的出游风尚。广州游客李怡君：
1: 我们坐的那个哈尔滨高铁来的咱们伊春，今天过来这边就是看这边这个秋天特别好看，然后叶子特别黄，然后就是五颜六色的，然后呢空气也特别好，然后水也特别清。
0: 远离城市喧嚣，毛兰沟静谧纯粹的山林风光给游客带来满满的治愈感。不少外地游客穿行采林之间，亲身感受人在画中游的诗意意境。金岭区新闻记者站纳卫华、马月报道。国庆假期随着哈尔滨高铁正式通车，全国各地游客轻松奔赴林都，欣赏五花山秋色。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等景区人气持续攀升，迎来秋日旅游热潮。金秋时节，九峰山养心谷层林尽染，五花山色绚烂如画，秋日林海风光美不胜收。游客们漫步林间小路，欣赏金秋美景，尽享惬意休闲时光。金山鹿苑草木染金，山色绚丽如画，游客们与温顺可爱的小鹿亲密互动，投喂嬉戏，其乐融融，成为亲子出游休闲度假的热门打卡地。哈尔滨高铁的开通大幅缩短了外地游客的出行时间，让远方的客人不再遥远。深圳游客刘瑞：
2: 早就想来伊春看五花山，以前路途太远一直不方便，今年通高铁了真是太方便了。这边空气特别好，秋天的山林五颜六色，风景绝美，来了就不想走了。
0: 深圳游客刘爽：
3: 第一次坐高铁来伊春，又快又舒服。金陵的秋天非常干净通透，原生态，远离城市喧嚣，特别放松解压，这次国庆旅行很值。
0: 依托高铁通车红利和优质的生态资源，金陵区文旅吸引力全面释放。假期期间，金祖峰、枫岩山寨、梨花谷鹿苑等多个景区同步火热升温，客流稳步增长，文旅呈现多点开花、全域兴旺的良好态势。下一步，金陵区将紧抓高铁时代发展机遇，深度挖掘四季特色文旅资源，全力擦亮生态金陵文旅名片，持续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和影响力。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李颂、于子璇报道。国庆假期，乌翠区乌带路五花山进入最佳观赏期，小兴安岭林海秋色浓郁，层林尽染，独具特色的山林风光吸引众多省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赏。连日来，乌带路沿线车流人流持续攀升，不少省内外游客携家人朋友自驾而来，驻足观景平台拍照打卡，漫步林间休闲观光。大家沉醉在绚丽斑斓的五花山美景中，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浓郁的秋日氛围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尽情欣赏层林叠翠、山河如画的林区秋色。优美的自然风光、整洁的游览环境和贴心的配套服务，获得了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进一步提升了乌翠生态文旅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全力保障假期旅游环境安全有序，乌翠区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主动靠前，细化完善交通疏导、环境卫生、巡查值守、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举措，全面提升景区沿线服务保障能力，为游客安心、舒心、放心出游保驾护航。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十一黄金周，枫林县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原生态湿地风貌与白头鹤放飞景观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览，感受小兴安岭湿地独有的自然生机。金秋时节的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澄澈蓝天映衬朵朵白云，碧水连绵，苇草泛着秋日浅黄，湿地景致清新宜人。游客沿着湿地木栈道缓步前行，饱览湖天相映的秋日风光。白头鹤放飞，群鹤展翅盘旋，优雅的身影掠过粼粼水面，游客驻足观景，直观感受生物多样性之美，真切体会生态保护带来的成果，纷纷举起镜头定格蓝天白云、群鹤翩飞的美好时刻。北京游客杨庆林：
4: 从北京过来，这个今天到这个新青湿地一看呀、啊， 这个秋天的景色呀、啊，很明显，而且刚才。

0: 看那个白头鹤的这个放飞呢，也很振奋。一看是吧，这个湿地这个生态保护啊，做得都很好。
1: 湖南游客曾岩。
2: 我是从湖南过来的，然后我觉得新奇湿地公园是一个非常大非常辽阔的一个湿地，同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小动物，比如说白头鹤、梅花鹿、小松鼠等等，非常适合全年龄段的朋友包括小孩子来玩。
1: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里，李佳琪、陈宏宇报道。国庆期间，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客流高峰，友好区组织多领域志愿者走进景区，开展便民志愿服务，一抹志愿红穿梭林间，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助力家乡文旅高质量发展。在景区入口、观光步道、观景平台等处，志愿者们忙碌不停，大家耐心引导游客有序通行，细致解答游览咨询，维护现场秩序，便民服务点位，免费提供饮用水、健康咨询等服务，向游客普及生态保护、日常健康防护相关知识，将暖心关怀送到游客身边。参与本次志愿活动的既有返乡青年学子，也有本土新业态从业者，不同行业的志愿者同心协力，共同守护临海景区的游览秩序。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于晨，
3: 作为牡丹江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学生，能够回到家乡伊春友好区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参与志愿服务，我倍感荣幸。行走在林海之间，践行两山理念，为游客提供引导，普及生态与健康知识。此次实践让我将所学知识服务基层，在奉献中锤炼本领。我将珍惜此次机会，以青年担当守护这片绿水青山，用实际行动展现医学生的青春风采。
1: 外卖小哥赵良军，
4: 爱爱奇，我主动报名来做志愿者，发自内心为家乡出一份力，能在假期帮助着引导游客、解答资讯、维护现场秩序、做便民服务，也感到非常自豪，能在家乡旅游旺季出一点力，我心里特别高兴。接下来我会继续参加这种志愿活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助力家乡文旅发展，为祖国华诞送上一份心意。
1: 友好区机关单位志愿者赵阳，
5: 哈尔滨高铁顺利通车，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游客明显增多，作为志愿服务者，能为往来游客做好服务，我倍感自豪。希望用我们的志愿服务展现林区风采，让八方来客感受伊春魅力，共护绿水青山。
1: 大批志愿者参与文旅服务，有效缓解了景区假期服务压力。志愿者们以热忱的服务展现了伊春青年良好风貌，志愿力量扎根林海，用真情服务四方来客，让绿水青山不仅有美景，更有温度，为国庆文旅保障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国庆假期，南岔县组织志愿者扎根景区一线，倾情开展护游志愿服务，以温暖贴心的服务，让一抹志愿红成为小兴安岭秋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先锋山景区，到处都能看见身穿红色马甲的志愿者忙碌的身影。景区入口处，志愿者配合工作人员做好检票核验，疏导往来人流，引导游客有序进入景区。停车场区域，志愿者主动上前对接游客，向大家介绍游玩点位、指引出行路线、本地特色美食推介等贴心服务。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志愿者主动帮扶，贴心守护游客游览安全。同时，景区设置的志愿服务点物资准备齐全，免费向游客提供饮水、应急常用药品，及时回应游客各类急难需求，为游客排忧解难。内蒙古游客李想，
6: 这边的五华山景色美不胜收啊，更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这些志愿者热情周到，有问必答啊，心里边特别温暖，为你们志愿者点赞。
1: 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杨松报道。国庆假期，大批省内外游客搭乘高铁奔赴边城嘉阴，在界碑打卡点，当地志愿者张健无偿为游客拍照的举动，为边境风光增添一抹暖色。张健的公益摄影不是一时之举，而是贯穿日常朝夕，为拍出构图精美、氛围感十足的打卡照片，他自费配齐全套拍摄装备，专业相机、登高梯、音响、国旗等一应俱全，用心定格每一位游客与界碑同框的珍贵瞬间。除了免费摄影服务，张健还准备了留言册，供远道而来的游客写下旅途感悟、家国寄语与旅行心愿。

0: 页文字承载游客对北疆山水的喜爱，寄托山河无恙的美好期盼。一张张照片，一段段留言，汇聚起大众对嘉荫的美好印象，让一次边境打卡变成可以长久珍藏、仿佛回味的温暖记忆。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汤华明、马志国、张天元报道。10月3号，邂逅五花秋韵，定格庆山风华，大庆山县秋季摄影采风活动在乌带公路举行。采风现场，漫山红叶流丹，层林叠翠，五彩山林与蜿蜒公路潺潺溪流相映成趣，勾勒出唯美灵动的秋日山林画卷。来自省内的40余名摄影家们先后来到乌带公路等地，沉浸式感受秋日美景，聚焦斑斓五花山色、原生态森林景观和特色公路风光，全方位捕捉乌带公路的秋日韵味。大家在创作中交流拍摄技巧，探讨创作思路，用心记录大庆山自然生态之美。随画摄影爱好者李书欣：
1: 我们摄影协会一行人来到大庆山的乌带公路，我们走过山山水水，觉得乌带公路最美，我们要用手中的镜头记录龙江的美，用镜头讲好龙江的故事。
0: 在为期3天的采风活动中，摄影爱好者们以光影为媒介，生动展现我市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优质文旅资源，进一步提高我市的旅游美誉度。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每到电商促销，不少家庭就会趁着便宜囤一些生活用纸，但您知道生活用纸也有保质期吗？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保湿纸、干湿两用纸等，与普通生活用纸又有什么区别呢？
4: 平时大多数朋友在购买或使用生活用纸时，一般很少会考虑保质期的问题，那生活用纸是否也会过期呢？
5: 生活用纸产品的保质期一般为3年，产品一旦过了保质期不建议再使用，因为过了保质期产品的物理性能，比如强度会发生变化，使用感会受到影响。另外，产品过了保质期以后有可能出现异味，最重要的是产品即使未开包，但过了保质期也有可能出现微生物超标的情况。
4: 我们日常用的生活用纸主要包括纸巾纸、卫生纸、厨房纸巾和擦手纸，不同类别的纸产品对其产品的要求标准都不同。
5: 每一种产品都有自己的对应的产品标准，主要包括抗张强度、柔软度、荧光物质、重金属、微生物指标等。
4: 生活用纸在使用过程中，由于要与人体直接接触，所以卫生指标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平时咱们使用的手帕纸、餐巾纸等纸巾纸的卫生要求最为严格，会对异味以及细菌菌落总数、真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致病性化脓菌等微生物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以确保使用的安全。
5: 纸巾纸属于一次性卫生用品，所以它的卫生指标执行国标15979/2002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4: 厨房纸巾、卫生纸、擦手纸都不属于一次性卫生用品，所以不用执行强制性卫生标准，但在相应的产品标准中对微生物指标也有着明确的规定。尤其厨房纸巾的微生物指标要求与纸巾纸的要求一样严格，而卫生纸和擦手纸的微生物指标要求则低一些。生活用纸产品除了对卫生指标要求比较严格，对产品的原材料也有明确的规定。
5: 纸巾纸和厨房纸巾这两种产品标准中要求生产时必须使用原生浆，不得使用回用浆。原生浆指的就是取自天然植物纤维的纸浆，回用浆指的就是使用过的纸回收以后再制成的浆。卫生纸和擦手纸是可以允许回用浆生产的。
4: 一般来说，原生浆产品比回用浆产品要好。那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保湿纸、干湿两用纸，还有婴幼儿专用纸，一般偏贵一些，那它们真的比普通的纸巾更好吗？
5: 干湿两用纸、保湿纸、婴幼儿专用纸。

0: 巾目前没有专用的标准，都是执行纸巾的标准。
1: 最后还要提示一点，您在购买时可以看看产品包装上的产品等级。卫生纸、纸巾纸一般分为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从产品质量来看，优等品的品质高于合格品。
2: 生活用纸也是有保质期的，如果过期了，细菌等微生物就可能超标，卫生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看清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估算好使用时间，适量购买。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它上面连接着食管，下面连接着十二指肠。啊，胃有两个门，上面的门叫贲门，底下的幽门。贲门和幽门呢是最容易发生胃癌的部位。从结构来讲呢，胃分四层：黏膜层、黏膜下层、肌层和浆膜层。胃癌起源于黏膜层，早期的时候呢，胃的仅仅是黏膜的改变，可有黏膜的发红、黏膜的小的溃疡。如果呢任其发展，这个肿瘤会不断的发展，它会从里面往外长，逐渐的深入，然后它会出现淋巴结的转移，会出现血型的转移，腹腔内呢也会出现播散，最终会出现整个全身的转移啊，这是一个胃癌的发展过程。
1: 我认为对于胃癌这种严重影响人民健康的疾病来说，态度有三不：一是不得病，二是不忽视，三是不气馁。不得病就是预防为主，最好是不得，也就是治胃病。其次是不忽视日常的一些疾病的早期表现，不忽视身体发出的健康信号，不忽视必要的体检项目，也就是得了病能及早发现，进而能及早治疗。第三是不气馁。目前统计的数据表明，国内超过70%的就诊胃癌基本上属于中晚期，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目前依然能够达到比较有效和理想的治疗。

0: 日常生活中摔伤、割伤、烫伤等情形十分常见，如果受伤严重，伤口愈合后往往会留下疤痕，影响外观美貌。我们需要和您聊一聊关于去疤的话题。
1: 我们的皮肤有表皮层和真皮层，如果伤口只伤及表皮层，一般只是掉皮，不会留下疤痕。如果伤口的深度达到真皮层及以下，就会留下疤痕。那我们在处理外伤时该怎么预防疤痕的产生呢？
2: 比方说我们去医院做了急诊的缝合外伤以后，那么缝合以后呢，一定要注意保持缝合区域的受伤区域的清洁，再一个呢，避免再发生损伤。那么如果说呢弄得很脏，再发生了感染，或者说呢再碰一下，这个时候的伤口可扛不住很大的这种外力，不管是碰开了还是感染导致切口裂开了，都会加重疤痕生长的。
1: 有些人很喜欢手动加速伤口痂皮脱落，这个方法也不可取。痂皮没有自行脱落，说明新生皮肤没有完全长好，这时用手强行撕开，很容易会造成伤口二次损伤或者色素沉着的情况，不仅增加了留疤的风险，还延长了伤口的修复时间。除此之外，生活中还有一类不起眼的小外伤，就是指甲抓伤。这类伤口在消毒处理后一定要做好防晒。
2: 越是这种擦伤或者指甲的抓伤，它其实很浅，它正好破坏的是表皮或者就是真皮的浅层，会导致呢色素细胞就外露了，它外面的屏障被破坏了。如果没有注意防晒，紫外线就直接与色素细胞接触以后，它会促进色素细胞加速分泌黑色素的，最后留下了一条沟。
1: 不少人为了去疤会涂抹一些外用药膏，药店里、网络平台上这类药物也是琳琅满目。那哪些药膏去疤效果比较好呢？
2: 到目前为止呢，硅酮类的药物还是治疗疤痕的一个金标准。那么我们在选择治疗疤痕是首选硅酮类的。那当然在这里并不排除其他治疗疤痕的药物的疗效。
1: 疤痕的增殖期，硅酮能模拟角质层的作用，一定程度阻挡疤痕表面水分的蒸发，保持疤痕组织的湿润，促进水合作用，抑制多余组织增生，最终使疤痕变得更柔软、光滑、平坦。但是我们要注意，去疤也有关键的黄金时间，一般在伤口基本结痂后6个月内使用硅酮类去疤类药物，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疤痕增生，达到不错的淡化效果。
2: 对于陈旧性的疤痕，就是我们讲的陈年老疤了，尤其是那种已经软化了，这种其实疤痕药物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强了，疗效就很差了。
1: 专家提示，如果您想改善或修复往年的陈旧疤痕，还是需要到专业的整形外科医院就医治疗，医生会根据疤痕的具体情况选择手术、光电治疗或者药物注射等方法来改善疤痕。
0: 不小心受了外伤，如果不想留下难看的疤痕，在处理伤口后一定要注意伤口部位的清洁，避免二次损伤。另外，在伤口愈合后的6个月内使用硅酮类的去疤产品也是可以起到改善疤痕作用的。那对于陈年旧疤，药膏一般就不管用了。

什么叫逍遥？财务自由叫不叫逍遥？时间自由叫不叫逍遥？精神自由叫不叫逍遥？我不管哪一种状态啊，才叫逍遥。但至少，逍遥应该是一种美满的生活吧，总不至于你穷困潦倒，事业无成，对吧？你吃了上顿没下顿，那个叫逍遥。但恰恰，庄子还偏偏就是穷得叮当响。没有人知道庄子的先祖到底是干什么的，反正到了庄子这代呢，你不说家族四壁吧，也是个小门小户，反正这工资肯定是不高的，所以庄子后来啊，只能在贫民窟里编草鞋养家。所以呢，这个庄子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有的时候穷得揭不开锅啊，只好去找人借米下锅。你日子过成这样，你谈什么逍遥？你不饿死就算好的了。可是庄子偏偏不，还要摆学问人的大架子。你不要小看了先秦时候的学问人架子啊，这是可以换功名利禄的。那个时候各诸侯国为了壮大势力，四处招揽人才啊，礼贤下士，知识分子只要愿意学而优则仕是分分钟的事啊。可庄子啊还偏偏就不肯。据说

楚威王曾经听说过庄子的名声，他特意派人带着千金财宝来聘请他做亲相啊。庄子这时候正在河边钓鱼，我见这么大阵仗就笑了，说哎呦，千金啊，的确是一大笔钱，还让我做亲相，不错啊，也是大官，你们好有诚意啊。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有没有看到祭祀时候用的那头牛啊，平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还给他披绫罗绸缎，打扮的那叫一个漂亮，是不是？你以为这个叫尊重牛？不是啊，这是要把它牵到太庙里当祭品宰掉的。这时候你说这牛他还想当牛吗？他还贪恋那一点好吃好喝好穿的吗？所以你们快走吧，不要再拿什么钱的权的诱惑来脏了我。眼看着请庄子当官是不可能了，不过庄子有时候啊也会自己去见见君王，讲讲自己的思想。有一次呢，庄子去见梁惠王，穿的衣服那叫一个破啊，补丁落着补丁，鞋子也是草绳绑起来的，哪有一点大学问家的气象啊。我们有句老话叫人穷志短，庄子你穿成这个样子去见君王，你不会有点不好意思吗？那梁惠王也奇怪啊，先生您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这样困苦啊。庄子丝毫不介意，反而有一种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豪气，直接回他，我这个叫贫穷，不是困苦。世人只有身怀道德理想而不能够推行，那才是困顿，破衣烂鞋这只不过是贫穷，贫穷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你看，在庄子看来啊，物质生活上的贫穷和精神上的困顿完全是两回事。一个人不怕生活贫困啊，就怕精神潦倒，一旦被权力富贵吸引，那生命就不能随心所欲了，就不能为自己所左右了。庄子的一生就是用这样的逍遥打败了所有的苦厄啊。他的逍遥跟物质没有关系，跟名利没有关系，是一种生命的境界。这种境界呢，是一种不受物质财富名利欲望限制的境界。这个境界啊，是一种不至于物，不困于心，不乱于人，不迷本性的境界。一个人呢，他不至于物，就不会贪婪，不困于心，就会摆脱欲望，不乱于人呢，就会超然物外啊，不迷本性啊，你才会找到真正的自由。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这块石头几十年了。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友好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调研国庆假期文旅服务保障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公安干警和志愿者。在溪水林场驻干道交警执勤点，董文琴指出，国庆假期客流量激增，要加大护游警力投入，完善联勤联动机制，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他叮嘱大家，假日期间执勤任务繁重，要注意自身。

0: 身安全、合理轮换休整，要做好饮食、防寒保暖等后勤服务，确保广大干警以良好状态守护游客平安。在西水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入口，游客络绎不绝，景区秩序井然。董文琴强调，要推进景区智能化建设，规范景区经营秩序，以精细化服务为游客提供情绪价值，要加强接驳车运营调度，科学研判客流和运力需求，确保高效顺畅、便捷有序。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深化地企融合，形成同题共答、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坚持文商旅融合，优化景区功能，丰富产品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提升旅游综合效益，要牢固树立宠客意识，完善大户游机制，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营造全民宠客、全面宠客浓厚氛围，要守牢旅游安全防线，加强旅游客运、公路客运等重点车辆源头管控，加大景区周边巡逻警力投入，落实疏堵保畅各项措施，及时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全力守护广大游客国庆平安出行。市领导陈旭、江志富、高健、孟庆彤市直有关部门和友好区负责同志参加。嘉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随着哈一高铁开通，国庆假期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嘉烟毛兰沟景区，共赏漫山五花山色，在峡谷飞瀑间沉浸式感受金秋美景，尽享假日休闲时光。走进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宛如置身一幅色彩斑斓的立体油画，景区红松、白桦、枫树等林木交织生长，绿、黄、红、紫多种色彩铺满山林，绚烂的五花山景观如约而至，峡谷内溪水潺潺，毛兰瀑布飞流直下，秀美的自然风光、清新洁净的空气，让毛兰沟成为国庆假期热门旅游目的地。哈一高铁通车，大幅缩短哈尔滨至伊春通行时间，便捷的出行方式让乘高铁赏北国秋景成为新的出游风尚。广州游客李怡君：
1: 我们坐的那个哈一高铁来的咱们伊春，今天过来这边就是看着这边这个秋天特别好看，然后叶子特别黄，然后就是五颜六色的，然后呢空气也特别好，然后水也特别清。
0: 远离城市喧嚣，毛兰沟静谧纯粹的山林风光给游客带来满满的治愈感。不少外地游客穿行采林之间，亲身感受人在画中游的诗意意境。金岭区新闻记者站纳卫华、马月报道。国庆假期随着哈一高铁正式通车，全国各地游客轻松奔赴林都，欣赏五花山秋色。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等景区人气持续攀升，迎来秋日旅游热潮。金秋时节，九峰山养心谷层林尽染，五花山色绚烂如画，秋日林海风光美不胜收，游客们漫步林间小路，欣赏金秋美景，尽享惬意休闲时光。金山鹿苑草木染金，山色绚丽如画，游客们与温顺可爱的小鹿亲密互动，投喂嬉戏，其乐融融，成为亲子出游休闲度假的热门打卡地。哈一高铁的开通大幅缩短了外地游客的出行时间，让远方的客人不再遥远。深圳游客刘瑞：
2: 早就想来伊春看五花山，以前路途太远一直不方便，今年通高铁了真是太方便了。这边空气特别好，秋天的山林五颜六色，风景绝美，来了就不想走了。
0: 深圳游客刘爽：
3: 第一次坐高铁来伊春，又快又舒服。金陵的秋天非常干净通透，原生态，远离城市喧嚣，特别放松解压，这次国庆旅行很值。
0: 依托高铁通车红利和优质的生态资源，金陵区文旅吸引力全面释放。假期期间，金祖峰、丰岩山寨、梨花谷鹿苑等多个景区同步火热升温，客流稳步增长，文旅呈现多点开花、全域兴旺的良好态势。下一步，金陵区将紧抓高铁时代发展机遇，深度挖掘四季特色文旅资源，全力擦亮生态金陵文旅名片，持续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和影响力。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李颂、于子璇报道。国庆假期，乌翠区乌带路五花山进入最佳观赏期，小兴安岭林海秋色浓郁，层林尽染，独具特色的山林风光吸引众多省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赏。连日来，乌带路沿线车流人流持续攀升，不少省内外游客携家人朋友自驾而来，驻足观景平台拍照打卡，漫步林间休闲观光，大家沉醉在绚丽斑斓的五花山美景

0: 中，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浓郁的秋日氛围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尽情欣赏层林叠翠、山河如画的林区秋色。优美的自然风光、整洁的游览环境和贴心的配套服务，获得了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进一步提升了乌翠生态文旅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全力保障假期旅游环境安全有序，乌翠区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主动靠前，细化完善交通疏导、环境卫生、巡查值守、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举措，全面提升景区沿线服务保障能力，为游客安心、舒心、放心出游保驾护航。凤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十一黄金周，凤林县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原生态湿地风貌与白头鹤放飞景观，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览，感受小兴安岭湿地独有的自然生机。金秋时节的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澄澈蓝天映衬朵朵白云，碧水连绵，苇草泛着秋日浅黄，湿地景致清新宜人。游客沿着湿地木栈道缓步前行，饱览湖天相映的秋日风光。白头鹤放飞，群鹤展翅盘旋，优雅的身影掠过粼粼水面。游客驻足观景，直观感受生物多样性之美，真切体会生态保护带来的成果，纷纷举起镜头定格蓝天白云、群鹤翩飞的美好时刻。北京游客杨庆林：
1: 北京过来，这个今天到这个新青湿地一看啊，这个秋天的景色啊很明显，而且刚才呢看那个白头鹤的这个放飞呢也很振奋，一看是吧，这个湿地这个生态保护啊做得都很好。
0: 湖南游客曾岩：
2: 我是从湖南过来的，然后我觉得新青湿地公园是一个非常大、非常辽阔的一个湿地，同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小动物，比如说白头鹤、梅花鹿、小松鼠等等，非常适合全年龄段的朋友，包括小孩子来玩。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里，李佳琪、陈宏宇报道。国庆期间，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客流高峰，友好区组织多领域志愿者走进景区，开展便民志愿服务，一抹志愿红穿梭林间，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助力家乡文旅高质量发展。在景区入口、观光步道、观景平台等处，志愿者们忙碌不停，大家耐心引导游客有序通行，细致解答游览咨询，维护现场秩序，便民服务点位，免费提供饮用水、健康咨询等服务，向游客普及生态保护、日常健康防护相关知识，将暖心关怀送到游客身边。参与本次志愿活动的既有返乡青年学子，也有本土新业态从业者，不同行业的志愿者同心协力，共同守护临海景区的游览秩序。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于晨：
3: 作为牡丹江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学生，能够回到家乡伊春友好区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参与志愿服务，我倍感荣幸。行走在临海之间，践行两山理念，为游客提供引导，普及生态与健康知识。此次实践让我将所学知识服务基层，在奉献中锤炼本领。我将珍惜此次机会，以青年担当守护这片绿水青山，用实际行动展现医学生的青春风采。
0: 外卖小哥赵良军：
4: 哎，西，我主动报名来做志愿者，发自内心为家乡出一份力，能在假期帮助着引导游客、解答资讯、维护现场秩序、做便民服务，也感到非常自豪，能在家乡旅游旺季出一点力，我心里特别高兴。接下来我会继续参加这种志愿活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助力家乡文旅发展，为祖国华诞送上一份心意。
0: 友好区机关单位志愿者赵阳：
5: 哈一高铁顺利通车，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游客明显增多，作为志愿服务者，能为往来游客做好服务，我倍感自豪。希望用我们的志愿服务展现林区风采，让八方来客感受伊春魅力，共护绿水青山。
0: 大批志愿者参与文旅服务，有效缓解了景区假期服务压力。志愿者们以热忱的服务展现了伊春青年良好风貌，志愿力量扎根临海，用真情服务四方来客，让绿水青山不仅有美景，更有温度，为国庆文旅保障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国庆假期，南岔县组织志愿者扎根景区一线，倾情开展护游志愿服务，以温暖贴心的服务，让一抹志愿红成为小兴安岭秋日里一道亮。

0: 需求，为游客排忧解难。内蒙古游客李想：
1: 这边的五华山景色美不胜收啊，更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这些志愿者热情周到，有问必答啊，心里边特别温暖，为你们志愿者点赞。
0: 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杨松报道。国庆假期，大批省内外游客搭乘高铁奔赴边城嘉阴，在界碑打卡点，当地志愿者张健无偿为游客拍照的举动，为边境风光增添一抹暖色。张健的公益摄影不是一时之举，而是贯穿日常朝夕，为拍出构图精美、氛围感十足的打卡照片，他自费配齐全套拍摄装备，专业相机、登高梯、音响、国旗等一应俱全，用心定格每一位游客与界碑同框的珍贵瞬间。除了免费摄影服务，张健还准备了留言册，供远道而来的游客写下旅途感悟、家国寄语与旅行心愿。一页页文字承载游客对北疆山水的喜爱，寄托山河无恙的美好期盼。一张张照片、一段段留言，汇聚起大众对嘉阴的美好印象，让一次边境打卡变成可以长久珍藏、仿佛回味的温暖记忆。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汤华明、马志国、张天元报道。10月3号，邂逅五花秋韵，定格庆山风华，大庆山县秋季摄影采风活动在乌带公路举行。采风现场，漫山红叶流丹，层林叠翠，五彩山林与蜿蜒公路潺潺溪流相映成趣，勾勒出唯美灵动的秋日山林画卷。来自省内的40余名摄影家们先后来到乌带公路等地，沉浸式感受秋日美景，聚焦斑斓五花山色、原生态森林景观和特色公路风光，全方位捕捉乌带公路的秋日韵味。大家在创作中交流拍摄技巧，探讨创作思路，用心记录大庆山自然生态之美。随画摄影爱好者李书欣：
2: 我们摄影协会一行人来到大庆山的乌带公路，我们走过山山水水，觉得乌带公路最美，我们要用手中的镜头记录龙江的美，用镜头讲好龙江的故事。
0: 在为期3天的采风活动中，摄影爱好者们以光影为媒介，生动展现我市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优质文旅资源，进一步提高我市的旅游美誉度。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7: 是夕阳无限好吗？
8: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7: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8: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7: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9: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抽烟的朋友们往往都知道烟草的危害，但却控制不住自己想去吸烟。还有些朋友尝试过戒烟，但由于出现很多不舒服的身体反应，导致半途而废。那抽烟的朋友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彻底告别烟草呢？
1: 为了更好地帮助吸烟者戒烟，对全国8万余名具有代表性的人群样本进行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评估了我国烟草依赖的流行状况及危险因素。
2: 结果发现呢，我国3亿多烟民中有1.835亿是处于成瘾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也就是说呢，大约一半的烟民是属于烟草依赖的人群。而这些烟民朋友，他们戒烟起来呢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的研究呢还发现，不成瘾的人他戒烟成功的可能性是成瘾的人的2.88倍。
1: 吸烟成瘾的人往往是知道吸烟不好，但却难以通过自制力戒烟。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患有烟草依赖的疾病。
2: 烟草依赖呢，它其实是一种的慢性病，就像呢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需要呢降压、降脂、降糖治疗一样，那么吸烟成瘾呢也需要呢进行戒烟治疗。我们发现这种疾病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致死性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平均2位烟民会有1位因为吸烟而早死，平均的是少活10年的寿命。
1: 患有烟草依赖，长期吸烟的结果就是会导致一系列致死性疾病，比如会导致慢阻肺、恶性肿瘤、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等等。那吸烟成瘾该怎么治疗呢？
2: 这些成瘾的人们，他们戒烟起来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就是这个戒断症状，还有心瘾。最好的方法就是到戒烟门诊找大夫进行专业的治疗。我们采用的是心理干预、药物疗法以及呢行为干预综合的这样的一个

0: 治疗的方法，从而呢使戒烟的成功率大大的提升。
1: 吸烟者在停止吸烟或减少吸烟量后，会出现一系列难以忍受的戒断症状，比如焦虑、抑郁、不安、头痛、失眠、注意力不集中、发胖、渴求吸烟等。所以仅凭意志力克服戒断反应非常困难，而戒烟门诊通过一些戒烟药物和心理行为干预联合应用，则可以帮助缓解戒断反应，甚至直接抑制烟瘾，让您觉得抽烟不香，帮您消除对吸烟的渴望。
0: 目前呢，在全国很多的大型的这个三甲医院，那么都有戒烟门诊，也还有一些在基层、在社区也开设了相应的戒烟门诊。
1: 近年来，戒烟门诊的数量还在持续增加。如果您所在的地区没有戒烟门诊，则可以去大医院的呼吸科试试，有的也能对吸烟成瘾提供治疗。目前有些中医科采用压耳穴法、针灸疗法、中药穴位贴敷等方法，也能帮助减轻一些戒烟后的不适症状。
2: 吸烟成瘾是一种世界公认的慢性病，当您发现靠自己的毅力无法戒烟时，说明您很可能属于烟草成瘾人群，请一定要尽早就医，进行专业的戒烟治疗，早日远离吸烟的危害。

近些年，不少城市的商场里出现了室内动物园，像宠物猪、羊驼、矮马、土拨鼠等动物都很受欢迎。可与此同时，被各种动物咬伤、抓伤的事。

0: 件啊也多了起来，这时候我们该如何正确应对呢？
1: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兽共患的损害中枢神经系统的急性传染病。那被哪些动物抓伤咬伤有感染狂犬病的风险呢？
2: 理论来说，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传得或传狂犬病的风险，但现实生活中99%的人的狂犬病是由犬引起的，所以要消除人的狂犬病，首先是需要消除犬的狂犬病，要给犬打疫苗。所以我们提出的那个方针是消除狂犬病，动物免疫先行。
1: 据专家介绍，一般被食肉的哺乳动物咬伤抓伤需要预防狂犬病，但如果这类动物能够规范注射狂犬病疫苗，人类再被抓伤咬伤就无需担心感染狂犬病了。除了猫和狗，其他食肉哺乳动物我们在生活中几乎碰不到。大家更关心的是被羊驼、宠物猪、牛羊这些动物抓伤咬伤有感染狂犬病的风险吗？
2: 其他的动物哺乳动物属于低风险，低风险动物咬伤以后呢，我们不那个主动去推荐去做那个狂犬病暴露或处理，就是我们要根据当地的情况，如果当地没有狂犬病，或者说当地没有这类动物有狂犬病的报道，我们就根本不需要处理。
1: 哺乳动物以外的其他动物都属于无风险，比如被禽类或者宠物龟抓伤咬伤都没有感染狂犬病的风险。在这里专家提示，被动物咬伤抓伤后，除了关注狂犬病，我们还需要正确预防破伤风。
2: 所有的伤口都需要正确预防破伤风，动物咬伤以后更是破伤风的高风险暴露，更应该及时正确的预防破伤风。
1: 我们经常听到的百白破疫苗就包含了破伤风疫苗，如果完成三针或三针以上接种就叫全程免疫，这时候5年内受到外伤不需要额外预防破伤风。5到10年的，如果遇到比较脏的伤口或者完成全程免疫超过10年的，则需要补打一针破伤风疫苗。在这里，伤口的情况需要由医生来判断，我们则需要了解自己的免疫史。
2: 我们国家计划免疫是78年开始，也就是说78年以前出生的没有特别情况，您是没有打过破伤风疫苗的。而78年到88年之间，随着工作的开展，有一部分人打过，有一部分人没打过。88年以后出生的，特别是95年以后出生的，几乎都打过破伤风疫苗。当然，您是不是要打过，你是要回去问一下您的父母，或者查一下您的计划免疫接种本。
1: 对于没有完成过全程免疫或者不清楚自己免疫史的人，专家建议患者需根据自己的伤口情况来打一针破伤风针，起到临时保护作用，之后再补打3针破伤风疫苗，实现长期的保护作用。
0: 我们常见的除了猫狗，其他动物几乎是没有传播狂犬病的风险的，但我们要注意，被任何动物抓伤咬伤，我们都要根据自己的免疫史正确预防破伤风的发生。

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容易把人生的目标与手段混为一谈。比如说，好好读书是为了什么？考上好大学啊。可是考上好大学是为什么？找一份好工作嘛。可是考好大学、考研、考公，甚至找一份好工作，真的就是人生目标吗？清代著名的文学家蒲松龄，几乎一生都在考科举。19岁的蒲松龄啊，才华出众，第一次应试中了秀才，少年郎意气风发。可是从此以后，漫长科举路，蒲松龄再也没有成功过。从21岁到63岁啊，蒲松龄一共参加了8次乡试，竟然一次都没有考中。一般人考这么多次，次次败北，那肯定早就放弃了嘛。但蒲松龄不，他是一次一次重整旗鼓，直到72岁踉踉跄跄、满头白发的蒲松龄又一次出现在了科举的考场上。当时的山东学政啊，黄叔宁被他这个坚持科考的精神感动啊，选拔他成了一名岁贡生。其实所谓的岁贡生呢，就是看在他年龄的份上给他的一个保送名额，相当于一个安慰奖。结合我们熟悉的范进中举的故事，我们很容易觉得蒲松龄是不是和范进一样都是中了科举的毒？这样的文学大家怎么能这么看不开呢？迷途不返，科场蹭灯，耗费一生。可是事实上啊，蒲松龄绝不是范进。对于范进之流而言，科举就是他们的人生目标，但对蒲松龄来说，科举只是他希望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手段。经历了几十年的科考，他比谁都知道科举考试对读书人的身心摧残。在《聊斋志异》里面啊，他借王子安一文直白地痛骂科举，他说科举把人折磨得像乞丐、像囚犯，让读书人啊像被勒住脖子的猿猴，像被骗来喂毒药的虫蝇等等。他比谁都知道科举的毒害啊，可是他就是要执迷不悟。不是对功名利禄的贪念，不是对人生上岸的渴望啊，而是他骨子里放不下的济世安宁。

0: 丢不掉的治国平天下。蒲松龄的一生贫困交集，却心忧天下，灾荒年间饿殍遍地。蒲松龄在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然灾害带给民众的苦难固然是深重的，但政治腐败与吏治混乱才是人民永生难逃的灾难啊。他帮饱受苦难的百姓写陈状，他亲力亲为地参加救灾救荒，甚至到70多岁的时候，他还在上书检举告发贪官。他竭尽所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为民做事。自己没有官声，但自己会写作啊，就给百姓们编农桑经，传播农业知识，编药虫书，讲解医药养生，还编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向村民普及文化。清朝大兴文字狱，很多话不能说怎么办？写聊斋志异，把自己化作一史事，模仿史记，为后人留下了人性善恶、爱恨悲喜、世间百态。但是这些努力对于苦难中的众生不够啊，远远不够。而参加科举是那个时代啊读书人当官的唯一可能性，只有当官才能为民做主。所以哪怕明知道科举有多么可怕，多么摧残人性，蒲松龄还是义无反顾，用一生去拼一个为民做主的可能性。他失败了，也成功了。这一生他没能科举登科为民请命，但万古长河，他凭着一部《聊斋志异》留下了人间热切。人啊，如果你把手段当成了目标，那无论得到什么，你都不会有灵魂的满足，不会有真正属于自己生命的光芒。蒲松龄一生都没有上岸，但蒲松龄的人生光芒万丈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前苏联时代，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斯皮尔金组建秘密实验室，培养能将心理潜力发挥到极致的超级士兵，命名为白狐。冷战结束后，白狐实验室被关闭，成员各寻出路，斯皮尔金教授的儿子谢尔盖却不知去向。20年过去，他的女儿阿杰丽娜和王鹏翔深入西伯利亚荒原，终于找到了谢尔盖。然而从这一刻开始，谢尔盖的命运再也不能由他自己做主。谢尔盖究竟为什么失踪？王鹏翔能否从谢尔盖这里完善他的终极武术？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白狐》，作者郑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14集，飞身进高铁。上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政权为了证明雅利安人的优越性，派出生理学家分布世界各地，测量各民族的平均脑容量。调查结果让这些日耳曼学者大吃一惊啊！世界上平均脑容量最大的民族竟然是蒙古人，这个结果显然不符合宣传需要，所以被纳粹尘封了起来。二战后，苏联人将他们查获，与大量德国科学技术情报一起转运回国。辗转20年，他们被斯皮尔金拿到。古代蒙古人生存的环境大致从中国漠北直到西伯利亚腹地这样的一片区域，蒙古人并不以科学和文化见长，他们的脑容量惊人的发达，肯定不是为了装下风花雪月诗词曲赋，而是为了适应这片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斯皮尔金执意要将白狐训练的最高阶段放到这里进行，缘由也是来自这个调查结果。如今斯皮尔金最后的成果，他的儿子也已经随父而去了。莫斯科大学心理学院斯皮尔金的徒子徒孙们征求阿姨丽娜的意见，接受了谢尔盖的遗体，他们要看看那块经过严酷训练的大脑会变成什么样子。阿杰丽娜连续几天不吃不喝，或者由伊丽娜陪伴，或者呆呆地握着王鹏翔的手。他寻找了多年的父亲，找到了又失去了，而且这次是永远。俄联邦安全局为希尔盖举行了秘密而隆重的葬礼，然而他们拒绝了左邻的建议，不准备留下王鹏翔去研究希尔盖生前的秘密。他们认为个人单打独斗对于现代战争而言已经毫无意义了。阿杰丽娜终于挺过了沮丧反应，王鹏翔也该回国了。这天他们在莫斯科火车站分手，阿杰丽娜和达利亚要奔赴圣彼得堡参加昔日队友组织的活动， 借以从感情打击中恢复过来。他们将乘坐名叫萨普桑的列车前往圣彼得堡，这是俄罗斯版的高铁列车，额定速度为每小时300公里，不过一般只能开到200公里。候车室里，阿德丽娜和王鹏翔一一的话别。
9: 请原谅，现在我脑子里都是我父亲，这段时间我会振作起来，然后我会来香港找你。
8: 直到现在呀，两个人都没有说过一个爱字，但他们都能感觉得到自己是对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所以也许不需要把这个字说出口，而是要用行动表现出来。王鹏翔返回旅馆结了账，准备打车去机场，就在这个时候，大唐的电视里插播了一条突发的新闻，有恐怖分子劫持了莫斯科圣彼得堡到萨普桑的列车，他们强制列车把速度开到极限，正朝圣彼得堡疾驶。
10: 天啊，阿杰丽娜就在那趟列车上。
8: 王鹏翔二话没说，打车来到了安全局门口，要求去见左林。经过科查复议案，这里的人都熟悉了这个东方的小伙子，马上把他带到左林办公室。左林直接负责处理这起紧急事件，他没有时间接待王鹏翔，王鹏翔就向他助手询问事情的原委。原来劫持列车的是科查夫众弟子中的三个，他们赤手空拳通过安检，直接坐进车头后面的头等舱。列车开出后，他们在头等舱里抓了其他乘客当人质，并且封闭了头等舱和后面的通道。

0: 三个劫匪提出条件，必须马上释放柯察夫，否则就让列车一直以最高速前进，在圣彼得堡终点站那里制造车毁人亡的惨剧。头等舱，王鹏翔的心凉到了底呀。阿杰丽娜和达利亚都坐在那里，果然恐怖分子传出了视频信号，他们为了示威已经杀害了达利亚。阿杰丽娜被反绑着蹲坐在角落里，旁边还有两个孩子，显然他们认为这些人质比较好控制，把他们放进驾驶室是避免俄军为了让列车停下来用武器扫射车头。
1: 你们要怎么营救他们？
2: 我们会启动机顶程序，放心吧，我们会救出你的女朋友。
1: 怎么救援？萨普桑现在的速度已经提高到每小时300公里，调度部门已经修改列车时刻，沿途列车纷纷避让，安全局里的人只有答应绑匪的条件释放柯察夫，或者……
0: 安全官员在王鹏翔身边进进出出，王鹏翔捕捉着他能听懂的片段俄语，果然他们不准备释放罪犯，俄国政府不能向恐怖分子低头，这很牛。可是阿杰丽娜怎么办呢？突然王鹏翔的脑子里出现了一段录像，那是军迷朋友发给他的，那是一种俄国飞机，它叫什么呢？那是什么飞行动作呢？王鹏翔闭起眼睛，一个计划，不，那不是用语言构造的计划，只是一个动作的影像。他在王鹏翔的脑子里越来越清楚，情急生智，靠着念动想象，一个惊人的动作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精确。想着想着，王鹏翔觉得四肢百骸都在发热发胀，是的，他能完成这个动作，虽然他从未做过，虽然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做过。
2: 王先生，您可以去休息了。
1: 你们想派人上去对不对？恐怖分子没有火器，只要闯进驾驶室就能把人质救出来，把车停下来。
2: 我们
1: 列车时速300公里，人根本登不上去，不，坐直升机也不行。如果你们一定要派人上去，那就让我去。
2: 你朋友，我知道你很能打，但正像你说的那样，派特种部队从时速300公里的直升机降下去都不一定行，你想怎么进去？
1: 我不坐直升机，我坐在苏-35的后座上接近列车。你们的飞机能够做那种什么对，福加乔夫眼镜蛇。你让飞行员做这个动作，在飞机后仰时我从后座弹出去，撞碎机车风挡，从那里闯进去。前后几秒钟他们根本反应不过来。
2: 天哪，从那个角度弹出去，降落伞就会把你带走，根本落不到萨普桑的前面。
1: 不，抛掉降落伞，高度不足20米的时候，我直接撞进风挡冲进去，用座椅减震就行。
2: 从飞机上弹出来不用降落伞，那你必死无疑啊。王先生，请您回国吧，我感谢您的英勇。
1: 不，只有这种方法才能救他们。请你给他们翻译，把我刚才的想法翻译给他们。我知道你们会干什么，上不去人就在列车到终点前把它击毁，对不对？死掉一车人，保住圣彼得堡。
0: 发现左邻走出来注视他们这一边的情形，助手只好把王鹏翔的疯狂念头讲给他听。左邻的眼睛发亮，来到王鹏翔的面前，只有目睹过白狐奇迹的人才知道这个计划的可能性。
3: 对，苏-35型教练机有双座，可以用来试试你的计划。
1: 是的，我能完成。我不知道怎么向你们解释，但我知道这个动作我能完成。空气流动、速度、重力，这些我都能处理好。我的身体

0: 就是一种武器。
1: 是的，我相信苏三五在300公里低速时拥有很好的机动性，优秀的驾驶员完全可以做出眼镜蛇机动。但是列车风挡的横截面积很小，你能保证自己准确的撞进去？半秒钟的误差，你就要从列车头上滚下去。
0: 我能办到，请相信我。
2: 伊列萨普桑从莫斯科全速的开到圣彼得堡只需要4个小时，现在时间已经过半，佐林知道自己毫无选择，只有再用这个东方小伙子赌一把。王鹏翔被火速的送到莫斯科附近的空军基地，来到一架苏三五战斗机面前。他那流畅的气动外形让王鹏翔不觉得这是一台人造机器，仿佛是一只活物，随时自己可以飞起来。王鹏翔坐到了苏三五战斗机的后座上，降落伞已经被拆掉了，如果他完不成自己设想的动作，就会经每小时接近300里的速度撞击地面。以这样的速度，甚至留不下一具完整的尸体。前座的驾驶员一边检查设备，一边和王鹏翔攀谈起来。
3: 小伙子，你这么拼命是为了什么？为了人道主义？
0: 不完全是。列车驾驶室里那个女孩，你看到了吗？我要她活下来。
3: OK，我尽全力把你送进去，不过要是你失败了，我就会轰击车头和后面车厢的连接处，把他们分开，把伤亡人数减少到最小。请原谅，这是我接到的命令。
0: 明白。
2: 王鹏翔不再说话，闭上眼睛默想着动作要领。世界上没人做过这个技术动作，因为在其他场合下根本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王鹏翔无从借鉴，只能凭想象把动作连接起来。念动训练，实践之前王鹏翔只能在脑子里一遍遍的演习，而现实世界里他只有一次机会，只有一次。这位驾驶员也是绝顶高手，他曾经在俄罗斯领空上驱赶过敌方飞机的骚扰。苏三五呼啸而起，迅速的爬升。王鹏翔闭上眼睛，全然不为剧烈的震动所扰，一遍遍构想着动作的细节。不知过了多久，驾驶员把王鹏翔从动作想象中唤醒。远远的向前望去，飞机已经快要赶上萨普桑了。
3: 一会儿我做眼镜蛇机动，您认为飞机的姿势可以了，喊一声我就把你弹出去，如果听不到你喊，我就不按，重新把飞机拉直，执行下一道命令。
0: 好。
2: 列车贴在原野上飞驰，苏三五尾随了上来，从列车的尾部跟上去，降低速度朝车头飞去，距离地面也越来越低，40米、30米。苏三五飞到离地面15米高空时就不再下降了，再往下去那股地壳之风会把它拖起来。苏三五越过整个列车时，速度已经降到与列车之间只有小小的速度差，和快速骑自行车差不多。越过车头50米后，驾驶员猛地拉起机头，苏三五像一只看到猎物的眼镜蛇，机头后仰，身机高高立起，机尾反探向前方，座舱顶部转而面向后下方，正对着萨普桑的驾驶室。
0: 啊！
2: 王鹏翔大喊了一声，驾驶员猛拍弹射按钮，后舱盖打开，强大的力量把王鹏翔和座椅一起弹了出去。他在身体

0: 飞到高处时解开安全带，全身大翻转，变成面朝列车驾驶室的姿势落下。然后他用双手推着座椅挡住头面部，瞄准列车风挡直接撞了下去。一个恐怖分子透过风挡看到了外面的情形，这个从天而降的人把他完全的弄懵了。他想不到这是要做什么呢？等他反应过来，王鹏翔推着弹射座椅已经落到了面前。高速列车的风挡可以抵挡飞鸟撞击，此时弹射座椅和列车之间的相对速度远不如飞鸟，但它的质量足够大，玻璃顿时是碎裂如泥。王鹏翔就像一条鱼般的钻了进去，恐怖分子本能的跳开，后背被座椅重重的砸到，摔倒在地，昏迷了过去。驾驶室里一片混乱，阿杰丽娜最先反应过来，她一个翻滚落到驾驶台前，此时她的胳膊被人缚住，便用脚猛踢制作装置。这个念头他已经动了很久了。列车紧急刹车，巨大的力量把他死死地按在驾驶台的侧面。另一个恐怖分子干脆被惯性扔出了破碎的前窗。驾驶室里只剩下一个恐怖分子，他并没有学到白虎的真谛，在紧急制动中跌跌撞撞，拼命控制着身体平衡。是他杀了达利亚，阿杰丽娜大吼了一声，横身撞倒了这名恐怖分子，与他一起滚倒在地。然后阿杰丽娜使用女人身上最恐怖的武器高跟鞋狠狠地踩踏他的面部，完成了惊艳的眼镜蛇机动。飞行员把机头拉平，驾驶苏三五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列车的旁边。他满意地看着列车减速再减速，手从机炮按钮上松开了。
1: 报告，那个小伙子成功了，列车快停了。
0: 列车终于停住后，阿杰丽娜出现在舱门口，他已经磨断了绳索，拖着王鹏翔朝天空的飞机挥挥手。成功完成这个举世无双的动作后，王鹏翔就被摔得七荤八素。后面的格斗过程他其实一点都不知道。等列车停下后，乘客们一拥而上，把两个重伤的恐怖分子。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友好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调研国庆假期文旅服务保障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公安干警和志愿者。在溪水林场驻干道交警执勤点，董文琴指出，国庆假期客流量激增，要加大护游警力投入，完善联勤联动机制，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他叮嘱大家，假日期间执勤任务繁重，要注意自身安全，合理轮换休整，要做好饮食、防寒保暖等后勤服务，确保广大干警以良好状态守护游客平安。在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入口，游客络绎不绝，景区秩序井然。董文琴强调，要推进景区智能化建设，规范景区经营秩序，以精细化服务为游客提供情绪价值，要加强接驳车运营调度，科学研判客流和运力需求，确保高效顺畅，便捷有序。 窦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深化地企融合，形成同题共答、齐抓共。

0: 馆工作格局，要坚持文商旅融合，优化景区功能，丰富产品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提升旅游综合效益，要牢固树立宠客意识，完善大户游机制，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营造全民宠客、全面宠客浓厚氛围，要守牢旅游安全防线，加强旅游客运、公路客运等重点车辆源头管控，加大景区周边巡逻警力投入，落实疏堵保畅各项措施，及时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全力守护广大游客国庆平安出行。市领导陈旭、江志富、高健、孟庆彤，市直有关部门和友好区负责同志参加。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随着哈一高铁开通，国庆假期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嘉荫毛兰沟景区，共赏漫山五花山色，在峡谷飞瀑间沉浸式感受金秋美景，尽享假日休闲时光。走进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宛如置身一幅色彩斑斓的立体油画，景区红松、白桦、枫树等林木交织生长，绿、黄、红、紫多种色彩铺满山林，绚烂的五花山景观如约而至，峡谷内溪水潺潺，毛兰瀑布飞流直下，秀美的自然风光，清新洁净的空气，让毛兰沟成为国庆假期热门旅游目的地。哈一高铁通车，大幅缩短哈尔滨至伊春通行时间，便捷的出行方式让乘高铁赏北国秋景成为新的出游风尚。广州游客李怡君：
1: 我们坐的那个哈一高铁来的咱们伊春，今天过来这边就是看着这边这个秋天特别好看，然后叶子特别黄，然后就是五颜六色的，然后呢空气也特别好，然后水也特别清。
0: 远离城市喧嚣，毛兰沟静谧纯粹的山林风光给游客带来满满的治愈感，不少外地游客穿行采林之间，亲身感受人在画中游的诗意意境。金陵区新闻记者站纳卫华、马月报道。国庆假期随着哈一高铁正式通车，全国各地游客轻松奔赴林都，欣赏五花山秋色。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等景区人气持续攀升，迎来秋日旅游热潮。金秋时节，九峰山养心谷层林尽染，五花山色绚烂如画，秋日林海风光美不胜收，游客们漫步林间小路，欣赏金秋美景，尽享惬意休闲时光。金山鹿苑草木染金，山色绚丽如画，游客们与温顺可爱的小鹿亲密互动，投喂嬉戏，其乐融融，成为亲子出游休闲度假的热门打卡地。哈一高铁的开通大幅缩短了外地游客的出行时间，让远方的客人不再遥远。深圳游客刘瑞：
2: 早就想来伊春看五花山，以前路途太远一直不方便，今年通高铁了真是太方便了。这边空气特别好，秋天的山林五颜六色，风景绝美，来了就不想走了。
0: 深圳游客刘爽：
3: 第一次坐高铁来伊春，又快又舒服。金陵的秋天非常干净通透，原生态，远离城市喧嚣，特别放松解压，这次国庆旅行很值。
0: 依托高铁通车红利和优质的生态资源，金陵区文旅吸引力全面释放。假期期间，金祖峰、枫岩山寨、梨花谷鹿苑等多个景区同步火热升温，客流稳步增长，文旅呈现多点开花、全域兴旺的良好态势。下一步，金陵区将紧抓高铁时代发展机遇，深度挖掘四季特色文旅资源，全力擦亮生态金陵文旅名片，持续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和影响力。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李颂、于子璇报道。国庆假期，乌翠区乌带路五花山进入最佳观赏期，小兴安岭林海秋色浓郁，层林尽染，独具特色的山林风光吸引众多省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赏。连日来，乌带路沿线车流人流持续攀升，不少省内外游客携家人朋友自驾而来，驻足观景平台拍照打卡，漫步林间休闲观光。大家沉醉在绚丽斑斓的五花山美景中，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浓郁的秋日氛围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尽情欣赏层林叠翠、山河如画的林区秋色。优美的自然风光、整洁的游览环境和贴心的配套服务，获得了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进一步提升了乌翠生态文旅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全力保障假期旅游环境安全有序，乌翠区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主动靠前，细化完善交通疏导、环境卫生、巡查值守、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举措，全面提升景区沿线服务保障能力，为游客安心舒心。

0: 放心出游保驾护航。凤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十一黄金周，凤林县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原生态湿地风貌与白头鹤放飞景观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览，感受小兴安岭湿地独有的自然生机。金秋时节的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澄澈蓝天映衬朵朵白云，碧水连绵，苇草泛着秋日浅黄，湿地景致清新宜人。游客沿着湿地木栈道缓步前行，饱览湖天相映的秋日风光。白头鹤放飞，群鹤展翅盘旋，优雅的身影掠过粼粼水面，游客驻足观景，直观感受生物多样性之美，真切体会生态保护带来的成果，纷纷举起镜头定格蓝天白云、群鹤翩飞的美好时刻。北京游客杨庆林：
1: 从北京过来，这个今天到这个新青湿地一看啊，这个秋天的景色啊很明显，而且刚才呢看那个白头鹤的这个放飞呢也很振奋，一看是吧，这个湿地这个生态保护啊做得都很好。
0: 湖南游客曾岩：
2: 我是从湖南过来的，然后我觉得新青湿地公园是一个非常大非常辽阔的一个湿地，同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小动物，比如说白头鹤、梅花鹿、小松鼠等等，非常适合全年龄段的朋友包括小孩子来玩。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里李佳琪、陈宏宇报道。国庆期间，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客流高峰，友好区组织多领域志愿者走进景区开展便民志愿服务，一抹志愿红穿梭林间，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助力家乡文旅高质量发展。在景区入口、观光步道、观景平台等处，志愿者们忙碌不停，大家耐心引导游客有序通行，细致解答游览咨询，维护现场秩序，便民服务点位，免费提供饮用水、健康咨询等服务，向游客普及生态保护、日常健康防护相关知识，将暖心关怀送到游客身边。参与本次志愿活动的既有返乡青年学子，也有本土新业态从业者，不同行业的志愿者同心协力，共同守护临海景区的游览秩序。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于晨：
3: 作为牡丹江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学生，能够回到家乡伊春友好区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参与志愿服务，我倍感荣幸。行走在临海之间，践行两山理念，为游客提供引导，普及生态与健康知识。此次实践让我将所学知识服务基层，在奉献中锤炼本领。我将珍惜此次机会，以青年担当守护这片绿水青山，用实际行动展现医学生的青春风采。
0: 外卖小哥赵良军：
4: 大家期我主动报名来做志愿者，发自内心为家乡出一份力，能在假期帮助着引导游客、解答资讯、维护现场秩序、做便民服务，也感到非常自豪，能在家乡旅游旺季出一点力，我心里特别高兴。接下来我会继续参加这种志愿活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助力家乡文旅发展，为祖国华诞送上一份心意。
0: 友好区机关单位志愿者赵阳：
5: 哈尔滨高铁顺利通车，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游客明显增多，作为志愿服务者，能为往来游客做好服务，我倍感自豪，希望用我们的志愿服务展现林区风采，让八方来客感受伊春魅力，共护绿水青山。
0: 大批志愿者参与文旅服务，有效缓解了景区假期服务压力。志愿者们以热忱的服务展现了伊春青年良好风貌，志愿力量扎根临海，用真情服务四方来客，让绿水青山不仅有美景，更有温度，为国庆文旅保障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国庆假期，南岔县组织志愿者扎根景区一线，倾情开展护游志愿服务，以温暖贴心的服务，让一抹志愿红成为小兴安岭秋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先锋山景区，到处都能看见身穿红色马甲的志愿者忙碌的身影。景区入口处，志愿者配合工作人员做好检票核验，疏导往来人流，引导游客有序进入景区。停车场区域，志愿者主动上前对接游客，向大家介绍游玩点位、指引出行路线、本地特色美食推介等贴心服务。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志愿者主动帮扶，贴心守护游客游览安全。同时，景区设置的志愿服务点物资准备齐全，免费向游客提供饮水、应急常用药品。

0: 添一抹暖色。张健的工艺摄影不是一时之举，而是贯穿日常朝夕，为拍出构图精美、氛围感十足的打卡照片，他自费配齐全套拍摄装备，专业相机、登高梯、音响、国旗等一应俱全，用心定格每一位游客与界碑同框的珍贵瞬间。除了免费摄影服务，张健还准备了留言册，供远道而来的游客写下旅途感悟、家国寄语与旅行心愿。一页页文字承载游客对北疆山水的喜爱，寄托山河无恙的美好期盼。一张张照片，一段段留言，汇聚起大众对嘉荫的美好印象，让一次边境打卡变成可以长久珍藏、仿佛回味的温暖记忆。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汤华明、马志国、张天元报道。10月3号，邂逅五花秋韵，定格庆山风华，大庆山县秋季摄影采风活动在乌代公路举行。采风现场，漫山红叶流丹，层林叠翠，五彩山林与蜿蜒公路潺潺溪流相映成趣，勾勒出唯美灵动的秋日山林画卷。来自省内的40余名摄影家们先后来到乌代公路等地，沉浸式感受秋日美景，聚焦斑斓五花山色、原生态森林景观和特色公路风光，全方位捕捉乌代公路的秋日韵味。大家在创作中交流拍摄技巧，探讨创作思路，用心记录大庆山自然生态之美。绥化摄影爱好者李舒心：
1: 我们摄影协会一行人来到大庆山的乌代公路，我们走过山山水水，觉得乌代公路最美，我们要用手中的镜头记录龙江的美，用镜头讲好龙江的故事。
0: 在为期3天的采风活动中，摄影爱好者们以光影为媒介，生动展现我市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优质文旅资源，进一步提高我市的旅游美誉度。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2: 时间变得更快，
6: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2: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今天是10月5号，在这里刘畅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接下来我们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10月1日至31日，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正式开展。活动遵循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多方联动、居民受益原则，组织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各级试点地区全域推行先行区，紧扣国庆、重阳等节点，聚焦一老一小需求，因地制宜策划多元便民活动，广泛发动市场主体参与，通过丰富服务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体验，切实便利居民日常。活动期间，37项重点配套活动将同步落地，推动一老一小服务、老字号、餐饮等7类服务及活动进社区，营造商居和谐的良好氛围。人民网消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正式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同时调整变更6个职业信息。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作为回应民生需求的新增工种位列其中。

0: 自发布的新职业涵盖五个数字职业，三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数字职业、绿色职业总量分别达113个、142个。新职业、新工种既包含服务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智能体开发员等，也覆盖鲜切花加工、制香香艺师等贴近民生岗位的需求。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新业版图持续扩容。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八旬老人将毕生积蓄交由女儿女婿保管，不料钱款却被女婿擅自转给其与前妻所生的儿子，还谎称是借名买房。当王老太索要无果，法院调解成一纸空文后，这场发生在至亲之间的财产纠纷最终如何收场？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王老太多年来积攒下31万余元积蓄以备养老，女儿李某与女婿张某主动劝说老人一同生活，并提出代为保管全部存款。出于信任，王老太于2024年3月将钱款转给女婿。然而钱款到手后，次月张某便擅自将31万余元转给自己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小张，事后谎称为王老太购置外地养老房产，但所谓的养老安置迟迟未能兑现，王老太多次索要存款无果。无奈之下，王老太将女儿女婿诉至外区法院。2025年1月，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明确二人需返还代管钱款30万元。但二人未按约履行，王老太遂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仅从女�儿账户扣到钱款3000余元，夫妻二人名下仅有女婿每月1000余元退休工资可供执行，无其他财产。2025年10月，王老太将女儿女婿及小张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张某与小张之间转账31万余元的行为，并要求小张返还30万元。期间通过执行扣划，王老太陆续拿回1万余元，遂将诉讼请求金额调整为28万余元。法官表示，老人未同意买房，钱财应当原路返还。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李某、张某、小张所称借名买房事宜，事前未经王老太同意，事后王老太也未予追认，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转给小张的钱款系购房对价，实际购房人为王老太。张某对小张的转账无其他合理事由，不存在对应的交易对价，应当认定为无偿处分财产权益的行为。李某、张某未履行生效调解书确定的还款义务，且没有足够偿还能力。在此情形下，张某向小张的转账行为主观上有逃避债务的恶意，直接导致张某丧失债务清偿的能力，影响了王老太债权的实现，符合债权人撤销权的法定行使条件，王老太有权主张撤销。针对李某、张某及小张关于转账时间早于债权成立之日的抗辩，法院认为王老太向张某交付保管款项的行为发生在调解书生效之前，债权自张某实际接收保管款项时就已成立，

0: 而张某对小张的转账行为发生于债权成立之后，且王老太主张撤销的金额未超出其未获清偿的债权金额，浦东法院据此对三人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判决生效后，小张主动将涉案钱款返还至张某账户，后经外区法院执行扣划，目前王老太已悉数拿回钱款。法官提醒，老年人应该提高财产防范意识，大额资金留存好凭证，子女也需恪守孝道底线，恶意转移代管财产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林女士前几天去银行取当月的退休金，正好碰上歌友阿兰妹妹也来办业务。等待叫号时，她见林女士老伴手里攥着两张工资卡，笑着问：“大哥，嫂子的退休金你也帮着开呀？”老伴点头应道：“是啊，我们俩的工资一直都放在一块儿，有钱一起花。”阿兰听完叹了口气说：“你们可真好，不瞒您说，也不怕您笑话，我老伴儿的工资从来都不交给我，从谈恋爱结婚到现在退休几十年了，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挣多少钱，连工资卡的影子都没见过。年轻的时候我不计较，也没主动要过，结婚后他不主动交工资，也不告诉我收入多少，我也没当回事儿。”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防止有案互相帮忙， 支持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十六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10: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卢口哨颁布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
1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现为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10: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11: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1: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3: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 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11: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6: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4: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7: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8: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8: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 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8: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19: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20: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了个香味啊。
19: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0: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9: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0: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在这了吗？
21: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20: 那就我。
19: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20: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9: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2: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9: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20: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9: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0: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300运动员毕坤。
24: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25: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 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3: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25: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4: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的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25: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5: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4: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25: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4: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25: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2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2: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十一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四月到九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十月起暂停增产。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读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8: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 ，ER 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7: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九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9: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尝鲜，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0: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2: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

0: 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2: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3: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
1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5: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6: 白鹤亮翅，
5: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十月的风裹着松脂与秋叶的清香，轻轻地叩响你的窗，眼睛晨的第一缕阳光为你披上金色的铠甲，让昨日的疲惫在秋凉中消散，今日的心意似枫叶般灿烂。早安各位，世界与你皆温柔。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零度秋韵平安随行，进秋十月，小兴安岭层林尽染，伊春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绚烂的时刻。那在这个赏秋的黄金周，为了让您的旅程如五花山色般美好而无忧，我们特此梳理了几点出行锦囊。首先第一点呢，是车况体检，安全护航。秋季的伊春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路面易结霜或者是出现薄冰，对车辆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您在出发前，请务必对爱车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重点您要检查轮胎的胎压及磨损情况，确保刹车系统灵敏有效，同时确认防冻液、玻璃水是否充足。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经过美西十八拐等等像这样的山区路段的时候，请严格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如果遇到雨雾天气，能见度降低，请及时打开雾灯和近光灯，切勿盲目超车。记住，安全带是生命带，驾乘人员务必全程规范佩戴。防寒保暖，健康为先。十月初的伊春气温已显凉意，特别是进入森林深处或者是早晚的时段，体感温度较低。那么建议您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内层排汗，中层保暖，外层防风，方便根据体温变化随时增减衣物。此外，秋季也是流感等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出行前您可以适当储备一些常用药品，在享受森林康养、呼吸高浓度负氧离子的同时，也要注意饮食卫生。品尝当地特色的山野菜和林下产品的时候，适量为宜，避免肠胃不适。文明游览，守护绿意。伊春的美源于其完好的生态系统，在欣赏红松挺拔、白桦金黄的同时，请您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不随意采摘花草，不惊扰野生动物，不乱扔垃圾，特别是在森林防火期内，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让我们做客林都的同时，也成为这片绿色净土的守护者，让这份自然的馈赠能够长久的滋养后人。所以愿您在伊春的秋色当中守

0: 获一份宁静与喜悦，平安归来。
1: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2: 奇门追血，出招吧！
1: 有人落水。
2: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3: 等？还要等多久？
2: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4: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2: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人也。
3: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5: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0: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那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长假落幕与五花山寺里寻回内心的从容，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有人说，假期的意义不在于奔赴多远的远方，而是在于度过一段闲暇的时光，跳出日常的琐碎，让心灵的疲惫与自然相拥。歌德曾经这样诠释旅行，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途中的种种乐趣。十一长假走到尾声，当许多人结束旅途，慢慢从山水风光回归平凡生活，伊春小兴安岭的五花山依旧在秋风里铺展着层层叠叠的斑斓画卷。这片被秋霜染透的林海，用红松的苍绿、白桦的浅黄、柞树的朱红，诉说着属于北国秋天独有的温柔。很多游客趁着假期奔赴伊春，走进五花山，在林间收获治愈，也读懂短暂的假期，可自然赠予我们的力量，却能够长久陪伴往后日复一日的生活。今天就让我们伴着秋日的清风，回望这场奔赴五花山的秋日旅途，在风景里沉淀心绪，从容迎接假期之后的生活。

一日奔赴五花山，里藏着秋日的最大浪漫。很多人第一次听说五花山都会好奇，这究竟是哪一座山峰？其实五花山并不是单独的一座山，而是整个小兴安岭山林在霜染之后形成的景观。每年的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正是依春五花山最美的时节。几场秋霜落下，山林里不同的树种依次变换色彩，深绿、鹅黄、橙红、浅紫交织在一起，远远望去，群山如同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漫山层林尽染，

过着四面混凝土的生活，我们不知道脚心触到青草时的适恰，我们不晓得鼻腔遇到花香时的兴奋。奔赴五花山的这场旅行，正是一次和自然重逢的机会。不必追求赶路打卡，不用执着于一定要走到山顶，慢慢走，静静看，看秋叶随风轻轻飘落，看远山在薄雾里若隐若现，感受北国秋日独有的辽阔与静谧，这便是旅途最好的收获。很多来到伊春的游客放下了平日的匆忙，在五花山的风景里放慢脚步，把积攒许久的压力交给秋风，让山野的温柔抚平心底的焦躁。

假期的真谛，在山水间安顿，也学会与生活和解。长假总是有着这样奇妙的魔力，它给了我们一个契机，暂时脱离一成不变的生活轨道，去往陌生的风景，遇见不一样的人和故事。有人千里迢迢奔赴伊春，只为亲眼看一看这五花山的绚烂秋色。有人会选择短途慢行，陪着父母漫步林间，一家人说说笑笑，把平凡的时光酿成温暖的回忆。也有人独自走进山林，在安静的秋色里与自己的内心对话。当代诗人北岛曾说，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就是他的世界。出门远行，拓宽的不只是脚步抵达的边界，更是内心看待生活的眼界。在五花山，我听到另一段暖心故事。一位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常年漂泊在外，平日里总是被工作压力裹挟，习惯了快节奏的生活，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感受四季的变化。这次十一假期，他回到家乡伊春，独自徒步走进五花山。徒步的路途不算轻松，山间的小路蜿蜒崎岖，秋风带着凉意，一路上他慢慢前行，看见百年红松静静矗立，秋叶在风中缓缓飘零。当登上观景台，俯瞰整片五彩连绵的群山，他忽然释怀。人生就像是眼前的这片山林，不会永远是一种颜色，有葱郁的盛夏，也有绚烂的金秋，有盛放，也有凋零，每一段时光都自有美感。我们常常期待生活永远顺遂圆满，害怕变化与低谷，可山林用一季秋色告诉我们，四季轮回自有规律，繁华与平淡都是生命本来的模样。假期不是用来逃避现实，而是短暂的停靠，积蓄力量。很多人在旅途之中会产生一种错觉，希望美好的假期永远不要结束。可当假期走向了末尾，我们终究要告别山河湖海，回归日常的工作与家庭。不必为此感到失落伤感，旅途带给我们的力量并不会随着假期落幕而消失。看过五花山绚烂秋景的人，心里会留存一份山野的辽阔。往后遇到烦恼疲惫时，想起这片五彩林海，心底便能生出一份平和。旅行教会我们，幸福不止藏在远方的风景，更藏在懂得感受美好的内心。学会在忙碌的日常里给自己留一点喘息的空间，学会接纳生活里所有的起伏。

变化。十一长假已经慢慢的步入尾声了，不少游客会陆续的离开伊春，带着五花山的秋日记忆踏上归途。行李箱里装着山珍特产，相机相册存下漫山的秋色，心里藏着山林馥郁的安宁，准备重新投入日常的生活。余秋雨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路就是书。五花山的这场秋日旅途就是一本自然写就的书，每一片秋叶都是文字，每一阵山风都是细雨。读过这本书，我们更加懂得平凡的日子里细碎的美好。假期终会落幕，但从山野间收获的从容与热爱可以一直留在心底，不必为假期结束而焦虑，不必害怕重新回归忙碌。我们不必一直追逐远方，也可以把旅途感悟融入日常。清晨出门留意天边的流云，傍晚归家感受晚风的轻抚。在平淡的日子里学会发现属于身边的美景，就像伊春的五花山，在霜来之后默默绽放独属于秋天的惊艳。安静蓄力，等候属于自己的时节。那些在五花山间感受到的松弛、治愈与开阔，会化作心里的微光，陪伴我们面对往后工作与生活里的难题。秋意渐浓，五花山的绚烂秋色还会短暂停留。若是你还未曾奔赴，也不必遗憾，生活处处风景，只要心怀热爱，哪怕没有远行，也能藏在烟火寻常里，寻得内心与安宁。长假落幕啦，不是美好的结束，而是一场带着秋日暖意的全新启程。愿我们带着五花山赠予的温柔力量，稳住心绪，从容向前，认真对待往后的每一个清晨与黄昏，在平凡的日子里守好内心的风景，静静等候属于自己的绚烂时光吧。

0: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1: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0: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2: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最本能的反应。
1: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0: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1: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0: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1: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0: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请光临文件，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这首歌叫做《万家》，这首歌呢是由李叔作词，刘延嘉作曲，由李玉刚演唱的歌曲，于2021年5月4号以单曲的形式发布。2021年的12月，这首歌曲被人民日报评选为2021年十大 BGM。同月呢，改曲成为2021年抖音的音乐年度歌曲。2021年1月1号，李玉刚凭借这首歌曲获得了2021年度全球华语音乐颁奖盛典年度最佳国风音乐人。2023年3月，这首歌曲被评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当代歌曲创作精品工程《听见中国，听见你》2022年度优秀歌曲。

好朋友们，今天的青春时光就要陪到您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旗在海洋强国事业中绽放光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辽宁辽阳社企联动化解矛盾，探索和谐共治。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旗在海洋强国事业中绽放光辉。在蔚蓝的海面上，科考船随浪轻摇，船上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水下机器人研究室的科研人员正在紧张地开展航次试验任务。试验间隙，党总支书记李志刚把大家聚到舱内，从60米到万米深海，海人精神激励着一代代科研人员不断突破，我们也要更续精神，把这项事业持续做下去。1985年，我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海人一号在大连试水时，每一次下潜，科研人员都要手工绘制曲线图。如今，控制室里巨大的液晶屏上，数据流如瀑布般实时滚动。从跟跑国际先进技术，到先后研制海斗、潜龙、海星、探索等多个系列的水下机器人，研究室党总支始终以党建为引领，统一思想，凝心聚力，以党员为先锋，书写为国探海的忠诚答卷。组织信任你们，你们在一线最清楚情况，大胆决策，组织全力支持。2016年夏天，马里亚纳海沟科考船上，李志刚的电话给团队负责人党员骨干唐元贵注入强心剂。彼时，海斗号全海深自助遥控水

0: 下机器人已完成3000米下潜任务，是见好就收还是向万米深渊发起挑战？一旦失败，装备损失，数年心血可能付诸东流。科研团队顶住了压力，最终海斗号如一把利剑刺破万米深渊，最大潜深达10767米，创造了我国水下机器人的最大下潜及作业深度记录。坚持党建引领，凝聚科研报国初心，针对常年在外出差、胡视海事频繁的特点，党总支把三会一课开到了科考船上、试验车间里，通过临时党组织微党课等方式，在海事间隙开展理论学习等支部活动，让科技报国的理想信念深植于科研人员的心中。2021年，多机器人跨域冬奥火炬传递项目启动时，距北京冬奥会开幕仅剩9个多月，一切从零开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党总支一声令下，青年突击队火速集结，团队凭着拼搏的斗志，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户外调试机器人关节，在实验室和试验水池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仅用半年就研制出可用于火箭传递的水陆两栖机器人和水下变结构机器人。项目中期检查时，机器人成功在水池中传递火炬，更加坚定了北京冬奥组委的信心，水下机器人火炬接力将是火炬传递中的精彩环节。除夕夜，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寒风凛冽，团队成员没有看春晚，而是围着两个刚刚组装好的机器人在冰面上反复演练对接动作。那一刻，我们忘了在过年，而是守着一个对国家的承诺。一位队员后来回忆道，2022年2月2日，当两台机器人在水中完美完成火炬接力时，这群平时不苟言笑的科技人员欢呼雀跃，喜极而泣。从用胶片记录数据到云端实时传输，从仰望别人的背影到成为全球深海探测的领跑者，如今水下机器人研究室党总支有党员70余名，这支队伍将继续秉持着老一辈科学家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在深蓝航道上破浪前行。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辽宁辽阳社企联动化解矛盾，探索和谐共治。走进辽宁省辽阳市文胜区小屯镇千山水泥社区，道路平整，广场宽阔，不少群众在活动广场上排练节目，一派热闹祥和的景象。水泥这两个字是社区最鲜明的印记，这个依托原辽阳国宁小屯水泥厂，现为辽阳千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形成的社区，曾因水泥厂企业改制遗留问题，矛盾纠纷频发，一度陷入治理困境。社区党委原书记李慧静告诉记者，千山水泥社区的居民大多是原水泥厂职工或家属。2003年企业改制后，辖区内企业职工从改制前的3000余人减至如今的300余人。由于时间跨度大，失业人员底数不清和人员流动性大，补助费发放、遗属待遇落实不到位等成为企业老大难问题。为此，社区党委主动扛起责任，帮助企业建立失业与退休人员工资台账，代制企业统筹外工资表，协助企业核算和发放补助费，这一坚持就是20多年。在千山水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摞摞厚厚的账本格外引人注目。为避免人员情况不明、补助冒领等问题，社区建立动态信息库，全面管理企业退休职工家属信息，并坚持对困难职工、退休老龄职工开展定期随访。为解决企业和社区居民间的历史遗留问题，社区与企业共同成立了由居民代表、网格员和企业在职党员组成的调解队。我们将企业设为专属网格，由企业指定人员担任网格员，社企双方及时互通信息。李慧静说，社区网格员王丹在一次走访中听到企业职工家属称遗属补助未随工资上调，便立刻联系了社区党委和企业专属网格员。商讨后，一边由社区党委工作人员上门拉家常、讲政策、安抚群众情绪，一边由企业网格员对接企业负责人，协商调整补助基数。最终，企业核查出多名未上调补助的遗属，并及时补发到位，妥善解决了问题。2019年，千山水泥社区被纳入辽宁省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但拆除违建房遇到阻碍。 最后，社企议事会一锤定音，党员和企业在职职工带头拆，每名社区居民都是改造监理。在社区党委的带动下，从改造供暖管线到楼顶防水施工，再到施工安全与卫生维持，所有居民都像自己家装修一样尽心尽责。依托常态化沟通协作，社企联动早已不止于矛盾调解，社区还梳理形成十项社企互助服务项目，涵盖资源共享、信息互通、走访帮扶、再就业培训等多个方面。企业为社区设立困难帮扶救助资金，老旧小区改造时，企业免费提供水电保障和堆料场地。李辉静说，针对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社区和企业成立了社企培训讲堂，企业帮忙联系师资，社区引导群众参与，累计开设技能培训班40期，帮助800余人次实现再就业。截至目前，千山水泥社区600余个涉及补助发放、再就业、物业管理等企业改制导致的遗留问题全部解决。2021年以来，无新增重大矛盾纠纷，社区治理形势持续向好。社区没有物业，但环境不差，人和人之间关系也融洽。从历史矛盾积压的改制社区到和谐宜居的幸福家园，千山水泥社区党委用社企联动架起连心桥，为破解企业改制社区治理难题提供了实践样本。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爸，你听到这熟悉的号子了吗？咱家人又来种树了。
2: 爷爷，你看那片山，都是咱家种的树，你当年伐的树，早就补上了。
3: 这是我种的树，它都比我高了，我还要种更多更多的树。
4: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保障广播电视播出安全，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
5: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孙权的选择。
1: 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面对敌众我寡的局面，是冒险一搏还是举手投降，这是摆在年仅26岁的孙权面前的一道选择题。结果众所周知，孙权选择了冒险一搏，并且赢了。那选对了正确的答案，只是因为他运气好吗？其实啊，在赤壁之战前，胜利的天平明显的是倾向曹操一方的，因为以实力而论，孙权和曹操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就个人而言，孙权年不过30，从没有指挥过大型的战役，而赤壁之战前的曹操在当时的各派政治势力中已经是一种碾压式的存在。年轻时候的曹操就被认为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壮盛之年的他实力更是无可匹敌，只要曹操亲自出征，所到之处便如同以汤卧雪，随手消融。就军力而言，曹操拥兵数十万，而孙权能派出与之作战的兵力不过50000余人，江东的土地人口生产力条件也不容乐观，而因为刘琮的不战而降，本可作为安全屏障的长江天险也部分的失去了他的意义。因此江东群臣一听曹操来到的消息，投降声立刻就响声一片。无论是

厉害是士气，东吴这边都不乐观，但孙权硬生生地把手中的一副并不太好的牌打出了王炸的效果。他认真地听取了周瑜、鲁肃等主战派的理由，比如说曹军立足未稳、人心未复、不惜水战等等弱点，发现自己并非全无胜算，因此决心背水一战。他知道自己的经验与威望不足以与曹操匹敌，于是孙权早早地派出鲁肃与刘备接洽，主动伸出了孙刘联合的橄榄枝。随后他又让周瑜负责军事指挥，鲁肃负责与刘备协调，把可用之才都放到了最合适的位置上，让他们放手一搏。果然在一个罕见的刮着东南风的隆冬夜晚，孙刘联军又一阵大火烧破了曹军的营垒，使得曹军的百万强弩瞬间灰飞烟灭。这冒险的一搏让孙权保住了江东基业，也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和此后的历史走向。这世上充满了不确定性，有很多事情我们谁也不敢保证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有十足的把握去面对，这时只有勇敢地迈出第一步，然后调动所有的因素去应对，逢山开路，遇水叠桥，才能赢得一个光明的未来。敢不敢永远在能不能之前，至于你行动的可能并不是你的才能，而是你的胆量。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战国时期，魏国的东阳地方向国家交售的钱粮布帛比往年多出10倍，为此满朝廷的大臣一起向魏文侯表示祝贺。魏文侯对这件事并不乐观，他在思考东阳这个地方土地没有增加，人口也还是原来那么多，怎么一下子比往年多交10倍的钱粮布帛呢？即使是丰收了，可是向国家上交也是有比例的呀。他分析，这必定是各级官员向下面老百姓加重征收得来的。这件事使他想起了一年前他遇到的一件事。一年前，魏文侯外出巡游，一天他在路上见到一个人将羊皮筒子反穿在身上，皮筒子的毛向内，皮朝外，那人还在背上背着一篓喂牲口的草。魏文侯感到很奇怪，便上前问那人道：
1: 你为什么要反穿着羊皮衣，把皮板儿露在外面来背东西呢？
0: 那人回答说：
1: 我很爱惜这件皮衣，我担心把毛露在外面搞坏了，特别是背东西时，我怕毛被磨掉了。
0: 魏文侯听了，很认真地对那人说：
1: 你知道吗？其实皮板更重要，如果皮板磨破了，毛就没有依附的地方了，那你想舍皮保毛，不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吗？
0: 那人依然执迷不悟地背着草走了。如今，官吏们大肆征收老百姓的钱粮布帛，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这跟那个反穿皮衣的人的行为不是一样的吗？于是魏文侯将朝廷大臣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讲了那个反穿皮衣的人的故事，并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老百姓不得安宁，国君的地位也难以巩固。希望你们记住这个道理，不要被一点小利蒙蔽了眼光，看不到事情的实质。众大臣深受启发。当东阳地方向魏文侯交售的钱粮布帛比往年多出10倍时，百官争相恭喜魏文侯，但魏文侯不以为喜，反而忧心忡忡。经过一番缜密的分析后，料想必是下级官员重重盘剥百姓的结果，于是召集官吏于一堂，用一个反穿皮衣的农夫背柴的故事启发众臣。

民是国家赖以存在之依据，必须保护好老百姓的利益，不能好大喜功，为了得到国君赞扬而置百姓利益于不顾。有民才有官，才有国君，如果本末颠倒，那将是得不偿失的。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

0: 对牛弹琴。战国时期，有个音乐家叫龚明仪，这个人能作曲也能演奏，七弦琴弹得非常好，弹的曲子优美动听，很多人都喜欢听他弹琴，人们也很敬重他。龚明仪不但在室内弹琴，遇上好天气还喜欢带琴到郊外弹奏。这不，就有一天他在窗下弹琴，悦耳的琴声引来了许多的鸟儿和蜜蜂。这时他透过窗户远远地望见有一头黄牛正在草地上低头吃草。龚明仪一时来了兴致，便抱着琴去郊外。春风徐徐地吹着，垂柳轻轻地动着，龚明仪兴致更足，一走到老黄牛的跟前，便迅速摆上琴，拨动琴弦，给牛弹起了最高雅的乐曲《清角之操》。然而这只吃草的老黄牛却无动于衷，仍然一个劲儿地低头吃着草。龚明仪心想，老黄牛没什么反应，可能跟着曲子比较高雅有关，我换个曲调弹弹小曲儿再试试看。一曲终结，只见老黄牛仍然毫无反应，继续悠闲地吃草。龚明仪拿出自己的全部本领后，老黄牛也只是偶尔甩甩尾巴赶着牛忙，低头闷不吱声地吃草。最后老黄牛居然还慢悠悠地离开了。龚明仪见老黄牛始终无动于衷，很是失望。人们对他说，
1: 不是你弹的曲子不好听，是你弹的曲子不对牛的耳朵呀。
0: 最后龚明仪无奈地抱琴回家了，叹息道，
1: 哎，对牛弹琴一窍不通。
0: 这则寓言说明牛听不懂高雅的音乐，告诫人们教育要看对象，要因材施教，不分对象乱教一气，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白费唇舌，毫无收效。不过呢，现代科学发现，对奶牛弹琴，想以美妙的音乐，有助于提高奶牛的自然免疫力，增加牛奶的产量。这个成语常用来比喻对蠢人谈论高深的道理，白费口舌，有时也比喻说话时不看对象，对不懂道理的人讲道理，对外行人说内行话，常含有徒劳无功或讽刺对方愚蠢之意。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友好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调研国庆假期文旅服务保障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公安干警和志愿者。在溪水林场驻干道交警执勤点，董文琴指出，国庆假期客流量激增，要加大护游警力投入，完善联勤联动机制，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他叮嘱大家，假日期间执勤任务繁重，要注意自身安全，合理轮换休整，要做好饮食、防寒保暖等后勤服务，确保广大干警以良好状态守护游客平安。在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入口，游客络绎不绝，景区秩序井然。董文琴强调，要推进景区智能化建设，规范景区经营秩序，以精细化服务为游客提供情绪价值，要加强接驳车运营调度，科学研判客流和运力需求，确保高效顺畅、便捷有序。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深化地企融合，形成同题共答、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坚持文商旅融合，优化景区功能，丰富产品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提升旅游综合效益，要牢固树立宠客意识，完善大户游机制，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营造全民宠客、全面宠客浓厚氛围，要守牢旅游安全防线，加强旅游客运、公路客运等重点车辆源头管控，加大景区周边巡逻警力投入，落实疏堵保畅各项措施，及时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全力守护广大游客国庆平安出行。市领导陈旭、江志富、高健、孟庆彤市直有关部门和友好区负责同志参加。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随着哈伊高铁开通，国庆假期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嘉阴毛兰沟景区，共赏漫山五花山色，在峡谷飞瀑间沉浸式感受金秋美景，尽享假日休闲时光。走进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宛如置身一幅色彩斑斓的立体油画，景区红松、白桦、枫树等林木交织生长，绿、黄、红、紫多种色彩铺满山林，绚烂的五花山景观如约而至，峡谷内溪水潺潺。